岂不发

生意难，岂能叫罗小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拿铁骨，我那金汤鹰俺的功劳中，南沙北战力气功，

0: 么呀？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吹个大窟窿。
1: 快走吧啊！
0: 到底没有天，可是八个天，他听我锣鼓里咚咚响，哥哥吃心。
1: 循环都吃不上啊。

可惜前功难成无辜，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二不能跨马。

0: 徐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1: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2: 河南高考生们，高考分数如何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报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3: 戴好安全帽，安全第一。
4: 加油时请勿接打电话，安全第一。
5: 健康运动，安全第一。
6: 做好防护，安全第一。

0: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欢迎好朋友们在周一上午的9:03来到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我是侯岩，经过了这样的一个小长假的休整，不知道收音机旁的你有没有做好准备迎接新的挑战呢？或是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小长假，大家是不是也学到了很多新的唱段呢？那今天的节目就邀请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当然你也可以分享一些日常学戏过程当中大家所总结出来的这些经验方法，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当然了，此刻您最想聆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大家呢也可以通过以下三种互动方式来告诉侯岩。首先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5976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咱们加为好友之后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咱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在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真诚的邀约大家加入到我们这个有爱的大家庭。没有加入的好朋友抓紧时间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以上三种是我们这一个小时的互动时段，当然线下咱们也继续为好朋友们开通我们的海选通道，所以刚刚这三天有没有录制一些新的段子呢？可以参与到咱们的线下海选，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咱们带上伴奏啊，带着伴奏的短视频筛选好之后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想想都特别的兴奋和激动，对不对？因为能够有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所以抓紧时间把您所录制的短视频发送到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吧。也为了便于大家录制短视频，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平顶山南部、洛河、周口南部、南阳、驻马店、信阳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阵雨逐渐停止转多云，全省东北风三级左右，白天东南部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西部南部24到26度，北部28到30度，其他县市26到28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5到17度，其他县市18到20度。明天西南部南部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是多云见晴天，所以我们在出行之前关注一下天气的实时变化，我们也做好行程规划，不妨呢在我们的包里头带把伞啊。总而言之，就是希望好朋友们每天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听得开心唱得尽兴，今天想听什么今天想唱什么，欢迎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接下来我们也一块儿开个嗓儿，稍后的时间就将邀请好朋友们参与节目进行互动演唱。今天节目开始，首先要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王慧老师的一段一家人欢天喜地把我来请，这也是通过我们热线电话一位来自于南阳的王老师特别点播的唱段。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曹慧敏。很多人可能没意识到，血糖失控早已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问题，它也正在迫近年轻人。我看报道，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警戒线，35岁后如果不管血糖问题，每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两型糖尿病。但如果早注意早调整，这个风险能直接降一半还多。提醒大家，年轻也要控糖。
2: 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6月全国爱眼月，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特别拿出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话不多说，10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再给每人加1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也让您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
3: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4: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3: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4: 想唱你就来。
2: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好朋友，您在关注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互动交流分享。0371-6599-5976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同时呢，还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咱们西游中国的粉丝群了，群里头一起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呢，

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每天我们还可以在节目当中分享一些日常学戏过程当中您总结出来的经验方法，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当然了，在演唱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什么样的困惑，希望艺术家老师们能够做客节目进行现场教学，也可以把自己所关注的问题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的时间就将邀请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喜欢的段子。这是一位李老师今天要演唱的是卷席筒当中的唱腔。

把掌声送给这位李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曲剧《卷席筒》当中的一段《找兄嫂》，您在听完之后给出李老师怎样的意见或是建议呢？欢迎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互动交流分享，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刚刚在听这段唱的时候啊，是不是有点感觉他和海莲池老师的音色还是很相近的，对不对？所以唱起这段戏呢，也可以说是事半功倍了啊，很像。另外呢，我们在听的时候他的这个情绪状态也是在情绪当中的。那接下来我们可以在动作这方面呢稍微的更自然一些啊，现在呢就是拿着话筒在演唱了，稍稍有一些紧张了，那接下来我们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动作，而且我们在听的时候在唱的时候要去感受，把这种情绪状态通过我们的声音给它呈现出来。我们在听海莲池老师演唱的时候，你就能够感受到他在演唱的时候呢，字音是非常的精准，而且吐字也是很清楚的，自然而然的就送进我们的耳朵当中了。所以在吐字咬字方面，李老师接下来我们可以再用心一些啊，整体来说已经非常不错了，要给您点赞，也是希望您能够越唱越好，越唱越开心。那么更多的好朋友，卷席筒当中的唱段您是不是也能够唱上几句呢？欢迎好朋友们能够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这样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我们将要听到的就是曲剧名家海波老师演唱的这一段《找兄嫂》。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曲剧名家海波老师在卷席筒当中的一段找兄嫂，我能够感受到在听的时候您在跟着唱，对不对？所以咱别光在自己家里头唱，咱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唱一唱，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576参与到节目当中，或者直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希望有更多的好朋友能够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想想是不是非常的兴奋和激动，兴奋激动的同时也不妨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梨园姊妹花中的妹妹，豫剧常派再传弟子曹慧芳老师在破红舟当中的唱段。

0: 这是依据常派再传弟子曹慧芳老师在破红粥当中的唱段，稍后呢会有一段好物推荐的环节，十分钟之后我们将会继续邀请好朋友们参与节目，继续来点戏，继续来唱戏，稍后见。
1: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小丁。
2: 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是胖达呀。
1: 无论您此刻是在家躺着休息，还是在外面遛弯买菜，咱们这期节目呀都陪您聊点贴己话。咱河南的麦收刚完呀，辛苦了这一季，身边好多叔叔阿姨就开始跟我念叨说，身上啊别的地方还好，就是这膝盖呀腿呀不得劲儿。
2: 是啊，前两天咱们洛阳有位大姐给我打电话，说了一句话，我听完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她说，这大兄弟啊，你说人老了是不是就得服气啊？我现在最大的念想就是早晨下床的时候第一脚踩下去能不疼。
1: 那咱今天这期节目呀，不扯别的，就专门跟叔叔阿姨掏心窝子的聊一聊咱们的腿，咱们的关节到底怎么了，我们又能为他做点什么。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这年纪大了腿疼膝盖咔咔响是应该的，正常的。
2: 哎呀，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句大实话，它不是正常的，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我打一比方您就全明白了。
1: 您说，我就爱听您打比方，一听就懂。
2: 咱们所有的河南老乡，不管开不开车，轮胎总见过吧。您看那车轮轮胎外头那一层厚厚的橡胶，有花纹有弹性，跑起来是又稳又安静，它起什么作用呢？减震防滑。
1: 对，过个坑坑洼洼呀，轮胎先颠一下，车身呢就不那么震了。
2: 咱们人的关节里头，骨头与骨头之间也有这么一层东西，它就是软骨。哎，跟这个轮胎呀一模一样，光滑有弹性，垫在两根骨头中间，天天替您减震，您走路蹦跳扛粮食啊，上下楼，他就负责这个缓冲，不让您骨头跟骨头之间呢碰得嘎嘎响，硬碰硬。
1: 哦，年轻时候腿脚利索就是因为这层轮胎厚实，对吧？
2: 太对了，年轻的时候啊，这层软骨呢是又厚又有弹性，您怎么折腾都没事儿。可是您想啊，一辆车开了几十年了，车胎花纹都磨平了，就跟咱们活了大半辈子每天走路干活，这层软骨也是日积月累的在那儿磨呀。啊，
1: 那磨薄了是不是就开始疼了呢？
2: 对，磨到了一定程度，软骨没了，缓冲垫没了，是吧？您每走一步都是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个疼啊是钻心的，不是皮肉疼啊，是里头疼。
1: 天哪，这膝盖里头嘎嘣嘎嘣响，原来是……
2: 没错，那就是软骨磨得差不多了，骨头干磨骨头发出的这个响声。
1: 那怎么办呢？能养回来吗？
2: 能啊，但得用对方法。这儿有个关键点呢，叔叔阿姨您一定要记好喽。软骨里边是没有血管的，营养是进不去的，吃那些补钙的呀，补骨头的呀，那是在给车架子上漆，管的是骨头硬不硬，不是轮胎的事儿啊。软骨磨了就得用软骨自己的橡胶去填。
1: 那软骨自己的橡胶到底是什么呢？
2: 两种东西，第一种叫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的核心原料，相当于轮胎厂的生胶。软骨磨薄了，您得有生胶去给它补上。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它是软骨里边的这个钢筋网，给它韧性和弹性的，光有橡胶没有网，一拉就断。
1: 也就是说，这俩一个主补一个主韧，缺一不可，是吧？
2: 没错，筋骨状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这个生胶和钢筋网用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块儿了，里边有氨糖、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骨胶原蛋白肽，层层递进，就是专门给咱们这个关节呀、这块轮胎补橡胶的。
1: 那这么好的东西，叔叔阿姨怎么才能够用上？这价格贵不贵呀？
2: 问到正题上了，筋骨状软骨氨糖营养素啊，市场正常售价是129元一盒，这个价格跟它的配方是匹配的，好东西就值这个价。
1: 129元，一个月得2-3盒，有些退休工资不高的叔叔阿姨怕是要掂量掂量了。
2: 所以咱们今天就办一件事儿，这次筋骨状的老板亲口跟我们说，他知道咱们河南老一辈啊为土地出力流汗，关节劳损的人多，所以他就下了一道死命令啊，这次不搞虚的，要搞就搞一场实实在在的中原型感恩体验活动。
1: 感恩体验， 这个说法听起来就很暖和呀。
2: 常家说了啊，不把家乡父老当顾客，当成自己的爹娘叔婶儿，所以他们把全部的广告费啊和利润呢、啊、都砍掉了，拿出一批产品，以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感恩体验价给到咱们所有自己人，啊，不是129元，不是99，29元一盒。
1: 29，大哥，你这价格把我给吓到了啊！
2: 你没听错，29元一盒，为什么能有29元呢？不是东西不值钱，是厂家自己割肉，等于他把这款产品呢，以原料成本价都不到的钱，硬补贴给咱们河南的父老乡亲。他说了啊，就当请家乡的父老乡亲吃顿饭，买件衣服啊，只要大家用了腿脚好，就是对他最大的快乐。
1: 哎呀，电话小丁赶紧给叔叔阿姨报一下，4007-999-681，4007-999-681。
2: 对，4007-999-681，4007-999-681，您打这个电话，说明白您要几盒，我们帮您登记。这个29元感恩体验价是厂家专门给咱们河南父老乡亲的，只有打进电话才能享受，名额不多，就200个，是实打实的找真正需要他的人。
1: 4007-999-681，4007-999-681，叔叔阿姨记下这个号码呀。第一次听说的，小丁呢再说一遍，4007-999-681，4007-999-681。哥，您说氨糖这东西这么好，有没有人用过呀？感觉怎么样啊？
2: 有啊，咱们周口有位老哥哥啊，姓赵啊，今年有60刚出头，退休前呢在供销社上班，他就有多年的老毛病，上下楼得侧身扶着这个栏杆一步一步挪，他最怕的就是冬天，一到这个腊月啊，膝盖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
1: 后来呢，
2: 他就开始体验这氨糖啊，头一个月变化不大，他想放弃了。有朋友就说了，这个老哥哥别急啊，软骨养起来不是两三天的事儿，您得给他时间。后来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说了，有一天早上起来，习惯性的先去摸那个扶手的那个板凳啊，结果站起来走两步，哎，反应过来了，我今天没有扶啊，就站起来了呀，感觉挺好的。
1: 听见没，叔叔阿姨，就是从站起来不用扶凳子那个瞬间开始啊，人一下子就感觉生活有奔头了，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能接送孙子上学，吃完晚饭呢还能和老伴出去遛个弯儿。
2: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以前觉得不给儿女添麻烦是一句空话，现在这个腿脚利索了才发现呢，把自个儿身体养好就是全家的福气。
1: 这话说得多好呀，咱们奋斗一辈子，晚年图个啥？不就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负担，想干啥还能干点啥吗？
2: 所以在这儿啊，我正想给正在犹豫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句提己话啊，您要是想买一盒试试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为什么呢？软骨这个东西啊，它修复的慢呢、啊、您吃一两盒啊，就给那轮胎补一点生胶就停，您想啊，那么薄胶就那么一点儿，很快就会磨没的，前面的坚持就白费了。
1: 说得太对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听就明白，直接给自己和老伴儿各备了一个周期的量啊。反正每盒只要29块钱，这场感恩活动就这么一回，下次厂家再有这样的力度，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2: 您算算看，从这个月开始养护，坚持到入冬，您正好能把这软骨啊给养出底子来，等到冬天寒风一吹，别人腿脚疼得不敢出门，您该遛弯遛弯，该听戏听戏，那是什么劲头？咱们不规定您卖多少啊，但是为了效果不间断，在这儿真心的劝您，一旦决定开始，就给自己一个完整周期的承诺。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导播刚才给我示意了，说咱们这200个感恩体验名额现在已经有一小半给抢没了啊！开封、洛阳、新乡、南阳，全省各地的老朋友们啊，都在往这儿打。我再说一下电话，4007-999-681。如果您打过来是占线的啊，别急，那你挂掉再拨一次，我们的导播啊一直在接听。
1: 对，咱们大热天不用出门跑药房，打个电话全国包邮，货到付款，东西送到您手上，您先开箱验货，确认没有问题啊，再付钱给快递员，零风险，实实在在。
2: 到了现在了，我们这期节目快结束了，走之前呢，我想把那位听友的话再送给您，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好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咱们河南人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土地出力流汗，到了该享福的时候，这双腿呀、啊、 不该成为困扰您的枷锁，
1: 让自己走得利索，站得精神，去看戏，去遛弯，去抱抱孙辈，这才是咱该有的好日子。最后一轮机会了，叔叔阿姨，电话是4007-999-681，4007-999-681。
3: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4: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都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来参与。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同时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豫剧名家王红丽老师在《铡刀下的红梅》当中的唱段。

0: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朋友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07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0700，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不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专利都有三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的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8700666，4008700。
1: 发送您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也能够参与进来，三种互动方式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大家可以拨打热线0371-6995-979，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向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同时大家也可以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 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着好朋友们可以组团参赛，比如以合唱的形式、对唱的形式参与进来。有朋友说了，我们这么多人一块参加，这个三分钟很难完全体现出我们的

0: 掌声送给这位杨老师，第一次参与到节目当中，演唱了《南阳关》当中的这一段“西门望，西门外放罢了催阵炮”。听着这位老师唱啊，我也有点激动了，也会再跟着唱。那么您是不是也会跟着这位老师唱呢？咱们别光自己在家里头唱啊，唱给家人听，咱们也可以唱给戏迷朋友们一块儿来听。所以也真诚的邀约您参与我们的节目，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我们在演唱的时候，一定要把这样的一种情绪状态深入到戏里头去，感受剧中人的喜怒哀乐，然后通过我们的声音，通过我们的表演，立体的呈现在舞台上。所以我们演唱的时候要学会给我们的声音去化妆。整体来说，杨老师唱的也是非常不错啊，这个二本腔的唱法掌握的还是很到位的，但是就开始的时候这个进的这个节奏没有掌握太好，你看西门外的西这个字儿都没有发完整，对不对？所以接下来咱们稍微的注意一下，但是他的这个状态特别好，调整得很快，并没有影响到后面的发挥啊，这也是源于有一些舞台经验的，对不对杨老师？如果此刻您还在关注节目的话，也不妨参与到节目当中，分享一些日常您在学习过程当中总结出来的一些经验方法。那我们在演唱豫剧唐派唱腔的时候，就要体现出唐派唱腔的特点，像高亢明亮、激昂奔放、大气磅礴，对不对？同时也要掌握住几个高度啊，像这个宽度、厚度、亮度，是不是？所以我们的唱腔首先要和这个流派它的唱腔特点是保持一致的。那么在学习豫剧唐派唱腔的过程当中，您还总结了什么样的经验，什么样的方法呢？也是欢迎好朋友能够参与进来，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接下来的时间就将请出豫剧唐派再传弟子郭志成老师，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郭志成，我作为唐派的专业演员，给喜爱唱唐派的戏迷朋友们提一下几点演唱时的建议。大家演唱时要注意气息的运用，把气沉下来，控在两肋之中，字正腔才圆，要唱情、唱心、唱人物，这样才是大家能有一个更好的提高。
0: 非常感谢郭志成老师给出大家演唱时的建议啊！所以我们在演唱的时候，吐字一定要清楚，这样大家知道你在唱什么，自然而然的这个字儿呢就会送进我们的耳朵当中。同时我们的情绪要真切，要沉稳大方，要满腔满

满韵。所以对于您来说，最爱唱的豫剧唐派唱腔又会是哪段呢？也欢迎好朋友们能够参与进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的时间就将听到的是豫剧名家郭志成老师在南阳关当中的这段唱。

伴随着豫剧名家郭志成老师在《南阳关》当中的唱段，也要结束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别忘了在节目之外，大家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线下海选了。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明天见。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

0: 没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辉堂胡家老膏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膏驱百病。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有句俗话叫铁匠没样，边打边像。什么意思呢？打铁的时候没有样本去参照，都是一边打铁一边调整铁的形状，打着打着想要的结果就出来了，就圆满了，就成熟了。人生也应该像打铁一样，要自己亲身经历，亲自试验，要勇于尝试啊，在不断的尝试过程中才会逐渐逐渐的成长起来。别怕做错事，也别怕做傻事，人这辈子谁都干过傻事，尤其是在年轻的时候。就拿我来说，我年轻时干的傻事太多了，数的话十个手指头都数不过来，但是并不耽误我实现人生的目标。我现在要职称有职称，要评级有评级，要荣誉有荣誉，我可以了，我也满足了。过去犯过的傻，现在回想起来反倒是津津有味了。所以说人人都有不成熟的过去，这样的过去才值得回忆。聊聊我的过去吧。我23岁上大学，在当初也是咱们国家在建国初期头几批学医的高材生，我是我们学校里的第二批学生。我前边我们学校就只招了一届，我是第二届。我上学的时候住校，当时我们学校的校址在东城区海运仓，我们家住在西城区，在小直街以北恭王府附近，家和学校的距离非常远，所以没办法通勤，我只能住校。刚住校的时候非常不适应，想家，想我母亲做的饭菜，我母亲做的锅盔和油旋饼是一绝，外边的饭店都做不出来那个味道。以前在家的时候不到半个月至少吃一回，离开家以后就吃不着啦。我还想家里人，除了我父亲和我母亲以外，我三叔一家、四叔一家、我大姑、小姑，凡是住在胡家大院里的人我都想。所以没放寒假之前，我是日思夜想啊，希望家里来人看我。家里来人的话，解相思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能解解馋。我同学的家长去学校看孩子时，就会带孩子上街买东西，然后上高级饭店吃顿好的。有一回，我父亲终于去学校看我了，但是出乎我的预料，我父亲居然直接要求我带他去我们学校的食堂吃饭。食堂能有啥好吃的呢？ 都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

并不会太难吃，因为只要多加油，再加点豆瓣酱，就足以掩盖茄子天然的怪味儿。可是在过去那个吃油限量、买糖靠票的这个年代啊，指望着食堂能做出可口的茄子，那就像海底捞月，天上摘星，牛长鳞，马长角，葫芦藤上结南瓜，总之不太现实。过去因为舍不得放油，那个茄子怎么做都不好吃啊，所以我心情非常不高兴，觉得父亲小气，不疼我，不肯为我花钱，也觉得没面子。我怕被同学撞见了，发现我父亲带我吃的这样寒酸，我心里是一百个不乐意。但是我父亲吃完这顿饭以后，他倒是很高兴，他跟我说：“三儿，真没想到啊，你们食堂5毛钱能吃仨菜，还有肉，可真不错。”他说完，我心里更不痛快了。所以父亲说完以后，我就当没听着，也没搭话。从食堂出来到他回家，我都没搭理他。我当时就想，如果我有一个孩子，我绝对不会舍不得为他花钱。我的孩子想吃啥，我就带他去吃，啥好吃啥。后来我终于长大了，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们家老大、老二还有我闺女陆续都上大学了，我也到学校去看他们。当了父亲以后，我终于想明白了，我父亲当年为啥特意要去学校食堂吃一顿饭呢？那顿盒饭其实是什么呢？是他老人家真正的打心眼里关心我，他想看看我平时吃的咋样，如果吃的还行，他心里踏实，如果吃的不好，我想无论如何他一定会带我改善的。父亲知道我挑他理儿，但是从来不跟我解释，他不怕孩子挑理，挑不挑理，爹妈这个身份是变不了的。但是父母怕孩子受苦，孩子们吃的咋样，住的咋样，必须亲眼看见了，亲自体会了，他心里头才放心，这才是爹妈。我小时候有些事也会瞒着爹妈，比如抽烟，我小时候偷着鼓捣过几次，我老父亲抽的那种旱烟叶，呛得满脸淌眼泪，我大哥跟我不一样，他能承受，我们哥几个经常趁我父母不注意，偷偷摸摸的从我老父亲的烟笸了里头抓一把烟叶子，然后呢钻进后院的杂物间里头，坐在石墩子上把白纸撕成条卷烟。我们没经验，卷不好，不像我老父亲卷烟，一条纸铺上烟叶，手指头一划了，然后捏在一起，让它在手指头里很自然的旋转，向右一拧，一根一头粗一头细的旱烟就卷成了。把收口的白纸放到嘴边沾点唾沫，再一拧，完全成功，把旱烟尾巴揪掉，划根火柴，火苗一亮一灭，就开始吞云吐雾。小孩子看着大人抽烟无比享受，所以就会学嘛。我们虽然也会卷烟，每天都看我老

父亲卷旱烟，可是手法不熟练，手生这玩意儿是熟练工种，我们达不到那个境界。起初我大哥卷旱烟抽，一口烟吸进去呛得直咳嗽，鼻的眼泪造满脸都是，那时候的旱烟劲儿大，抽几口上头啊，迷糊。我二哥也抽，我也跟着学，不学不行。我大哥小时候心眼子多，他总觉得这是在干坏事，见不得人，他怕我不参加的话，一旦露馅了，我会跟我老父亲告密。因此他用手指头指着我说，一会儿我跟你二哥去抽烟，你也得去。我开始有些犹豫，毕竟十几岁不该抽烟，看到我迟疑了，我大哥就不用好眼神瞧我了。他说，你咋的，你想当叛徒啊？我其实挺怕我大哥的，他比我大十岁，而且他很愿意打架，在我们胡家大院那一片他是头啊，他有个外号叫胡八条。我们家前前后后左左右右一共八条宽巷胡同，一帮半的孩子三十来个都是他说的算，比他个子高的、矮的、比他胖的、比他瘦的，跟他在一起都规规矩矩，不敢羊毛扎刺儿。所以我大哥说话在我这儿很权威，他说要带着我抽烟，我不敢不从。我对吸烟压根儿就不感兴趣，不好这个，从嘴吸进去又从嘴吐出来，用我大哥的话说就是纯粹的浪费烟叶子。所以等他们学会抽烟以后就不给我抽了，嫌我抽烟浪费材料。我从小到大正经抽烟没抽过几根，倒是吸进去不少二手烟，吸烟对人的损害确实不小啊。我大哥要是没有胡家老高，他的肺子非得生大病不可啊。我大哥从五十多岁开始就抠抠的咳嗽，尤其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咳得特别厉害，需要坐起来喘半天咳半天才能起床，每天都是如此。最初家里人劝他让他吃点糕，他舍不得，后来医院做体检查出来他肺子里头都有阴影，都纤维化了，他才开始用，吃了一年多阴影没了。但是他这人烟瘾大，烟到现在还抽着，他今年都97了，这么大岁数愿意抽就抽吧，高也一直让他溜着，没让他断，怕他身体出问题。现在父母没了，长兄为父啊，我这老大哥我得好好照顾他。回头再说烟，现在这个烟跟以前的烟不一样，现在的烟比以前的烟危害更大。什么原因呢？您看现在的香烟上都加一个过滤嘴儿，这个过滤嘴不懂的人觉得这东西挺好，实际上过滤嘴儿对健康更不利。首先烟厂很愿意加过滤嘴，因为过滤嘴比烟丝便宜啊，所以加点过滤嘴烟丝就短了，然后卖的还是一个价，烟厂当然高兴。其实烟丝本身

就有过滤的功能，烟丝的过滤功能比很多过滤嘴儿还好，所以抽烟的人抽带过滤嘴儿的，不如抽以前我们自己卷的旱烟。还有一点，加上过滤嘴儿以后的烟，烟味儿变淡了。为了让老烟民吸到烟味儿，他们生产香烟时会加大焦油和尼古丁的浓度，所以用过滤嘴儿抽烟的时候，吸到肺子里的焦油和尼古丁的含量会更多。所以我就说，现在人们吸的烟真的没有以前自己卷的或者用烟袋锅抽烟那时候好，现在的烟危害太大了。吸烟有害，我是非常赞同戒烟的，但是戒烟要讲究方法，我不主张一下子就把烟全都戒掉，千万不要这么干。有的人之前一天抽两包烟，突然间一根都不抽了，那不行，你的身体会受不了的。有的人因为戒烟把自己戒出糖尿病来了，代谢出问题了。我遇到过很多这样的患者，有的人戒烟以后体重一下暴瘦30多斤，还有的人正好相反，抽烟的时候可瘦了，一戒烟肚子一下就起来了，像充气一样快，体重也一下增上去了，变成大胖子了。不管是变瘦还是变胖，很多有过戒烟经历的人，最终的结果都得上了糖尿病，甚至有人出现了并发症，眼睛失明的、锯腿、锯脚的都有。为什么戒烟会导致糖尿病呢？因为一个人抽烟的时候，他的新陈代谢、心肺功能和胰岛功能是一个节奏，突然间戒烟，节奏一下子全都打乱了，他的糖代谢、脂肪代谢、血压、血液流动速度都会变，变化了之后，身体肯定出问题。所以戒烟最好怎么戒？逐渐的减少吸烟的量，一定要有一个过程，一点一点的往下减，让身体慢慢适应。要是有特殊疾病的，比如肺子里长了不好的东西，强直性脊柱炎或者是动脉硬化，心脏和脑血管要做手术，医生强制要求患者必须戒烟，那么戒烟同时最好把膏用上，因为戒烟会打乱身体的代谢，用膏回归本源，一个打乱一个回归，相互之间就可以抵消了，就不会引起糖尿病。如果我的患者想戒烟，我会告诉他一点一点戒，然后不要再买带过滤嘴的烟，自己买点烟叶自己卷着抽。或者最好方法是什么呢？买个烟袋锅，用烟袋锅抽烟，这种烟有劲儿，着得慢，能一锅烟能抽半天，然后伤害还是最小的。烟袋锅透着古人的智慧，也是过去人们生活中离不开的一个物件儿。过去家家户户没有纱窗，夏天天热怎么办呢？只能把窗户打开，窗户一打开，蚊子苍蝇全都进来喽。尤其是赶到饭口的时候，饭桌上密密麻麻落一

0: 层啊，全都是苍蝇，绿豆蝇、灰苍蝇都有，赶都赶不走。要是家里条件差的，天天喝稀的，那苍蝇一头扎到米汤里头，你说你喝还是不喝呀？不喝肚子饿，喝了心里犯膈应，没准儿还拉肚子。这时候家里的老人谁要是把烟袋锅拿出来巴嗒巴嗒抽上一阵子就没事了，饭桌周围一只苍蝇不带有的。因为苍蝇和蚊子最怕烟味儿，一闻到旱烟的烟味儿，自动就熏跑了。烟袋锅流行的时候，人的抽的烟叶子叫晾晒烟，晾晒烟之后才有烤烟。烤烟的味道好，但是烟劲儿小，没有晾晒的烟冲。东北的吉林蛟河产的晾晒烟是最有名的，比如红花铁锉子、白花铁锉子、大青筋、大护耳，您一听这名字就知道它有劲儿，抽上一口往气管里一吸，就跟喝高度数的白酒一样。这种烟抽上一烟袋能顶一上午，不像现在一根接着一根的，所以它瘾头子不大，对身体的伤害还小。所以对于抽惯了带过滤嘴的香烟的人来说，烟袋锅可以帮助你戒烟，降低成瘾性。烟袋锅的烟味冲在过去可以防蚊驱虫，现在倒是没有必要了。现在家家户户都安了纱窗，然后还有一点，就是烟叶本身的药用价值。过去生活条件不好，缺医少药，人们干活的时候出血了怎么办？手上或者身上出血时，碰到有经验的老人，第一时间还是把烟袋锅抽出来，从烟袋锅里磕得出的烟灰抹到伤口上，立马就能止血。另外，烟袋锅中的还有一样宝贝，叫烟袋油。这个烟袋油的作用更多，它能治毒蛇咬伤。谁要是不小心被毒蛇咬了，抹上点烟袋油很快就能消肿。毒蛇的毒有一多半也都被中和掉，这时候再上医院抢救去，这个人的命是能保住的。烟袋油还能治皮肤病，得红斑狼疮、带状疱疹的人，最便宜最好用的药就是烟袋油。还有得痔疮、脚气、头发斑秃、大前疮等等，反正各种疙瘩疖子都可以用烟袋油去抹一抹、擦一擦。尤其对舌盘疮，烟袋油的效果是最好的，但是方法您得用准了。涂烟袋油之前，先用消毒针在疱疹的周围还没被感染的皮肤上轻刺几下，然后立刻涂上烟油，这样就可以控制疱疹再继续长。周围抹好以后，等半个小时，再把针刺的部位和疱疹的地方再涂抹一次，就这么涂，一般2到3天就能愈合。有些人涂抹烟袋油以后会出现恶心、眩晕，甚至呕吐等不良反应，这种情况大多出现在平时 不吸烟的人身上，因为不吸烟的人对这个烟油非常敏感。那么一旦出现这个情况，不必大惊小怪，上地里去薅一把蒲公英，有的地方又叫婆婆丁，把这个婆婆丁用开水煮了，煮10到15分钟左右，然后把水晾凉以后喝下去就缓解了。只要喝一次，下次再往皮肤上抹烟袋油的时候，那些不良反应就消失了，继续用烟袋油继续治病就可以了。过去人吸烟不光是为了自己舒服，跟居家过日子、日常生活联系得很紧密。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啥都不缺，所以吸烟只剩下危害，没有什么好处。吸烟的后果就是既伤害自己又伤害家人，所以谁想戒烟来找我，我全力支持他。我这里还有很好的戒烟方，谁需要的话打电话去问我学生，这个方法免费给大家。然后因为吸烟导致的各种疾病，或者因为戒烟不当出现的各种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我只要收到消息了，我就会帮您出主意想办法。好了，导播提示我线上已经进来2位患者了，所以关于吸烟这个事儿，咱们先聊到这儿，下面的时间留给线上的听众。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流传至今。
1: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我跟你说呀，今天跟你通上话，我挺非常高兴啊。
0: 啊啊啊！
4: 胡老，我是吉林通化的，今年快70了。
0: 哦，
4: 你看看吧，我这心脏啊，心跳的可快了，有点紧张。
0: 嗯。
4: 哎，我是这一体多病啊，记忆力还不好。
0: 啊啊。
4: 想起来说啥呀，就说啥，有时候说话颠三倒四的。
0: 嗯。
4: 老师，你别介意呀。
0: 别客气，您说什么都可以，只要您把实际的病情和经过您跟我说一下就可以了，好吧？嗯，
4: 好。我跟你说呀，我能用上这膏啊，这是一波三折呀。
0: 啊、
4: 我跟你简单的讲一讲、
0: 啊，
4: 我以前呢就爱买药，因为全身都是病啊。
0: 嗯。
4: 也不管是治病的还是保健的，反正听说啥好就买，
0: 啊、
4: 买了不少那种广告药。都吃了没有什么效果
0: 啊！
4: 就因为这孩子们呢都跟我生气呀，不让我乱买药，怕我吃坏了。
0: 就是，
4: 我是第一次买这胡家老高啊，给我送来的时候、啊、正好赶上这俩孩子看我来了，
0: 哦、
4: 看到我给我送药，二话不说呀，退货走人呐。
0: 嗯，
4: 不要，我实在无奈没办法了。等他们走了以后啊，我还不死心，我还想买。当时发现呢，我家的书本里的钱呢，让他拿走了，
0: 嗯，
4: 成心不要我买呀，你说是不是？
0: 啊， 啊，控制您是吧？嗯
4: 嗯，你说吧，我不死心呐，但是没有钱了，我四处借钱呐。
0: 嗯，
4: 把我的外甥给叫来了，把我弄钱，我还告诉我外甥啊，给我保密，不要告诉他俩。
0: 嗯，
4: 最终啊，把胡家老高买到手了。哎呀，我高兴坏了。
0: 啊，你
4: 我着急，迫不及待用上了，现在已经用了半年多了，真没想到啊，我的身体呀、比以前可好的太多了。他们给我现在恢复的挺好，这么好，把钱也给我拿回来了，也支持给我买的。
0: 哦。大家认可他了是吧？嗯，
4: 对，
0: 太好了。
4: 我先跟你汇报汇报我的情况。
0: 哎，好的。
4: 哎呀，我是这个颈椎狭窄，压迫神经啊。
0: 嗯，
4: 有时候活动不好了就犯病。哎，天旋地转的恶心吐，完事这两个肩膀的胳膊疼。
0: 嗯，
4: 有时候还麻，但是现在服用这个护驾老高之后啊，我每天按摩，现在膀子胳膊啥也不麻不疼了，也不怎么犯病了、
0: 你看看多好。
4: 最让我痛苦的是啥呢，胡老，我这个腰椎呀、五个节坏了四个、就一个好的、剩下都有病变呢。
0: 啊、
4: 你说这腰一疼啊，我站着时间长了，腰和腿就疼，迈步就困难、就像灌铅是一样啊。那时候吧还能走两步，胡老你不知道啊，我先天这个两个髋关节发育不全。
0: 啊、
4: 随着年龄越来越老越来越大哈，我的病情就严重了。那时候疼的都下不了地了。孩子领我去那个做磁共振，发现这个那两骨头坏死。
0: 骨头坏死。
4: 就不让我下车活动，但我呢不能一点不活动啊，那我也得在屋里吃个饭、上个厕所啥的。你说这么简单的活动我得坚持的。到最后这两年呢实在动不了了，我每天就躺在床上。就和床相依为命了，要不把这床都给压着、压个大坑啊，没找着对。
0: 我能理解。
4: 这
0: 个股骨头坏死是非常痛苦的、非常严重的一种疾病啊啊，再厉害一下就容易引起股骨颈骨折，那时候咱就完全瘫痪在那儿动不了了，是不是？我非常同情您这骨关节的一些毛病。后来呢，您感觉怎么样呢？
4: 哎呀，我这服用咱这胡家老高以后 我觉得身体越来越好了有点力量了，能活动了，慢慢我这靠着能坐起来了。我这一想啊，我都能坐了，又能试着下床看能不能站起来。试了几回呀、我发现脚啊没有之前那么疼了，也不麻了。我扶着床啊能下去站着了，另外呀、拄着个拐呀能走几步了。
0: 你看看多好。
4: 帮我坐这轮椅啊，那上厨房有时候做点爱吃的饭了。你说我多高兴，现在一点也不觉得生活憋屈了，生活就是有盼头了。
0: 改变太快了，是不是？太好了。
4: 你说最困扰我啥呀？还是我那个大便小便。这两年呢这憋不住尿。也没办法，自己下地总尿裤子，积善加重啊。现在能憋住尿了、也不穿尿不湿啥的了。是不是这大便哪的翻人呢？那时候每天凌晨一两点钟就开始大便。你说还不是拉肚子，反正一直到五点多钟左右吧，得便个两三回吧，总想便，但是一回吧便不多点儿。现在好了，有一回呀、我一觉睡过站了，醒的时候啊也没尿裤子、也没想着大便，我说这大小便好了，人就开心了，高兴坏了，你说是不是？
0: 对对对对，没错。
4: 再一个吧，我就觉得呀，两个眼睛视力好了，怎么好呢？我也不知道。就那么有一天呢，我这衣服有点开线了，这孩子不在跟前，我找不着眼镜，我要缝啊，我就缝两下，别找他们了。我这硬针呢，找不到眼镜，我说行了，就那么印一下吧，印上就印上，印不上拉倒。
0: 你看，
4: 我拿了小那个细针，一下就适应了。打算以后看书、看报啥的。不用戴眼镜了，看个电视、手机啥都能看了。
0: 你看看，
4: 视
0: 力明显的改善了，太好了啊！这是
4: 对
0: 难得的这个结果呀，是不是啊，老朋友？
4: 对，这个再早啊，我就发现呐，我那个回想起来，我刚服用了十天半拉月的时候，我就感觉呀，我回忆起来了，我觉得这眼睛亮了，那时候就感觉这个屋里呀比以前亮堂多了。 将来想就要起这么大作用。

0: 没错。
1: 嗯，
0: 难得是不是老朋友？嗯，
1: 对呗，
0: 太好了啊！您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局，原因是为什么呢？咱们选用了膏，就产生一个本源疗法。
1: 是
0: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头啊，支撑咱们健康的根本条件。
1: 嗯，
0: 咱们经常说我的气血怎么样，气血足不足，能量足不足，免疫功能，抗病能力，哎，这些个都跟什么有关系啊？都是属于本源。那么您这个本源活跃起来了，所以使得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部位啊，它的本源的物质滋养来维护它的健康状态，所以咱这些病都会好了。咱们在医学把它称之为回归本源，这也是咱们蝴蝶老膏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方法，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治疗功能。所以您这样呢，把本源回归了以后，您身体就好了。这因为咱们这个方法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啊，所以说您得到这么好的机遇，这是难得的。您看看您全身脑血管、心血管啊，还有骨关节，特别厉害的就是骨关节，还有就是肾功能也不好啊，还有就是消化道功能也不好。您看看全身，咱说句不好听的，没有更好的地方了，是不是？咱们用了膏以后，那完全得到非常好的解决，这是难得的，你说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1: 对呗。
0: 嗯，
1: 你看现在吧，大小便好了，
0: 嗯，
1: 你说我这个气色也好了，精神状态也好了，我觉得自己年轻好多了，最主要现在呀，生活能自理了，这是最让我高兴的。
0: 那
1: 我说实在不愿意连累孩子，不愿意别人伺候我，心里不得劲儿。这回能靠自己，我特别开心。现在我每天呢，听胡老你讲课，学习知识。天气好了，我出去晒晒太阳，溜达溜达，日子过得还挺充实。我挺感谢你，这都是因为你呀、有道高。
0: 你病好了、就是
1: 要不我传承的
0: 是高兴，
1: 我不用、我也用不上这么好的药，我真太感谢你了，胡老。
0: 好，您，您应当感谢什么呢？感谢您选用的方法对了，就是选用了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机遇，是不是？太好了，
1: 对对对，
0: 老朋友，
1: 谢谢。
0: 坚持使用吧，啊，
1: 行，
0: 您的
1: 我的
0: 后果会越来越好，没有问题啊。咱们70岁的老人年纪并不大呀，啊，过去那么多的病，但是这次的一一的都解决了，这多好！您说是不是啊？好，
1: 是，
0: 祝福您，
1: 我听你的，我得多用一段时间。
0: 哎，好的，
1: 好
0: 了，就这样，好，老朋友，好，再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3: 哎，还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了？我是哈尔滨的患者。
0: 哦，
3: 我已经给你通过两次电话了。
0: 是吗？啊，真正是老朋友了。
3: 现在我用这个老方啊，现在我已经用了8个半月了。
0: 哦，
3: 我今天吧，就是跟你，一个是谢谢你，我真的遇到你是遇到了救星啊，你救了我。再一个，我真的遇到了用了以后 啊，我这病一天一天好啊，一天比一天好转。我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你，侯老。
0: 太好了啊！您别客气。
3: 是，
0: 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老朋友？
3: 对对对，是这样。那个开始啊，我听那个本源疗法，我真的过去用了好多年药啊，也没用过像本源疗法这样的你讲的这些道理、这些理论。后来。

0: 买了用上以后啊，越用越好，越用越好。
1: 啊、
0: 我这是什么病？跟你说，就是那年轻的时候吧，也是家里地里这个干活劳累，就是腰出毛病了。
1: 啊、
0: 这个后来就是腰直不起来呀、
1: 啊啊，
0: 这个弯个腰费劲，睡觉都没法翻身。上医院检查说腰间盘突出，第三节、第四节都突出，后来是腰椎管还狭窄，压迫神经，上下串串的屁股蛋子也疼，坐骨神经疼，那两条腿啊走道都走不了，走不了多远啊就累得就不行了，腿都迈步费劲，又麻又木还凉飕飕的，那时候我就觉得要瘫痪了那种感觉。嗯，后来这个一直治疗也不见好转，就用上这个老方以后啊，哎呀，我这是一天一天变好，
1: 啊、
0: 疼痛啊就有时候缓解了，也就一个礼拜那样吧，这个腿啊麻木的症状、啊，就消失了，脚开始有热乎气儿了，这个腰呢敢活动活动活动了，这一直用啊，所以我这用了也就半年的时间吧，我这走道啊、活动啊、腰都可以了。腿也不那么沉了、这个走道也比以前轻巧了，也比以前快了，也比以前有劲儿了，所以我这里用的现在是8个多月了、现在我就干的家务活都没问题了，这收拾收拾屋啊、这个出去溜溜弯弯走走道都行了。这孩子吧，跟你说胡老师，我有个啥问题啊，我用咱这药用的挺好，这孩子吧也是花了不少钱，就为了就是我这腿疼啊腰疼的、这人到老了这毛病都来了，都买了不少那个什么骨尾素啦，什么鱼丸的，就是那个骨头健壮的那个补钙那一之类的那些东西吧、买了一大堆。我想你说扔了吗还是花钱买的，不扔吗我也不知道是应该不应该再继续吃，要吃吧还怕那个啥，吃的那个胡家老方有没有影响？我想问问你这个事儿啊，胡老，你看看这个怎么办？
1: 哎，好的，我跟你说一下啊。
0: 哎，
1: 你看看这么长时间，你的骨关节毛病给您增加了那么大的痛苦，用各种方法都没有很好的解决啊。
0: 对。
1: 用了膏8个半月以后，你的效果就非常突出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啊。所以过去的那个药啊既然没有什么用，咱也花了不少钱，再用它也是枉然呐、是不是啊？
0: 对，你说的是。
1: 而用了膏以后它得到这么好的啊，说明什么问题？也就说明这种作用是非常强而且非常好的，是不是啊？
0: 是
1: 啊，
0: 是是。
1: 所以咱们现在啊继续来用这个啊。
0: 对对，一定继续用下去。
1: 对，为什么膏这么好呢？啊，它就是一个本源疗法啊，这个本源非常重要，能够用这个内在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用这个来治疗咱疾病，这就是本源疗法啊。本源疗法咱得回归了这种能力啊，就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继续用吧，老朋友。
0: 好，你说的对、我一定继续用、等我用的彻底好的时候，我还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而且我也告诉更多的人，让他们也用上，获得健康。
1: 哎，你说的太对了，好，咱就等待这个，没有问题，这个前途是非常好的，而且绝对让你的百病，不仅是他，还有很多老年病都得到相应的解决，好吗，老朋友？
0: 好的好的，谢谢胡老、哎
1: 啊，祝贺你啊，更健康，更快乐。您选用的对了，选用了本源疗法，好吗？就这样。
0: 是，好的。
1: 好，再会。
0: 祝福老健康。
1: 好，就这样，别客气了。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0: 哎，好的，好的，谢谢。
1: 好，再会，老朋友。哎。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

0: 直就想和你通话呀，就您这个
1: 哈，
0: 我这个人吧哈，一身的病，眼睛也不太好，完了肠胃呢也不太好，哎呀，最折磨我的是啥呢？就是我这个风湿啊。
1: 哦。
0: 我得这个风湿可有年头了，十多年了。
1: 啊。
0: 你说我这病是怎么来的？是在20多年前，我老伴儿吧就得了那个急性的脑梗了。
1: 嗯。
0: 打那以后吧哈，完我就卧床了，路也走不了了，话也说不清楚了。哎呀，那时候吧哈，我还没退休呢，那也有50来岁了，两个孩子吧刚参加工作，你说的也不能经常回来呀。哎呀，我那时候那负担那个重啊，家里家外呀都得靠我自己呀。你说我成天不得细细算算的，
1: 嗯，
0: 哎呀，那活啊干不完的干呐，就为了省时间呐，我净用那凉水呀。
1: 啊，
0: 然后2年前呢，俺家老伴走了，
1: 嗯，
0: 他走了吧，这毛病我也落下去了。一到阴天呐，下雨啊，我的脚啊、手啊、关节啊，哎呀，可疼可疼了。
1: 啊，
0: 实际上吧，我这人吧是个婆子人。是吧？
1: 啊！
0: 当时我没在意，尤其是前2年哈、啊，你说我这手啊实在太疼了，手关节都变形了，关节还肿大，那手啊可不好看了，就跟那鸡爪子一样一样的。
1: 嗯，
0: 是吧？我每天呢就靠着吃那个止痛药来维持，到后来吧，甚至吧，我拿筷子吃饭啥的，这都成了问题了。
1: 就是拿不起来筷子了。啊，关节不能动了、
0: 啊，
1: 不能活动了，是不是啊？嗯，
0: 是，那个俺们家呀在南京，南方吧，这不湿气大吗？这天下雨的时候多吗？哎呀，整天就像蒸桑拿似的，你知道吧？这湿气一大了吧，我这手就更不行了。
1: 嗯，
0: 又怕风，又怕凉，我还得戴着手套。你说这脚趾头吧，它也跟着变形了。哎呀，走路咋的、
1: 啊？
0: 真是的，就一走一步就像针扎那么疼啊。
1: 啊，
0: 你说大夏天的吧哈，我还都得穿的棉衣服、棉裤、棉鞋，那膝盖关节都啊都疼啊。对，没多久吧，我就发现吧，我下楼啥都不行了。
1: 啊，
0: 你说我本来这眼神就不好使，那我就扶着那栏杆啥的，哎呀，没下那凳儿啊，这心那么疼。孩子吧，就带我上那个就是人民医院做了检查了。
1: 啊，
0: 说我这个是膝关节有骨刺。还有那个风湿性关节炎，但我开了消炎止痛的药了、
1: 嗯、
0: 我回家吃了吧、
1: 啊、
0: 也是缓解，也都是吧、嗯、治标不治本。
1: 没错，您说的对。
0: 嗯嗯，你说本来吧我的眼睛就不好，然后我又怕我的眼睛吧视力再更下降。
1: 嗯，
0: 后来我也是吧在广播里听到你的讲座了，就这么事儿吧、
1: 啊、
0: 我就用了那个膏了。
1: 哦。
0: 嗯，我这刚用上吧，哎呀，我刚用上一个多月的时候，
1: 啊，
0: 哎，我就觉得吧，我怎么睡觉睡得好了？我睡觉我以前吧还说得过去，那能睡个5个小时那样，我现在是6、7个小时啊，这比以前不更好了？还有我感觉到吧，就这个裸关节，就脚踝骨这儿啊，就不那么疼了
1: 啊。
0: 尤其这个手关节啊，我慢慢的能回弯了。
1: 你看看，
0: 哎呀，你坐着心里真高兴的胡了、
1: 啊。变化很快很大，是不是？太好了。嗯，
0: 是，你想想胡了，我这一个人生活呀、啊，以前拿个水杯呀、吃个药啥的都不行，都成问题吗？
1: 嗯、
0: 你知道？现在我这两个手不好了吗？哎呀，能喝水了，俺自己吧、
1: 啊、
0: 能做挺老多事儿了，胡了。
1: 你看看。这些动作都可以做了、嗯、太好了啊。
0: 是我吃这个花3个多月了，就3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原来的眼睛也不好嘛，有一个眼睛吧这视力吧还行0.8，但是吧、
1: 啊、
0: 另一个眼睛不行，视力就在0.1呀、
1: 啊、
0: 是吧、
1: 啊、
0: 你说这要眼睛要再不行的话，你说我这一个人不就更难了吗？孩子还不在身边、
1: 就是、
0: 你知道我这回吧用了，我就感觉我的眼睛看东西，哎呀，比以前强多了，清楚了。
1: 你看多好啊！嗯
0: 嗯，另外一个吧，我还不有这个关节吗？我现在关节也不是用吃那个止痛药了，是吧？
1: 嗯、
0: 哎呀，就稍微疼啥的，我能忍得了了。

0: 啊，不像以前似的呀，疼的受不了啊。尤其我这个膝盖，我来回活动活动啥的，不疼了。
1: 你看看，太好了
0: 啊！
1: 啊，
0: 现在走路啥的都行，像疼啊、针扎了似的，几乎都好多了，没有了，你知道吧？
1: 你看，
0: 走路啥也行。
1: 改变多大？嗯。
0: 啊，反上下楼啥的也都没啥问题了，基本能像个正常人似的。
1: 嗯、
0: 所以说吧，我今天我特别高兴，吴老师。
1: 啊啊啊！我也为您高兴啊！这些个病给您多大的痛苦、
0: 嗯，
1: 给您生活制造多大的困难，咱们用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啊？
0: 是，你看哈，我用这个都八个月了，
1: 啊，
0: 我现在心情真是太好了，我浑身有劲儿、
1: 啊。
0: 我在家里的吧，做点家务啥的，我自己做个饭啦，打扫一下卫生啦、
1: 嗯，
0: 都不疼了，
1: 嗯
0: 啊。哎呀，都能自己做了，尤其我这个手的关节哈，那以前拧个衣服啥的，根本就不敢拧，到水里的吧，赶紧就给它捞上来了。哎呀妈，现在好了，这手吧还有劲儿了，完了把东西啥的、毛巾啥的都能拧干净了，是吧？
1: 嗯。
0: 最高兴的是啥？是我这个骨刺，我这骨刺啊是一点也不疼了。以前呢、哎呀，都下不了楼嘛，都是孩子啥的、来的时候买的菜。那一买买好几天的，或邻居没少帮忙、现在行了、我自己能下楼了，也不用麻烦邻居了，他们谁都不用操心了、
1: 这种能力的恢复那是难以寻找的方法，你说对不对啊？嗯，
0: 对。另外一个胡老就是我原来眼睛不好嘛、哎呀晚上啥都不敢出去，白天都不敢出去的，现在可不一样了，是吧？我的视力啥的都挺好的，哎呀比以前好了不少，你知道
1: 吗？
0: 现在我敢出去了，晚上他是不敢出去，因为终究年龄大了嘛，是吧？白天啥我出去啥没事儿了，是吧？哎呀现在晚上吃完饭没啥事的时候，我还跟几个邻居呢定好了5点钟集合、天气好了吗、我们想出去溜溜弯，完了算个超市、天气不好呢，哎呀，有时候搁谁家打个麻将啥的，反正每天过都可开心了，胡老。
1: 太好了啊！
0: 是胡老，我还有个好消息想告诉你
1: 啊。您讲，
0: 我呢肠胃吧不太好啊，经常吃点凉的啥东西或者硬了一点了，就开始这个胃疼，肚子还疼，然后呢就开始拉肚子哈。有的时候吧，恨不得呀都拉稀水呀，完事之后吧，吃那就治拉肚子那个药，完就好了。但是下一次吧，我还犯。我现在吧，用那个膏，我这个毛病也治好了。
1: 你看看啊，看起来膏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疾病，而是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同时来解决。您像您的眼睛，您的胃肠功能不好，您的骨关节疾病那么严重，心脑方面也是非常差的，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局，真是太好了。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我是采取了本源疗法，也就是说，从人体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总动员起来了，发挥了它原有的作用，这样就把全体的疾病都能很好的治疗了。所以说，它既是能治标，也是能把本也能得到治疗了。这样标本兼治，发挥了咱们的作用，也就是回归了咱们本源，所以您的这个病啊，整体的完全都能解决了，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
0: 是，你胡老哈，我现在吧身体这么好哈，不管是孩子呀是谁呀哈，咱都挺放心的，是吧？我呢也特别高兴，我没想到吧，我活这个岁数了，我病那么重，完给我治的这么好。我还是得谢谢你了，胡老，谢谢胡家老高。
1: 主要您选用了，是选用对了。
0: 是那个这里的话，我还要感谢胡老哈，你吧也要多那个保重身体，因为你年龄也大了嘛。
1: 好，谢谢您的关心，您放心吧，只要咱们一起啊，坚持用膏，它都使得咱们身体好起来。没有疾病的话，咱们用的也能够很好的来养生啊，让咱们更年轻、更健康，是不是啊？
0: 是，那就说到这儿了，胡老。
1: 哎，好的，祝您更健康。

0: 常快乐，好吗？
1: 嗯，好，那再见啊。
0: 就这样，老朋友，嗯，再见，
1: 哎，
0: 嗯，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4: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5: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4: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3: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6: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3: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5: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7: 您好，孙主任。
8: 哎，
7: 孙主任，这两天咱们一直在讲这个石斛粉啊，还提到说这个东西只有香港大药房才有，其他地方都是买不到的。那最近就有很多听友打电话来问了，挺着急呀，都想赶紧用上。让自己的胃包括家人的胃都能够舒坦一点。
8: 其实这个我也一直在和香港大房那边沟通，
7: 嗯，
8: 现在也正在走流程啊，走手续。
7: 哦，已经是在走了。
8: 对，大家别着急。
7: 嗯，
8: 这个确实啊不是说的说办好就办好的
7: 啊，有难度的啊。
8: 对，因为石斛碱粉呢在香港需求量非常大。
7: 嗯，
8: 石斛碱粉呢对于香港人来说是刚需，
7: 离不开的啊。
8: 哎，他们吃石斛粉呢，像咱们呢，每天必须吃饭是一样的。
7: 嗯，
8: 每天都要用的。
7: 您说到这儿啊，真是让我想起来一件事儿。我之前有一次去香港，我一朋友邀请我去他家里做客，就做饭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家这个米袋旁边啊，放着两盒石斛碱粉。因为当时我还不知道这是什么，然后这朋友还跟我说，说不光在他家。在香港，不管是九龙啊，还是尖沙咀啊，你随便去一个香港朋友家里，要么在这厨房的橱柜里，要么在放米的这个储物柜里，你肯定都能看到石斛碱粉。就每家每户都必须要用的。
8: 没错。
7: 嗯。

0: 香港人用石斛碱粉呢、已经用了100多年了。
1: 嗯，
0: 而且到现在也几乎是每一个老百姓啊，每天都还在坚持用
1: 啊。
0: 所以说他们的胃病啊，发病率特别低。
1: 嗯，
0: 而且不光是香港人用，甚至啊，我说很多有胃病的人呐、也都愿为这石斛碱粉特地跑一趟香港
1: 啊，特地去飞一趟啊、
0: 对，就到那里也去买香港的石斛碱粉。
1: 嗯。
0: 包括我们香港大坊几乎啊每天都有很多外地人在那排队啊买石斛碱粉。
1: 嗯，
0: 所以说呀、这也会导致石斛碱粉经常断货。
1: 嗯，太畅销了啊，所以也就导致了这次协调的难度就格外大了。人自己都还不够用呢，肯定不愿意再给咱们了。
0: 对。
1: 但越是这样也越说明了石斛碱粉的品质是达到一个尖端的水准了。
0: 对，而且我们说、香港是全球大的转口贸易中心，
1: 嗯，
0: 是个国际性的自由港，又是个免税区，
1: 嗯，
0: 每年呢都有几百万吨的药材从香港啊进行流通，加上香港本身呢对中药材的需求量非常大，
1: 嗯，
0: 香港人本身呢就特别喜欢用中药，特别看重啊这中药的品质和效果，
1: 嗯嗯。
0: 所以说他们对药材的把控啊是非常严格的，任何药物要想进入香港市场都必须要经过多轮严格的筛查，
1: 嗯，高标准啊，
0: 哎，每一项指标啊都必须得符合标准，
1: 嗯，
0: 你比如说石斛就必须是7年的，
1: 多一年少一年都不行，
0: 对，而且要求啊这个胶质拉丝必须要超过10厘米，
1: 嗯、
0: 检查的时候只要发现一个产品不合格或者查出啊有疑似顶好的，
1: 嗯，
0: 那整个这一批货啊就都进不去了，
1: 非常严。但其实我个人认为这是好事儿啊，因为只有这种高标准高要求才能真正说保障老百姓用到的每一款药都是顶尖的，都是有效果的。
0: 对，
1: 这也是说香港成为世界长寿城市打下一个非常雄厚非常扎实的基础。
0: 对、老百姓啊只要生病了吃点药啊就能好了，而且好的还特别是那自然呢就没有慢性病了，
1: 是
0: 自然呢就会长寿，
1: 没错。
0: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都愿意啊使用香港的药呢？其实很多人呢连进口药都不用，就去香港买药。
1: 嗯，
0: 就是因为啊香港药品质高，用上就能好，
1: 心里有底啊，有保障。
0: 对，
1: 确实。但往往也正是这种特别高的选材标准导致说在数量上达不到大家伙的需求了，
0: 没错。
1: 嗯，
0: 但是大家也不用担心，我现在也肯定能让大家也能用上这个高品质的石斛碱粉。
1: 哎呦，太好了！
0: 而且目前来看呢，应该很快呀就有准确的消息了。
1: 嗯嗯，
0: 听众朋友啊，这两天都关注节目，实在着急的也可以先找工作人员呢登个记，报个名。
1: 这个消息对于收音机前所有的胃病朋友来说是一个好消息了啊。那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说您想早点用上石斛碱粉，也像这个香港朋友一样每天都能更新一个新味的话，那么可以提前拨打我们热线电话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来进行预约报名。那孙主任说到胃病啊，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难缠的病情。你比如说咱到医院胃肠科随便找人一问，大家伙这个胃病基本都是十几二十几年老胃病了。
0: 对。
1: 甚至说我都碰到有30-40年的。
0: 很常见。
1: 而且这几十年当中他们也一直在想方设法在治，但就发现这病啊反反复复的不爱好。今天刚好一点，明天稍微吃的不对了。或者其他一些因素一刺激啊，马上又复发。所以我想替所有的胃病朋友们问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大家这个胃病总是反反复复不爱好呢？
0: 首先咱讲面上讲啊，就是比如说咱现在要用很多药物，
1: 嗯，
0: 这些药物啊可能都是啊刺激胃的，包括呢我们说现在吃的东西也多了也杂了，
1: 嗯，
0: 久了辣的东西都能碰着了。过去的话呢吃的东西不杂，但是不定时，
1: 嗯，
0: 一顿饱一顿的，
1: 没有规律，
0: 饭不新鲜了也不舍得扔，
1: 嗯，
0: 哎，着急吃饭，凉的也就这么吃了，
1: 对，
0: 这些也都是损伤胃的因素。那就算了你再

0: 心，第二天
1: 能补上来，
0: 补了一万个，
1: 哎，
0: 那你这个还是个心胃，
1: 对，
0: 对不对？那就不可能得慢性胃炎，不可能糜烂，不可能溃疡。
1: 是的。
0: 那反过来，如果你更新速度跟不上，你今天掉了一万个，你才补出来9000个，
1: 嗯，
0: 那你就欠了1000个，对不对？
1: 对。
0: 哎，你明天掉9000个，你补出来8000个，
1: 又欠了，
0: 又欠了1000个，越欠越多，胃黏膜的细胞就越来越少，萎缩性胃炎肯定就来了。哎，那黏膜掉了，糜烂越来越深，轻的就是糜烂，重的就是溃疡啊。
1: 是的，
0: 就是胃黏膜再生跟不上嘛，欠胀造成的。
1: 嗯嗯。
0: 所以说核心问题啊，你要解决胃的更新速度的问题，得让它跟上啊胃的损伤的速度。
1: 那是不是说只要我们胃的更新速度超过了损伤的速度，我们就可以杜绝复发这个难题了？
0: 没错啊。
1: 嗯，
0: 为什么香港人胃病发病率那么低？100个人里边呢，找不出来一个有慢性胃病的，就是因为他们的胃啊，每天都在不断的更新。
1: 嗯，
0: 每天呢都有个新胃更新出来，所以他们的胃病啊就特别少。
1: 嗯，也就是说，真正解决胃病复发的本质，就是让胃不断的进行更新，能够跟上速度。
0: 这个主持人说的非常对，
1: 嗯，
0: 而且到目前为止，任何一个其他的药物啊都做不到这一点。
1: 嗯，
0: 真正做到让胃啊更新、提高胃更新速度的，只有食胡健粉
1: 的一个啊。
0: 哎，它是啊一个全面性的胃药，它跟我们以往啊用的不管是奥美拉唑、潘通拉唑、嫩鸡丁、法美吉丁都不一样。
1: 嗯，
0: 比任何一个胃药啊都要好，就是因为这个特点。这是没有可比性的。
1: 是的，毕竟咱说石斛碱粉在香港已经用了100多年了啊，名副其实的老牌胃药，而且这么多年在所有的胃药排名当中，它始终是第一位啊，超越了任何一个胃药了。
0: 没错。
1: 嗯，
0: 石斛碱粉呢可以说是所有胃药的先锋官。
1: 哇，很形象。
0: 对，这对于其他胃药来讲啊，它有不可替代的超越性。
1: 嗯，
0: 什么是超越性？就是它超越了你以往所有的胃药。
1: 那我想问问孙主任啊，这个石斛碱粉和我们以往吃的那些胃药相比，它的这个超越性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首先一个就是里边的石斛碱。
1: 嗯，
0: 哎，我们一说到碱呢，大家肯定都不陌生。我们生活当中啊，包括很多药物当中也都含有碱。
1: 嗯，
0: 你比如说秋水仙碱。秋水仙碱是干什么的呢？
1: 嗯，
0: 是专门针对痛风进行啊消炎镇痛的。
1: 对，
0: 还有平时我们做饭经常用的小苏打，这个大家肯定更熟悉。
1: 是的，
0: 蒸馒头的时候很多人呢会用碱面，我们再去市场看看，普通馒头1块钱一个，碱面馒头啊就1块5一个。
1: 哦，
0: 而且买的人还不少，因为大家都知道碱面馒头啊能养胃。
1: 是的是的，就是以前可能大家只知道说碱面馒头能养胃，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养胃，是因为碱它起到的作用。那孙主任，这还只是我们食用碱，那像这个石斛碱粉里的碱，这种药用级别的，它的作用是不是就更强大了？
0: 这是肯定的。
1: 嗯，
0: 药用级别的和食用碱完全没有可比性的。
1: 嗯，
0: 首先石斛碱呢，它能帮你啊综合胃酸。为什么很多胃病患者会出现反酸烧心的问题？
1: 嗯，
0: 包括出现各种胃炎，都跟迷走神经过度兴奋引起胃酸过度分泌直接关系。
1: 嗯，
0: 而你吃奥美拉唑也好，雷贝拉唑也好，都是单一的压制你的胃酸，而石斛碱不一样。
1: 嗯，
0: 它能直接从根上啊把迷走神经兴奋给你控制住，不让它也过度的分泌。
1: 嗯，
0: 保持一个正常的水平，需要多少就分泌多少。
1: 嗯，
0: 不会过度压制，也不会让它呀过度分泌，
1: 给它足够的自由，但是同时又能匹配上啊。
0: 对，
1: 那现在大家伙清楚了，就是始终让它保持在一个很平衡的水平上，别超标也别不足。
0: 哎，对，就是这个意思。
1: 嗯，
0: 这样胃里那些刺激胃黏膜导致烧心反酸胃痛的胃酸就会被石斛碱呢一点点中和掉，变成对胃黏膜呀没有刺激的中性物质。
1: 嗯，
0: 而且它中和是适度的，把胃酸控制在既能保护胃黏膜，又能保证啊消化功能的合理范围。

0: 这就比常规药物贴心多了啊，它既解决了问题，又不会带来副作用。
1: 综合之后啊，烧心、反酸的感觉立刻就没有了。
0: 嗯，
1: 胃里那种啊火辣辣、往上反酸水，几秒钟就能缓解。
0: 哇，很快呀！
1: 这还不止，食物碱控制胃酸的同时，还能改善循环，这是任何啊都做不到的。
0: 嗯，
1: 胃的循环好了，胃的动力就足。
0: 对。
1: 胃的压力就小，你的消化功能就会好，胃胀不消化的问题也就没有了。
0: 嗯，咱看啊，既能综合胃酸，改善胃部循环，还能消除炎症。这么看来啊，石斛碱真的是保护胃的一个先锋官了，这一点确实其他任何药比不上。
1: 对，我们刚才说的是石斛碱粉第一个超胃性，石斛碱的快速调理作用，接下来要讲的是第二个超胃性。
0: 嗯，
1: 这也是啊让胃进行更新的关键，更是目前所有都做不到的。
0: 嗯，
1: 那就是石斛碱这种啊厚胃肠的特性。
0: 哎，
1: 这个你听了几天了，那杨迪我考考你
0: 啊。您说
1: 什么是厚肠胃？
0: 这个我知道啊，厚肠胃就是让那些损伤的胃黏膜全部重新长出来，让胃呢有自我更新的能力。
1: 对，听明白了。
0: 嗯，学得很不错。
1: 哎，我们真正啊治好胃病的关键，哎，不让它反复的关键，就是在于啊让胃每天都有更新的能力。
0: 嗯，
1: 就拿呀萎缩性胃炎来说，萎缩性胃炎胃不断的损伤，更新跟不上损伤。
0: 对，
1: 损伤累积的就会越来越多，剩下的胃黏膜呢肯定会怎么样？
0: 嗯，
1: 越来越少。
0: 是，
1: 哎，所以说这个时候在胃镜下看到呢，就是白白的一片，而且的话呢非常薄的胃黏膜。
0: 哦哦，
1: 哎，胃的大小啊也会慢慢的越来越小。变白了说明什么？
0: 嗯，
1: 说明啊胃没有血液循环了。
0: 哦，
1: 哎，都是衰老的细胞，苍白的细胞。
0: 嗯，
1: 变薄了变小了说明胃黏膜的细胞少了。
0: 嗯嗯，
1: 哎，那缺血的变少的胃黏膜细胞消化功能啊自然就下降了。
0: 对，
1: 所以说这个时候胃胀的问题，吃东西不消化的问题，老百姓说哎，这个胃肠不通的问题就来了。
0: 嗯嗯，
1: 到这一步啊，我们所有人都会出现了全身体质的明显改变。
0: 哦，
1: 哎，胳膊腿没劲儿，免疫力低下，消瘦等等等等问题就全来了。哎，而且萎缩性胃炎呢也是现在哎胃部病变最常见的原因了。
0: 嗯嗯，其实这是很严重的一种情况啊，特别是已经确诊为萎缩性胃炎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如果说有机会，那咱一定要尽快的把这个石斛碱粉用上，让大家这个胃呀能尽快的更新出来，你千万别出现说病变的那种程度了。
1: 对，石斛碱粉啊作为全面型胃药，这里面的石斛多糖，它的活性啊高达 98% 以上，
0: 非常高啊。
1: 哎，你吃进去的每一口都是活的。
0: 嗯，
1: 而且呢3秒钟啊就能释放出来，
0: 特别的快。
1: 哎，我们这个叫闪噬。
0: 嗯，
1: 它就像一群呐万能清理工一样，一旦进入胃里马上就开始工作。
0: 嗯嗯，
1: 它会附着在受损的胃黏膜表面，先形成一层保护膜，抵挡着胃酸和食物对胃黏膜进一步刺激。
0: 嗯，
1: 然后这些多糖成分呢会激活胃里边的修复细胞，促进新的胃黏膜细胞快速生长。
0: 嗯，
1: 原本你的胃黏膜细胞伤的伤，死的死，一个个抽抽巴巴，蔫头耷了脑袋，
0: 没有精神头啊，
1: 一点活力都没有了。
0: 嗯，
1: 这样大家想想，这些细胞它能干活吗？
0: 那肯定不行啊，一点劲儿都没有，一点活力都没有啊。
1: 没错，但是石斛多糖一进来以后啊，马上就不一样了。
0: 哎，
1: 一个个这些啊就变得连蹦带跳，特别活跃。
0: 嗯，
1: 胃黏膜细胞活跃了，胃自然呢就有能力进行自我更新了，这样我们可以实现呢每天更新一个新胃的目标。
0: 嗯，现在大家伙听清了也听明白了，我们每天啊都能更新一个新胃出来之后，胃病自然也就不会复发了，是这样吧孙主任？
1: 对，我之前呢遇到一个病人，最开始的时候吃完饭之后就是上腹部痛，
0: 嗯，
1: 还伴有嗳气，食欲不振，早上起来恶心。
0: 嗯，
1: 他以为是消化不良，没当回事儿，吃药美拉唑，结果啊越吃越严重。
0: 哦，
1: 一年之后啊，感觉就更严重了，人呢也开始消瘦，掉了20多斤。
0: 哎呦，
1: 来我这检查，做了一个胃镜，发现他的胃黏膜呀，已经变得特别薄了。
0: 啊，
1: 黏膜下的血管呢，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0: 嗯嗯，
1: 而且黏膜呀还很粗糙，萎缩性胃炎的黏膜呢，一般的都是苍白的。
0: 嗯嗯，
1: 但是他的黏膜呀，已经开始发蓝了。
0: 哦。
1: 这是说明啊，已经出现强化性了。这样发育啊，是非常容易引起胃部的病变的。
0: 哇，这太吓人了啊！你说本来以为只是小问题、小毛病，没想到拖成这么严重的情况，胃黏膜都已经伤成这样了，这个程度了。
1: 对呀、啊，
0: 嗯。
1: 后来呀、啊，他坚持用石斛粉，服用了一段时间。之前呢、啊，吃完饭肚子胀、嗳气的症状慢慢减轻。早晨不会再恶心了，
0: 嗯，
1: 食欲也慢慢恢复了，整个人呢一下子变得有劲儿了，精神状态就好了。后来再复查胃镜，能看到他的胃黏膜厚度啊比之前增加了许多。
0: 嗯嗯，
1: 哎，黏膜呀不光看不到血管了，而且开始啊没有蓝色了，
0: 嗯，
1: 能看到啊一些红色了。
0: 哎呦，发生变化了、
1: 哎，粗糙的情况也改善了。点状出血的问题也没有再出现。
0: 嗯，这个改善可以说是非常明显了啊。石斛粉既能改善一些症状，又能修复胃黏膜，让胃病不反复，避免出现病变的这个风险。
1: 所以说哎，有胃病的人一定要用上石斛碱，它里边的石斛碱和石斛多糖能保证啊我们每天都能啊达到一个更新。
0: 嗯，
1: 让我每天呢、啊、都能换一个新胃，
0: 病变更新啊。
1: 哎，特别是香港的石斛碱粉，还是那句话，如果你这辈子只吃一次石斛碱的话，
0: 嗯，
1: 你就吃香港大方，
0: 就选它，
1: 你只有它能够真正让你啊每天都能更新新胃。香港人用了100多年，亲身经历、啊、总结出来的。
0: 是的，但孙主任，您看这么好的东西啊，它的价格会不会很高啊？我得替广大听友跟您问一问啊。
1: 这个咱说呀、啊、还真不是
0: 哦。
1: 香港大房啊，这个石斛碱属于民生产品。
0: 嗯嗯，
1: 哎，就是大众普遍都用的，它是靠全民呢、啊、来推广。
0: 嗯，
1: 这样的药啊，人家不允许啊你定高价。
0: 哎呦，太好了。
1: 而且我们说这款啊石斛碱粉用的石斛只在啊霍山采收。
0: 嗯，
1: 都是啊我们国内顶尖的石斛产区，关键是霍山呢还是香港大房独家收药的地区
0: 啊、哦，
1: 所以我才说这石斛粉呐、啊，只有香港大房有、
0: 嗯，
1: 其他的地方啊你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想买没有地方去买。
0: 原来是这样啊，霍山的石斛本来就很有名，还是独家收药，难怪只有香港大药房能有这么顶尖的产品了。
1: 没错，
0: 嗯，
1: 而且每一批石斛啊都得长够7年才能拿出来，就这7年生长期的石斛。
0: 嗯，
1: 每批也只能产出1000盒，
0: 每批只能生产1000盒，这能不稀缺吗？但我有一个问题哈、啊，孙主任，就为什么要等到7年才能用药呢？
1: 因为只有啊，石斛长满7年的时候，它里边的活性成分呢、啊、才是芽状，
0: 嗯，巅峰的一个时期啊。
1: 它在生长过程中，里边的有效成分呢、啊、是每年递增的，
0: 嗯，
1: 1年比年多。
0: 那是不是年份越高越好啊？那8年9年岂不是比7年还好？
1: 当然不是。
0: 嗯，
1: 到了7年呢、啊，它就达到生长的顶点了，活性的营养都是最足的。
0: 嗯，
1: 等到了8年，石斛的活性啊就开始往下衰退了。
0: 哎呦，往回来了啊！
1: 哎，里面的有效成分呢也会跟着流失。
0: 嗯，
1: 效果就明显不如7年的了。
0: 嗯，
1: 所以说也只有7年的石斛活性最强。用它做出来的石斛粉呢、啊、效果才是好的，对身体的帮助啊也是大的。
0: 现在大家听明白了啊，7年才能达到一个佳状态，难怪这个石斛粉这么珍贵啊，这都是时间沉淀出来的好东西啊。
1: 而且更关键什么，这个石斛粉呢、啊、它不用长期吃。
0: 嗯，
1: 哎，这一点呢跟其他的胃药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哦，
1: 你就坚持吃90天呢、啊、就能感觉身体啊有明显的改善。
0: 嗯，3个月。
1: 哎，你要是能够吃够180天，不仅呢、啊、能强胃治胃，把胃调理好，
0: 嗯，
1: 而且还不会反弹。
0: 哇，太好了。
1: 长期下来就能让你每天都换一个新位置的。
0: 嗯，
1: 吃什么都可以。

0: 再也不用啊受胃折磨了。
1: 嗯，
0: 这一点呢，实际上我们说了，跟食谷碱粉呢治胃病，它的出发点是直接相关的。
1: 嗯，
0: 哎，我们说食谷碱，杨迪，你总结它这些特性，它主要恢复的是胃的什么功能？
1: 修复的功能。
0: 对，修复的功能。那修复的功能，大家想，你每天换一个新胃，我们这个胃是不是就越来越年轻啊？
1: 对呀。
0: 那年轻的胃，它是不是消化功能会越来越强？
1: 越强，对。
0: 它的修复功能会不会越来越强？
1: 是的，都是连带的啊。
0: 对，所以说你用了食谷碱粉之后啊，它在控制好你的胃酸、胃蛋白酶这些破坏胃的因素的同时，先呢、把你这个胃痛、烧心、哎、胃黏膜糜烂这些问题呀、先给你控制住。
1: 对，
0: 这是我们最先看到的效果。
1: 对，你感觉就不一样了。
0: 哎，那接着呢，就是石斛多糖啊，提高我们胃修复的速度。
1: 嗯，
0: 为什么我们说用到180天之后，你想吃什么吃什么，你这胃呀、就像我们老百姓说的，就像个泔水桶一样。
1: 嗯，
0: 什么呀都可以往里倒了。
1: 不用担心啊，有啥来啥。
0: 因为这个时候啊，你胃细胞的基数已经恢复正常。
1: 是的。
0: 哎，什么意思啊？你原先呢有200个胃黏膜细胞，这200个胃黏膜细胞啊玩命长，一晚上啊它就再长出了200个。
1: 嗯，
0: 你第二天你多200个细胞，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如果石斛多糖啊提高我们胃修复的速度，
1: 嗯，
0: 现在已经有了1000个胃黏膜细胞呢，那你一晚上轻松长200个，
1: 那很容易呀，
0: 你长400个、800个也不是问题呀。
1: 是的。
0: 哎，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前一天喝的酒，吃的没有煮熟的高粱米饭，不管胃黏膜有多大的破坏，你这一宿觉，我们有足够的胃黏膜细胞，
1: 嗯，
0: 有足够的一个修复环境，
1: 嗯，
0: 明天早上你的胃还会有溃疡吗？没有了，全都长好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哎，所以说我们的胃病啊，就是你的破坏跟你的修复之间的比赛。
1: 嗯嗯，
0: 破坏的速度啊，实际上我们随着年龄的增大呀，它是固定下来。
1: 嗯，
0: 咱上岁数了，咱也不会再那么胡吃海喝。
1: 对，
0: 也不会饥一顿饱一顿，顶多可能吃点阿司匹林、二甲双胍，对，
1: 药物的刺激。
0: 实际破坏的速度已经远不如啊，你30-40岁的时候饥一顿饱一顿。生的、冷的、硬的、辣的，什么都吃的状态。
1: 嗯嗯。
0: 但为什么胃病不好啊？修复才是关键。
1: 是的，就看谁的速度更快了。
0: 对，那为什么越岁数大胃病越不容易好？因为你胃里边剩的细胞越来越少了。
1: 对。
0: 哎，那你所有的修复都是要啊，已经剩下的这些细胞进行再生，才能长出新细胞。
1: 嗯。
0: 你剩下的细胞越来越少，你能长出的细胞是不是就越来越少了？
1: 是的。
0: 哎，所以说在这场胃的损伤和修复的比赛中，年龄大了之后，你呀胜算就会越来越低。
1: 嗯，
0: 欠账越来越多，修复功能就越来越差，修复功能越来越差，你的胃就越来越小，糜烂越来越大，溃疡越来越深。而我们用石斛碱粉正好把它完全逆转过来，储备的细胞越来越多，我夜里能长出来的细胞就越来越多。这样的话，到180天，我胃黏膜的储备再生的速度完全超过了你白天破坏的速度。当这种速度只要保持住之后，我们说了，胃病就不会再复发了，就不用再担心呐、哪个地方再糜烂了。
1: 嗯，
0: 睡觉明天就好了。
1: 对，
0: 你也不用担心呐、哪个地方出溃疡、穿孔。
1: 嗯、
0: 那这个胃黏膜呀都长好之后，肠化生就长不进来了，对不对？
1: 嗯，
0: 哎，肠化生长不进来了，恶便的问题也不用担心，
1: 避免了。对，
0: 哎，胃酸呢分泌充足，我有足够的屏障，稍等我明天还能长过来。
1: 是的，
0: 幽门螺旋杆菌也长不了了。
1: 嗯，
0: 吃了石斛碱粉一段时间呢，人胃口就会变好了。
1: 嗯，
0: 你越吃越能吃，
1: 对，
0: 越吃越有劲儿，自然的活动就大了。
1: 是的，一个良性循环啊。
0: 不光是长肉，人越来越结实，吃什么也都能消化。
1: 嗯，有胃病的朋友听了您这番话肯定特别高兴啊，品质这么好，还不用说长期吃，90天就能改善， 180天还能强胃治胃不反弹，这对于有胃病的朋友来说太实用了，人人都该用一用这个好东西，把胃调理好。所以广大听友，最近大家一定要盯紧咱节目啊，因为孙主任这两天也正在给大家伙申请，应该马上就会有好消息了，是吧？
0: 对。
1: 所以这两天节目大家伙一定要听，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我们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来进行预约报名。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吃一副中药多少钱？
3: 那得看啥配方啊，反正一般都得500-600。
2: 我昨天看一副中药450，医生还说让我长期喝汤药调理，这也消费不起呀。中药太贵，不用愁，来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正式入驻内地。这里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180年来伴随港区人民强身治病。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好的药物资源，所有我们买不到的濒危灭绝药物，在香港大药房都能找到。
3: 香港大药房开启港药直通车，在这里一副中药最低核算至1元，复方多方可核算至2到10元不等，四季调理都能吃得起，让内地百姓体验港区老年人的四季调养。
2: 听人家说的我都着急了，怎么买呀？我们也去不了香港啊。
3: 是啊，别说去香港了，一辈子省都没出过。
2: 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已经全线开播，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最主要的品质好，价格低，喝中药再也不心疼钱了。香港大药房的正品保障，栏目服务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5: 喂，你好，孙主任。
4: 哎，是我啊。
5: 哎呀，跟你通话太幸运了。
4: 好，不客气啊。
5: 感到特别幸福。
4: 你这上下的情况
5: 真挺难得。
4: 啊、
5: 嗯，孙主任，我是沈阳的。
4: 嗯。
5: 今年80岁了。
4: 嗯。
5: 这2年呢，就是这病啊，逐渐的就增多。
4: 嗯，主要
5: 现在呢，主要是，哎呀，就全身没有力气。
4: 嗯，
5: 全身没有力气，就是这样，全身就像有点像输了似的。
4: 嗯，
5: 嗯，就拿不起个儿。我觉得肺子吧，有时候一出气儿，静的时候就是喘着出气，呼哧呼哧的喘着，这样。过去拉风匣就是没有那个吱吱的响，
4: 嗯，
5: 但是就那粗呼呼的那么粗，
4: 嗯、
5: 完了觉得上不来气儿，
4: 嗯，
5: 完了还干咳，
4: 嗯，
5: 哎，这嗓子吧，嗓子也就是咽炎，就是老多年了，
4: 嗯，体重有什么变化吗？
5: 体重啊，体重有变化，体重有这几年，就是我原来是我个儿是1.58米，
4: 嗯。
5: 再量就1.55米了，1.53米了，一下子下了5公分。
4: 嗯，
5: 完了现在呢，就觉得就是后背疼。
4: 嗯，
5: 啊、就是后背吧，就是胃对着后边那个正中心的一个点，有时候老疼老疼的。
4: 嗯、
5: 完了那点呢，要是疼大劲就往两边散。
4: 嗯，
5: 就往整个后背呢都散过去，都疼。主要疼在哪呢？就是左边就肩胛骨带着腋下那地方，那一条那就一块疼的特别厉害。
4: 你这几年开始没劲儿了，你这几年牙齿口腔怎么样？
5: 牙齿吧，牙齿还行，但是牙齿就是那个左边的上边基本上没有牙了，就前面有6颗牙。
4: 嗯，
5: 完了右边呢是。上牙大牙呢还有2颗，
4: 嗯、
5: 哦，完了底下大牙就是右牙底下大牙就剩1颗。
4: 吃东西胃口怎么样？
5: 吃东西胃口也不行，哎呀，那些日胃疼的， 疼的都不行不行的，我就寻思还是心脏疼还是哪疼，但是我觉得还是。

0: 胃疼。
1: 睡眠怎么样？
0: 睡眠更不好了，孙主任，我睡眠我都吃20多年那个那个睡觉药了，阿普唑仑。
1: 你现在晚上能睡多长时间？
0: 晚上吧，要吃药呢，头半宿还行，能睡到头2点吧。
1: 嗯。
0: 完了，你再醒了你就眯着，完了迷迷糊噜八糟就做那个噩梦啊。
1: 嗯。
0: 成天做死人梦，八竿打不着的都能做着。
1: 嗯。别的还有什么问题？
0: 还有一个就肚脐子左边儿，靠哪有啊？20公分那么长一轱辘，就老抽，老拧劲儿。
1: 嗯。
0: 嗯，老拧劲儿。
1: 那是驼背造成的。
0: 啊，驼背造成的啊。
1: 嗯，
0: 完了还有一个是啥呢，就是我就是那年啊，对你说的，昨天说那个我那个瘦，就是突然间就瘦到90多斤。
1: 你血糖有事儿吗？
0: 血糖没有事儿。
1: 嗯，测的是饭前的饭后的
0: 血糖啊？血糖测的是饭前的。
1: 嗯，饭后血糖没测过。
0: 饭前的是5点多，
1: 餐后的没测过。甲状腺功能查过吗？
0: 甲状腺呢？
1: 嗯，
0: 没查过。
1: 嗯，你这样的哈，我给你建议，你这个所有的刚才的症状啊，都是老年人呢脾肾虚造成的。西医解释就是骨质疏松造成的，中医解释脾肾虚，哎，主要表现就是胃气不足，哎，所以说在治疗上呢，中医西医也都得照顾。哎，那你这我再给你简化一下，哎，把这个骨头衰老的事儿交给西药，这样能少吃点药。哎，我建议你用地舒单抗，啊，
0: 吃什么？
1: 地舒单抗，完了呢，这个脾胃的问题呀，中医叫石斛粉，恢复胃的动力，恢复消化功能。
0: 石斛粉
1: 呢？对，你这个病啊，是随着你牙齿功能退化出现的，消化功能下降，营养吸收不行了，营养不吸收不行了，就进入恶性循环。人越没营养，越休息不好，体质越差。哎，活动量越小，活动量越小越睡不好，人越吃不下去饭，所以说就进入恶性循环，吃不下去饭，老年人营养储备差，所以说的话就什么都缺了，什么都缺了的话，咱现在先得把胃的关给它过去啊，得让吃的东西能吸收，所以说先把石斛粉加上，完了骨头那边的话呢，简化一点，打地舒单抗，很简单，你这80岁的年龄一年打个3-4就可以了啊，先把这两个加上。
0: 地舒单抗是针剂呀？
1: 对，
0: 啊，
1: 去医院打很简单的，到医院打上，打上就能管好几个月。这好几个月人呐就有劲儿了，哎，能活动了。完了这个时候呢，咱再配合石斛粉，让你能吃饭、能消化啊。
0: 对，消化不好。
1: 嗯。
0: 吃完了吃啥拉啥。
1: 对，这是个核心问题。我就说了，胃消化功能差，营养就差，营养差的人走路就没劲儿，没劲儿的人就反过来不愿意走，你胃口肯定就更差，明白吧？哎，就进入恶性循环了。咱用石斛粉，对，用石斛粉阻断这个恶性循环，出去走，为了保证安全，骨头的事儿用地舒单抗，
0: 俩腿一点事儿没有。
1: 对对对，哎，你用石斛粉把胃口先恢复啊。
0: 我要上医院去啥去买点药或者枪治，哎呀，手都嘚瑟的都写不了了那事儿。
1: 完了，有时间的话再化验一下甲状腺功能啊，抽血化验
0: 啊。甲状腺是吗？
1: 对对啊，因为要排除甲亢，岁数大了有时候是淡漠型甲亢。
0: 啊，
1: 嗯，
0: 甲状腺
1: 就这些可以了啊。
0: 啊，
1: 就两个，一个是石斛粉，一个是地舒单抗。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好不好？
0: 啊，那好好，
1: 哎，好嘞。
0: 谢谢你，孙主任
1: 啊！不客气，哎，好，再见。
0: 特别感谢你啊！
1: 啊，不客气，不客气，
0: 谢谢，
1: 哎，好，再见。
0: 哎，好嘞，再见，孙主任。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石斛啊，自古以来就是治胃病当中最强的中药。那现在呢，香港选用品质高的霍山石斛，经过低温气体破壁和闪萃技术，更是保住石斛的活性，实现3秒钟之内将石斛活性释放，实现快速到达胃部，从而呢中和胃酸，消除胃部所有炎症，修复损失的胃黏膜，从而达到全面修复胃部损伤，让我们每天啊都能有一个新胃。想用的朋友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热线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喂，你好，
1: 孙主任。哎，我想报个名，我都打了10遍的电话了，一直打不进去，你帮帮我吧。
0: 大家都知道今天可以提前报名，所以说今天打电话人特别多，都别着急哈，只要电话打进来了，我们后台都有记录，工作人员呢会一一的回拨回去，我们呢等着就可以。
1: 最近呢一直就是听你的节目啊，听你讲了这个支付减肥啊，我就特别想用，你一定得帮我把这个名给报上啊。
0: 可以啊，我先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你也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1: 我呢今年才65了，和这个胃溃疡呢都有3年多时间了。年轻的时候就是忙着干活啊，要吃饭就是没一个准点，两顿呢并成一顿吃。到了上了年纪以后呢，这个胃口呢 也没改变，就爱吃一点咸的、辣的、重胃口的。加上我睡眠呢一直也不好，夜里面总想那些事啊，翻来覆去也睡不着，慢慢的胃又出毛病了。胃疼得很厉害，很频繁了，半夜都睡觉啊都被疼醒，尤其是吃完饭以后啊，胃胀，这点东西呢就是好像饱了，偶尔还会烧心呢、整个人就是没精神，吃饭吃不进啊，体重也下去，给我减掉了10来斤了。孩子们带我到医院去做了个胃镜，医生就说我胃的部分呢有一个0.8×1.0溃疡。还有这个轻度胃黏膜充血水肿，医生就让我吃那个奥美拉唑，早晚各吃20毫克的那个。吃完之后呢，确实胃呢没那么疼了，但是呢就消化不是很好，吃点东西就感觉肚子就胀了，有时候呢还会嗳气，还会有点便秘。
0: 这个胃溃疡啊，最怕的饮食习惯就是生冷硬辣，再有呢就饥一顿饱一顿的。吃东西快，狼吞虎咽，这都是胃溃疡的病因，加重了胃黏膜的损伤。而睡眠不好的人呢，又会削弱我们胃黏膜的修复能力，黏膜的破损呢越来越深，就会形成溃疡。它的特点呢就是没完没了反复发作，吃完饭就疼，这是典型的胃溃疡的特点。而且胃溃疡啊，你那个溃疡下面如果有个血管，非常容易引起出血，长期反复的溃疡啊还会引起幽门梗阻，包括呀溃疡越来越大也会引起呀胃部的病变，这些都是我们要注意的。所以说溃疡的朋友啊，出现体重下降，出现黑便，出现呢严重的恶心呕吐，都要小心，这都是并发症啊出现了，到这个时候可能这胃也就保不住了。
1: 是呀，我最近一直听你节目里面说师傅减肥对胃效果非常好，所以呢我特别想早点拿回来用上。
0: 你说这种情况啊，抓紧时间呢用上食物碱粉。这个像咱们吃奥美拉唑呀，确实对胃溃疡啊是有一定效果的，可以抑制胃酸，减少啊溃疡的加重。但是胃酸没有了，哎，咱没法消化食物了，消化功能差了，就会出现胃胀、便秘，时间久了营养不良，全身都会受累积的。但是食物碱粉呢，它不一样，它进入我们身体啊，可以3秒钟释放出生物碱。一旦进入胃里，立刻和多余的胃酸呢发生综合反应，胃里面那些刺激胃黏膜的胃酸会被食物碱呢一点点的综合掉，变成被胃黏膜呀没有刺激性的中性物质。而且食物碱释放着的食物多糖还可以呀在你的胃黏膜里面形成一层保护膜，让你的胃黏膜呀快速的恢复，每天都能更新一个新胃出来，这样呢自然呢这个溃疡就不会再加深加大，慢慢的就可以重新愈合，也不用担心呢出血穿孔病变的风险了。
1: 主任呀，看来这个食物减肥啊是真是好东西。既能综合胃酸，缓解胃痛，没有消化不良这个副作用，还能让胃病啊不出现这个病变的风险。你看我这个情况吃多长时间能好？
0: 食物碱粉呢不需要长期吃的，吃90天你现在的胃痛、反酸、烧心这些症状啊就有明显的改善，吃饭的时候就不用再小心翼翼了，吃到180天就能完全让你啊的胃达到更新，那个时候啊咱就不用担心了复发的问题了。
1: 那个真的太好了，赶上这么好的东西了，很幸运，以后呢我也就不再受这个胃痛的折磨了。
0: 对，这个石斛碱粉呢在香港所有的老百姓啊都在用，而且到现在也算了已经用了100年了，效果品质都非常好的。石斛啊采用的世界好的石斛， 只有香港大房才有，其他地方都买不到的。
1: 这么好的东西什么时候才能有啊？我已经迫不及待想早点来回来用上。
0: 放心，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报上名了，你在家等着就行，什么时候到了我会在节目啊通知大家的。
1: 那行行行，感谢孙主任，辛苦了啊孙主任。
0: 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1: 啊，再见了。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石斛碱粉当中的石斛碱，当它进入身体以后啊，三秒钟开始溶解，并且直接控制炎症镇痛，是现在能够吃进炎症根源的生物碱。相对于气体的消炎药啊，只有石斛碱粉才能做到根除炎症。那如果大家对石斛碱粉感兴趣，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3: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转遍药房和医院，你停一停，你站一站，想治好病往前看，
4: 前方有谁呀？
3: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好药渠道。
4: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被地方支持、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好药渠道。
3: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港药渠道。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4: 10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10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3: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效果显著的浓缩中药。
4: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100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2008年限制政策出台，以前储存的羚羊角、纯正牛黄、天然麝香、三江口珍珠粉等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濒危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3: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最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全国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2: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5: 喂，你好。
6: 喂，你好，孙主任呢？
5: 啊，是我啊。
6: 啊，我麻烦你给我那个看看我这一体多病性毛病哈。
5: 啊，你介绍一下你情况啊。
6: 胃还有毛病，那啥，做的胃镜吗？
5: 嗯。
6: 那个。浅表性胃炎，完还有12指肠球炎，还有黄斑瘤。
5: 嗯，
6: 从打那年体重就下降，才现在有80斤呢，原先90多斤。
5: 嗯，
6: 完我吧还那什么，吃东西还行，还挺爱吃饭，还3顿饭，还不挑食，就是不长肉，就吸收不好。
5: 嗯、血压心率怎么样？
6: 血压还行。
5: 嗯。
6: 啊，心率还行。完我还那啥呢，还是现在还那个肾还不好了，就是吃那啥吃的那个4联哈，我不有那个以前不有那啥嘛，幽门螺旋杆菌嘛，完吃4联吃的把这肝肾都吃坏了，现在肾还有小囊肿，完还那啥，还有一个加号，完了现在还有泡沫尿。
5: 这个首先讲哈，小囊肿泡沫尿对于老年来说，这都是正常现象，这不是病。
6: 正常啊。
5: 啊、嗯，哎，这不是病。食欲好，消瘦，你怕不怕热？
6: 啊、哦，我不怕热，我是那啥，脾胃虚寒，先怕凉。
5: 怕凉啊、
6: 嗯。凉的硬都不敢吃，吃完它就胃疼。
5: 这个胃啊，你浅表性胃炎，就说明你病不重。浅表性胃炎不是胃病。
6: 不是，
5: 啊、
6: 还有那啥呢？12指肠呢？
5: 那不一样吗？
6: 完了，还有那黄斑瘤，
5: 黄斑瘤更不是病了。
6: 哎呀，那它不长肉，它不也是个事儿，是不？
5: 你不长肉的话，跟胃有关系，也跟你脾功能差有关系啊。
6: 啊，是是，
5: 对不对、
6: 啊？
5: 我给你推荐个药的名字，你记起来。啊，这个药啊叫石斛粉。
6: 石斛粉。
5: 对对，你把这个名字记下来。
6: 有成药啊。
5: 有成药，再有一个药。

0: 建议你用的，你要用个健脾的药啊。
1: 啊，我进石斛粉。啊、
0: 对，健脾的药、
1: 啊。
0: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1: 72了。
0: 72，嗯、脾胃虚寒。你这样的，你健脾的药，你用养荣丸。
1: 养荣啊。
0: 啊，对。
1: 养荣丸。
0: 啊。换这两个药就可以，一个治胃病，一个健脾。泡沫尿不是病啊、哦。
1: 不是病，它有小肾结石不、
0: 嗯？小肾结石，你多喝点水不就完事儿了吗？
1: 啊、哦，那没事儿、
0: 啊。那怕啥呀？
1: 哎呀，那泡沫尿也是、
0: 你刚才说这些东西，浅表性胃炎不是病，黄斑瘤不是病，泡沫尿不是病，小肾结石也不算病。包括我们说了一个加号，不管是蛋白还是红细胞，72岁女性，红细胞不就潜血吗？
1: 啊、
0: 哦，
1: 潜血一个加号、哦，
0: 都不算病啊。平时尿频不频呢？
1: 那不频。
0: 啊，那就可以了。那你就记住、
1: 哦、
0: 这个石斛粉呢，保护胃黏膜，用这个药啊来修复你的胃和十二肠黏膜。
1: 石斛粉。
0: 哎、啊，完再有个以后啊，别乱用药。浅表性胃炎是不需要抗幽门螺旋杆菌治疗的，啊、哦！
1: 是以前也不知道，那先通过你那么那啥治疗。
0: 一个健脾的药，一个治胃黏膜、
1: 啊、
0: 保护胃黏膜的药就可以了。你整个身体健康状况不错的啊、哦
1: 哦。我还有那啥呢？还有一体多面，要骨关节炎，又是颈椎、腰椎，肺的还有尘肺性的那什么肺炎底子。病多去了，哎呀！
0: 你70多岁了，这不非常好吗？才这点病，这哪有一个大病啊？就骨头这个需要注意一点
1: 啊，
0: 骨头这个需要注意一点。你用过
1: 是？
0: 你用过骨胶原吗、
1: 这个？啊，我买了一瓶。
0: 啊，你用它就可以啊。
1: 啊，我就得多喝水，那个是吧？
0: 对对啊。
1: 啊是。
0: 嗯，促进的吸收。嗯，
1: 啊、
0: 别的没事了。
1: 没事啊，那经过你这么一吃、
0: 你这个病好治，我就告诉你，
1: 还没啥大事儿了呢。
0: 啊，不算事儿，
1: 没问题啊。啊，经过你这一指导，我的还有点放心了，还要不然自信吧。
0: 没事，就这胃的问题好办，你就记住，
1: 啊、
0: 岁数大人胃病就用石斛粉就可以啊。那就这样。
1: 啊，那谢谢你啊。
0: 啊，不客气、啊。
1: 哎，
0: 好，再见。
1: 哎、
0: 嗯、
1: 啊，好，谢谢啊，多谢多谢。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如果大家有吃饭不吸收、吃饭不消化、胃痛、胃胀、反酸、烧心、食欲不振等症状，吃胃药还是反复发作的，那么你可以用上石斛碱粉。高活性的石斛多糖能够直接和胃黏膜结合，促进生长因子，让胃细胞再生，修复胃黏膜。长期服用更是可以使胃黏膜增厚，让我们重新长一个新胃。想用的朋友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热线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哎，石文总你好。
4: 哎，你好，
3: 我专打通电话了，场外工作人员的电话一直打不进去，石文总你可得帮我报个名啊。
4: 别着急，先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哈。放心吧，名已经报上了。
3: 我这几天天天盯着节目，就等着什么时候可以报名。
4: 啊、
3: 我就盼着赶紧续上，家里的马上就用完了。
4: 那你之前用过，你说说你情况。
3: 我今年63了。
4: 嗯。
3: 之前身体一直没什么大毛病，去年就开始总觉得肚子胀。开始吧，还以为是吃多了不消化。也没把它当回事儿，结果过了一个月，胀得就越来越厉害，并且吧还老是反酸、嗳气，有时候吃点东西啊就往上冒那个酸水。
4: 嗯，
3: 我自己就买了那个奥美拉唑，吃了快2周，结果它一点效果都没有，疼得更频繁了。
4: 哦，
3: 有时候半夜都能疼醒，饭也吃不下。体重吧掉了4公斤，没办法，然后去医院做了个胃镜，医生说我什么胃黏膜有水肿，还有点状糜烂，
4: 嗯，
3: 他说是胃炎伴有糜烂，
4: 嗯，
3: 然后开了好几种药让我一起吃，吃了一个多月也没见好，后来我儿子吧他在香港工作嘛，给我带回来石斛粉，
4: 嗯，
3: 吃了以后就明显感觉。

0: 不一样了，不那么胀了，反酸的次数少了，疼醒的情况再也没有出现过，体重也慢慢找回来了。
1: 你这是糜烂性胃炎，老年人的糜烂性胃炎呢，常见的临床是三个情况，一个是啥呀？操心，晚上睡不好觉，所以说胃的更新呢功能跟不上来。第二个就是正常人老化，身上啊不光是胃，哪个细胞啊更新速度都减慢了，胃也更跟不上了。所以说白天消化食物的时候，胃啊一块块就烂掉了，晚上没有办法修复，累积的越来越多。再有一个呢，就是其他的慢性病，像治骨病呢，尤其治心脑血管疾病呢，降脂的、降糖的药，都会啊对胃造成一定损伤的，也会引起啊这些糜烂性胃炎。糜烂性胃炎呢，面积越来越大，胃不能完全修复，慢慢的它会转成啊萎缩性胃炎。那萎缩性胃炎就会造成啊全身的营养状态下降，严重的时候呢还会发生病变。
0: 当时吧没当回事儿，后来疼得睡不着了，才知道严重了。关键是吃了那么多药都不管用，没想到那个石斛粉啊这么管用，我都没想到。
1: 石斛碱粉呢，它是全能型的胃药。石斛粉呢，它进入到身体后啊，三秒钟速溶，释放出来的石斛多糖啊，活性高达98%以上。这意味着你吃进去的每一口，能促进胃黏膜修复的石斛多糖，都是高活性的，进入胃里就开始工作。它们会附着在受损的胃黏膜表面，先形成一层保护膜，挡住胃酸和食物对胃黏膜的进一步刺激。然后这些多糖成分呢，会激活胃里面的修复细胞，促进新的黏膜细胞啊快速生长，旧的受损细胞被替换掉，新的健康细胞慢慢长到胃壁里。这个时候相当于啊，我们每天换一个新胃。
0: 难怪我吃了以后啊，不仅不疼了，胃口也越来越好。之前吃别的药啊，停药没多久就犯，现在吃石斛粉这么久，一点反复的迹象都没有。
1: 对呀，你像奥美拉唑这些药啊，作用就是减少胃酸，它没有办法呀从根源上啊修复已经受损的胃黏膜，所以说停药以后啊马上就会复发。而且跟大家说，香港人呢很少得胃病，就是因为石斛粉，它是香港第一的胃药，它也是目前呀一个既能镇痛消炎，又能稳定胃酸分泌，又能修复胃黏膜，避免呢胃部疾病反复，还能降低病变风险的药物。
0: 我就想赶紧续上，从香港带回来又贵又麻烦，现在能直接通过您这边续上啊，方便太多了。
1: 石斛碱粉呢，它的品质要求特别高，每一批石斛啊都必须得长够7年才能啊入药，因为只有啊石斛长满7年的时候，它里边的活性成分呢、才是最佳状态。它在生长过程中啊，里边的有效成分是每年递增的，一年比一年多，到了7年呢就达到顶点了。这个时候啊，活性营养都是最足的，品质好，肯定啊也是稀缺的。
0: 主任到了一定要在节目里说啊，我现在真是离不开这个石斛粉呐。
1: 放心，就这一两天，一定要关注节目哈，盯紧了，咱继续把石斛粉用上，就能把胃养得更好了。用满180天就能达到强胃的效果。而且还不会反弹，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随时联系我。
0: 好的好的，谢谢主任。
1: 不客气啊，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作为全球好药枢纽，汇聚了全球各个地区尖端好药，而石斛碱粉在香港胃药更是含金量十足。它是所有胃药当中啊作用全面、功效强大的胃药，能够增强胃的保护系统。让它呢时时刻刻都在修复胃脏，让我们不怕药物、不怕食物等引发的损伤，让咱大家每天都能有一个新胃。想用的朋友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热线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播宋阳。卫生环境是健康的保障， 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投身环境卫生整治，自觉维护公共环境卫生，不乱扔垃圾，不随地

0: 痰，做好家庭卫生，保持室内整洁通风，清除病媒滋生地，用卫生习惯守护家人健康，整治卫生环境，建设健康宜居家园。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3: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河南高考生们，高考分数如何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报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
4: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准时来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驰骋，向朋友们问好，祝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有这样一位演员，他从9岁开始学戏，从艺74年，从一个被卖过的穷孩子到一代乐调大师，从一个苦练嗓音的戏班学徒到一个流派的创始人，这其中到底有多少和舞台生命融为一体的传奇故事呢？今天就让我们共同走进一代乐调表演艺术家毛爱莲，共同来了解他的戏曲人生，欢迎关注。提到毛爱莲的名字，在许昌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民间依然流传着宁可半月不吃盐也要看看毛爱莲，看了毛爱莲的戏这一辈子不生气等俗语。但是鲜为人知的是，毛爱莲并非是他的本名，他的原名叫杨舍。与许多名演员一样，毛爱莲也有着自己不幸的童年。在他4岁时，母亲病故，父女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后来父亲又给他找了个后妈，由于贫苦，毛爱莲与后妈的关系十分的不融洽。他记得有这样一个细节，家里灶台上放了几个小

红薯。他绕着灶台转了好几圈，就是不敢拿一个小红薯来吃。

辰今日自不了个安来娘，花落花落落过百冬，我的哥哥呀，你就是生气。

在毛爱莲七岁那年，为了能够让孩子顺利地活下去，养父无奈就把他卖给了漯河的毛黄氏。自此，杨舍的人生开始了重大转折。他到漯河后也改了名，这也就是后来名满天下的一代大师毛爱莲。如果没有毛黄氏这位母亲，就没有我的今天。提及往事，毛爱莲记忆犹新。毛黄氏很爱看戏，所以耳濡目染，毛爱莲也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她九岁时，当时漯河发水，无奈辍学的她被送到当时的漯河老街国民舞台，由杨小凤主持成立的文凤班去学戏，师从乐调名家邢金奎。从此他开始了与戏曲舞台一生的不解之缘。

下海，我给他找路人，要上天我给他搬梯子，吃喝穿戴

0: 请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绘一下祖国在你心中的样子。
1: 今年我八岁，祖国是我成长的摇篮，它就像妈妈一样温暖。
2: 我是一名海员，每次出海都特别思念祖国，它是我心中最宁静的港湾。
3: 在海外生活几十年了，但我从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在中国，祖国就是我的根脉。
4: 作为一名武警战士，保家卫国是我的使命，对我来说，祖国就是一份责任。
5: 我是一名外交官，在海外，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祖国的形象，祖国就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0: 每个人对祖国都有自己的理解，祖国永远在我心中。
6: 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六月全国爱眼月，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特别拿出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话不多说，10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再给每人加一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也让您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
7: 戏曲好声音，本期节目为您讲述著名粤调表演艺术家毛爱莲老师的故事，欢迎您继续收听。
8: 我说多，他对个戏，不知是真是假的，任凭他有千条计，为我的老主意。

0: 并非是不愿去成亲，放肆了你的表兄了不得我的痴呐，丈母娘可是疼你是。
1: 戴帽破的胡人屌，瞪眼闪电耍花招，此事若被他推掉，会不怎样把柴交。你不去重新我知道你是怎样会越退魂两绝交。
2: 在当时那个时代，稍有活路的家庭是不会让儿女去学戏的。毛爱莲回忆道，在戏班当学徒时，老师要求非常严格，夏天顶着烈日，冬天迎着寒风，稍有偷懒，藤条就会抽到自己身上。为了练好一个好嗓子，无论是寒暑，每天天一亮，他都要和班子里的其他学徒一起跑到附近的树林子里去喊嗓子练踢腿。也正是靠着这份苦练，使他打下了牢固的基本功。13岁的时候，毛爱莲开始登台演出，他扮相俊俏。

唱腔如行云流水，一招一式挥洒自如。领衔演出的《青龙山》《五凤山》等剧目很受群众欢迎，大家亲切地称他为毛小爱。很快他成了班里的主角。

不用十七岁，在少家也不管，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

青蝶，亮儿上自带的杜鹃坠儿啦，叮铃铃的唰啦啦，就连当他长久的，胆小不小思来笑，一面子露出来两个喝酒看，他讲话也不见得嘴动，他那个喉咙呀，喝杯酒，小蜜蜂他才能哩，哼啊哼啊哼啊。

是烂脆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心，咱们的外太子把那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晓得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

0: 1943年，毛爱莲成立了新爱剧社。1949年秋，他率领的新爱剧社经过批准，归属周口市领导，改名为红光乐调剧团，毛爱莲任团长。无论是唱戏的环境怎么变化，毛爱莲从没有落下基本功的训练。为了保护好自己的嗓子，他对自己要求达到了残忍的地步。他不吃生冷、辛辣，远离大鱼大肉，更谈不上抽烟喝酒了。就连吃饭也只吃一个八成饱，他怕稍不注意就会毁了为大家唱戏的好嗓子。1956年，河南省举办了全省的戏曲观摩演出，他主演的《火焚绣楼》获得演出一等奖，并和张秀清、申凤梅合演了《三哭殿》。当时的河南省文化厅发文，毛爱莲与常香玉、崔兰田、马金凤、严丽品、李思忠、张新芳、申凤梅被定为名演员，时称河南八大名演员。
1: 一保佑老母亲百年长寿，二保佑黄母娘无病无疾，三保佑好爷爷称心如意，四保佑夫唱夫随永不分离，五保佑儿孙光前程光

是俺跟你把这共享之旅多多的，一天三遍盯着你，每年每逢二十三。

0: 1960年，毛爱莲刚回到许昌没有几个月，就被通知要率团进京汇报演出。他不负众望，由他主演的《吊印》《吴宁府》两出戏大受首都观众的欢迎，并受到了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观看演出后，握着他的手说：“你演得不错，是个很出色的旦角演员，你能红遍全国乃至更远的地方。”1965年，他在斗书场中扮演大凤娘，代表中南地区赴京演出，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并一起合影留念。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光荣和幸福。
1: 你刚才提起张春阳，我这光就是他编的。
2: 你说这光是他编，我老婆心里有怀疑。张春阳编光都叫供销社，他咋会私自卖给你？
1: 老嫂子，你不知俺们两家有亲戚。
2: 有亲戚？
3: 哎，大人。
2: 啥亲戚呀？
3: 啊？

0: 六九遍还完事儿办，你说这有啥问题？
1: 听他言又笑又生气，这人真是厚脸皮。既然你是他完事儿卖还不回，把人气气快一一对儿，我同意。
0: 给你，
1: 以后错了我找你。
0: 老嫂子，我家就在西庄沟，名字叫做西老七。
2: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小丁。
3: 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是胖达呀。
2: 无论您此刻是在家躺着休息，还是在外面遛弯买菜，咱们这期节目呀，

0: 都陪您聊点贴己话。咱河南的麦收刚完呀，辛苦了这一季，身边好多叔叔阿姨就开始跟我念叨，说身上啊别的地方还好，就是这膝盖呀腿呀不得劲儿。
1: 是啊，前两天咱们洛阳有位大姐给我打电话，说了一句话，我听完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她说，这大兄弟啊，你说人老了是不是就得服气呀、啊、我现在最大的念想就是早晨下床的时候第一脚踩下去能不疼。
0: 那咱今天这期节目呀，不扯别的，就专门跟叔叔阿姨掏心窝子的聊一聊，咱们的腿，咱们的关节到底怎么了，我们又能为他做点什么。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这年纪大了腿疼膝盖咔咔响是应该的，正常的。
1: 哎呀，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句大实话，它不是正常的，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我打一比方您就全明白了。
0: 您说，我就爱听您打比方，一听就懂。
1: 咱们所有的河南老乡，不管开不开车，轮胎总见过吧。您看那车轮轮胎外头那一层厚厚的橡胶，有花纹有弹性，跑起来是又稳又安静。它起什么作用呢？减震防滑。
0: 对，过个坑坑洼洼呀，轮胎先颠一下，车身呢就不那么震了。
1: 咱们人的关节里头，骨头与骨头之间也有这么一层东西，它就是软骨。哎，跟这个轮胎呀一模一样，光滑有弹性，垫在两根骨头中间，天天替您减震。您走路蹦跳扛粮食啊，上下楼，它就负责这个缓冲，不让您骨头跟骨头之间呢碰得嘎嘎响，硬碰硬。
0: 哦，年轻时候腿脚利索就是因为这层轮胎厚实，对吧？
1: 太对了，年轻的时候啊，这层软骨呢是又厚又有弹性，您怎么折腾都没事儿。可是您想啊，一辆车开了几十年了，车胎花纹都磨平了，就跟咱们活了大半辈子，每天走路干活，这层软骨也是日积月累的在那儿磨呀。啊，
0: 那磨薄了是不是就开始疼了呢？
1: 对，磨到了一定程度，软骨没了，缓冲垫没了，是吧？您每走一步都是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个疼啊是钻心的，不是皮肉疼啊，是里头疼。
0: 天哪，这膝盖里头嘎嘣嘎嘣响，原来是……
1: 没错，那就是软骨磨得差不多了，骨头干磨骨头发出的这个响声。
0: 那怎么办呢？能养回来吗？
1: 能啊，但得用对方法。这儿有个关键点呢，叔叔阿姨您一定要记好喽。软骨里边是没有血管的，营养是进不去的，吃那些补钙的呀，补骨头的呀，那是在给车架子上漆，管的是骨头硬不硬，不是轮胎的事儿啊。软骨磨了就得用软骨自己的橡胶去填。
0: 那软骨自己的橡胶到底是什么呢？
1: 两种东西，第一种叫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的核心原料，相当于轮胎厂的生胶，软骨磨薄了您得有生胶去给它补上。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它是软骨里边的这个钢筋网，给它韧性和弹性的，光有橡胶没有网，一拉就断。
0: 也就是说，这俩一个主补一个主韧，缺一不可，是吧？
1: 没错，筋骨状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这个生胶和钢筋网用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块了，里边有氨糖、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骨胶原蛋白肽，层层递进，就是专门给咱们这个关节呀、这块轮胎补橡胶的。
0: 那这么好的东西，叔叔阿姨怎么才能够用上？这价格贵不贵呀？
1: 问到正题上了，筋骨状软骨氨糖营养素啊，市场正常售价是129元一盒，这个价格跟它的配方是匹配的，好东西就值这个价。
0: 129元，一个月得2-3盒，有些退休工资不高的叔叔阿姨怕是要掂量掂量了。
1: 所以咱们今天就办一件事儿，这次筋骨状的老板亲口跟我们说，他知道咱们河南老一辈啊为土地出力流汗，关节劳损的人多，所以他就下了一道死命令，啊，这次不搞虚的，要搞就搞一场实实在在的中原型感恩体验活动。
0: 感恩体验，这个说法听起来就很暖和呀。
1: 厂家说了啊，不把家乡父老当顾客，当成自己的爹娘叔婶儿，所以他们把全部的广告费啊和利润呢、都砍掉了，拿出一批产品，以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感恩体验价给到咱们所有自己人，不是129元，不是99，29元一盒。
0: 29？大哥，你这价格把我给吓到了啊！
1: 你没听错，29元一盒。为什么能有29元呢？不是东西不值钱，是厂家自己割肉，等于他把。

0: 这款产品呢以原料成本价都不到的钱硬补贴给咱们河南的父老乡亲。他说了啊，就当请家乡的父老乡亲吃顿饭，买件衣服啊，只要大家用了腿脚好，就是对他最大的快乐。
1: 哎呀，电话小丁赶紧给叔叔阿姨报一下，4007-999-681，4007-999-681。
0: 对，4007-999-681，4007-999-681。您打这个电话，说明白您要几盒，我们帮您登记。这个29元感恩体验价是厂家专门给咱们河南父老乡亲的，只有打进电话才能享受，名额不多，就200个，是实打实的找真正需要它的人。
1: 4007-999-681，4007-999-681，叔叔阿姨记下这个号码呀。第一次听说的，小丁呢再说一遍，4007-999-681，4007-999-681。哥，您说氨糖这东西这么好，有没有人用过呀？感觉怎么样啊？
0: 有啊，咱们周口有位老哥哥啊，姓赵啊，今年有60刚出头，退休前呢在供销社上班，他就有多年的老毛病，上下楼得侧身扶着这个栏杆一步一步挪，他最怕的就是冬天，一到这个腊月啊，膝盖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
1: 后来呢，
0: 他就开始体验这氨糖啊，头一个月变化不大，他想放弃了。有朋友就说了，这个老哥哥别急啊，软骨养起来不是两三天的事儿，您得给他时间。后来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说了，有一天早上起来习惯性的先去摸那个扶手的那个板凳啊，结果站起来走两步，哎，反应过来了，我今天没有扶啊，就站起来了呀，感觉挺好的。
1: 听见没，叔叔阿姨，就是从站起来不用扶凳子那个瞬间开始啊，人一下子就感觉生活有奔头了，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能接送孙子上学，吃完晚饭呢还能和老伴出去遛个弯儿。
0: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以前觉得不给儿女添麻烦是一句空话，现在这个腿脚利索了才发现呢，把自个儿身体养好就是全家的福气。
1: 这话说得多好呀，咱们奋斗一辈子晚年图个啥，不就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负担，想干啥还能干点啥吗？
0: 所以在这儿啊，我正想给正在犹豫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句提己话啊，您要是想买一盒试试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为什么呢？软骨这个东西啊，它修复的慢呢，您吃一两盒啊，就给那轮胎补一点生胶就停，您想啊，那么薄胶就那么一点儿，很快就会磨没的，前面的坚持就白费了。
1: 说得太对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听就明白，直接给自己和老伴儿各备了一个周期的量啊。反正每盒只要29块钱，这场感恩活动就这么一回，下次厂家再有这样的力度，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0: 您算算看，从这个月开始养护，坚持到入冬，您正好能把这软骨啊给养出底子来，等到冬天寒风一吹，别人腿脚疼得不敢出门，您该遛弯遛弯，该听戏听戏，那是什么劲头？咱们不规定您卖多少啊，但是为了效果不间断，在这儿真心的劝您，一旦决定开始，就给自己一个完整周期的承诺。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导播刚才给我示意了，说咱们这200个感恩体验名额现在已经有一小半给抢没了啊，开封、洛阳、新乡、南阳，全省各地的老朋友们啊都在往这儿打。我再说一下电话，4007-999-681，如果您打过来是占线的啊，别急，那你挂掉再拨一次，我们的导播啊一直在接听。
1: 对，咱们大热天不用出门跑药房，打个电话全国包邮，货到付款，东西送到您手上，您先开箱验货确认没有问题啊，再付钱给快递员，零风险，实实在在。
0: 到了现在了，我们这期节目快结束了，走之前呢，我想把那位听友的话再送给您，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好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咱们河南人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土地出力流汗，到了该享福的时候，这双腿呀，不该成为困扰您的枷锁，
1: 让自己走得利索，站得精神，去看戏，去遛弯，去抱抱孙辈，这才是咱该有的好日子。最后一轮机会了，叔叔阿姨，电话是4007-999-681，4007-999-681。
2: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3: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曹慧敏。

0: 很多人可能没意识到，血糖失控早已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问题，它也正在迫近年轻人。我看报道，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警戒线。35岁后，如果不管血糖问题，每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两型糖尿病。但如果早注意、早调整，这个风险能直接降一半还多。提醒大家，年轻也要控糖。
1: 戏曲好声音，本期节目为您讲述著名粤调表演艺术家毛爱莲老师的故事，欢迎您继续收听。1965年，由毛爱莲主演的现代戏《卖箩筐》，夫妻俩被拍成电影。1981年，他主演的传统戏《白奶奶醉酒》被拍成电影，并且凭着这部戏，他获得了小百花奖。据统计，毛爱莲自从走上了戏曲道路以来，共演出了130多部戏。在他主演的戏中，有3部被拍成电影，6部被拍成电视剧。他还出了2个专辑。毛爱莲久演不衰的得意之作是《火焚绣楼》《李双喜借粮》《白奶奶醉酒》。

0: 是能要着我腿儿狂，我就把他让给你，一分价钱一分货，咱把丑话先说到头里。
1: 那你要啥件了？
0: 既然你是金要是银，我也不会弄玄虚。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朋友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 400-870

0: 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的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戏曲好声音，本期节目为您讲述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毛爱莲老师的故事，欢迎您继续收听。塑造就是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世纪60年代以前，毛爱莲主攻闺门旦，在群众当中享有一定的声誉，这种声誉主要来自于他的唱功，在表演上特色并不显著。60年代以后，通过现代戏和样板戏，又主攻老旦，毛爱莲在表演上有了不少新的创造，显示了他过去不曾显示的才能。他特别注意对于舞台上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强调表现剧中人物的个性。他对自己所扮演的每一个角色都会认真反复细致地进行推敲，力求找到最能表现其个性特征的戏。因为他深知同是闺门旦，官宦之女，大家闺秀，小家碧玉，乡姑村妇，年纪长幼，其言谈举止、仪态气质都是不同的，都是各有差异的。

0: 我乃张昭君下凡来了。张昭君下凡穿玉枝，叫声东家的大闺女。你的父背信岂不讲理，你竟敢贪图富贵登高枝。
1: 小女是对你啦，绝无二意。
0: 记住，你竟敢当面把我欺，是方才飞将刀高你说的啥？
1: 这句话都是为了给你啦臣服气。
0: 嘿嘿嘿嘿嘿嘿，赵俊也不听你花言巧语，你一心想找个如意的女婿。
1: 嗨嗨嗨

江里，嗯，也若俺小女子。

息，罢了夫妻不能睡，因此间才来到这厨房里，多给他准备点过年的好东西，又少点

0: 毛爱莲对众多人物的成功塑造，既是她用心观察、潜心研究、精心设计、细心体验的结果，也是她充分调动戏剧手段、准确表现的结果。她的念白清晰流畅、明快利落、朴实自然，有鲜明的节奏感和强烈的音乐感。他的表演俏而不泼，韵而不涩，细而不繁，十分注重眉目传情、手袖传情、举止传情，而且传得适度、适中，不欠不过，恰如其分。再加上他独有的夜风吹动银铃响、山中飞泉鸣叮咚般的大段唱腔，让人看了听了真像吃了一顿美餐，余香不散，绕梁三日
1: 呀。我的乖乖娃娃回来，金色的赵凤娘话不虚传，是真情，她恭恭敬敬是一礼，果然是知书达理又聪明，是方才她把我喊娘叫，看我是风水响应令，又好比小一杯唐天正，叮铃铃铃铃啊，叮铃铃铃铃，叮铃铃铃，崔铮铮，我的好乖乖，这个你咋看？

丈六，就是七丈，一头青丝如美染，白又不差，两颈点了两只白，白上上啊，青丝呀，黑灵灵灵，两道妹子又黑又细，晒完了光，这大大鼻子多像成樱桃口不点，何来六孔四只神出如人心，放下花包里直接换。小哥把伸出来里就有四根，四张脸又白又胖又干净，好比叫三月鹅冠出水坑。

心里高兴，这一件大事算了半场，说几句暖心的话把他和闺女。闺娘原来听真命，从今起别动，干娘叫你就是玛丽叫金山。有几两碎银拿去，看我不住。

是官呀，收俺死老臣十大将你收。

招呼吗？我流落在红

知

下人，他本是那祖母的儿子杨延

他因为我把中

生意难，岂能叫罗小

管你的爹爹如何。

坐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拉铁骨，我那金苍蝇挨得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

0: 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啊，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我你催一催，催得他可头疼，
1: 循环都吃不上啊。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他。

0: 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膏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膏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膏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膏驱百病》。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有句俗话，叫“铁匠没样，边打边像”。什么意思呢？打铁的时候没有样本去参照，都是一边打铁一边调整铁的形状，打着打着想要的结果就出来了，就圆满了，就成熟了。人生也应该像打铁一样，要自己亲身经历，亲自试验，要勇于尝试啊，在不断的尝试过程中才会逐渐逐渐的成长起来。别怕做错事，也别怕做傻事，人这辈子谁都干过傻事，尤其是在年轻的时候。就拿我来说，我年轻时干的傻事太多了，数的话十个手指头都数不过来，但是并不耽误我实现人生的目标。我现在要职称有职称，要评级有评级，要荣誉有荣誉，我可以了，我也满足了。过去犯过的傻，现在回想起来 反倒

是津津有味了。所以说，人人都有不成熟的过去，这样的过去才值得回忆。聊聊我的过去吧。我23岁上大学，在当初也是咱们国家在建国初期头几批学医的高材生，我是我们学校里的第二批学生。我前边我们学校就只招了一届，我是第二届。我上学的时候住校，当时我们学校的校址在东城区海运仓，我们家住在西城区，在小直街以北恭王府附近，家和学校的距离非常远，所以没办法通勤，我只能住校。刚住校的时候非常不适应，想家，想我母亲做的饭菜，我母亲做的锅盔和油旋饼是一绝，外边的饭店都做不出来那个味道。以前在家的时候不到半个月至少吃一回，离开家以后就吃不着了。我还想家里人，除了我父亲和我母亲以外，我三叔一家、四叔一家、我大姑、小姑，凡是住在胡家大院里的人我都想。所以没放寒假之前，我是日思夜想啊，希望家里来人看我。家里来人的话，解相思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能解解馋。我同学的家长去学校看孩子时，就会带孩子上街买东西，然后上高级饭店吃顿好的。有一回我父亲终于去学校看我了，但是出乎我的预料，我父亲居然直接要求我带他去我们学校的食堂吃饭。食堂能有啥好吃的呢？都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菜。到那我们两个人要了两个盒饭，盒饭里的三样菜我到今天还记着呢，麻辣豆腐、青椒炒肉还有烧茄子。我上学的时候最不爱吃烧茄子了，恰好那天食堂做了烧茄子，间接地影响了我的心情。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我父亲没有带我下饭店。在今天看来，烧茄子并不会太难吃，因为只要多加油再加点豆瓣酱，就足以掩盖茄子天然的怪味。可是在过去那个吃油限量、买糖靠票的这个年代啊，指望着食堂能做出可口的茄子，那就像海底捞月、天上摘星、牛掌林、马掌角、葫芦藤上接南瓜，总之不太现实。过去因为舍不得放油，那个茄子怎么做都不好吃啊，所以我心情非常不高兴，觉得父亲小气，不疼我，不肯为我花钱，也觉得没面子。我怕被同学撞见了，发现我父亲带我吃的这样寒酸，我心里是100个不乐意。但是我父亲吃完这顿饭以后，他倒是很高兴，他跟我说：“三儿，真没想到啊，你们食堂5毛钱能吃仨菜，还有肉，可真不错。”他说完，我心里更不痛快了。所以父亲说完以后，我就当没听着，也没搭话。从食堂出来到他回家，我都没搭理他。

顿盒饭其实是什么呢？是他老人家真正的打心眼里关心我，他想看看我平时吃的咋样，如果吃的还行，他心里踏实，如果吃的不好，我想无论如何他一定会带我改善的。父亲知道我挑他理儿，但是从来不跟我解释，他不怕孩子挑理，挑不挑理，爹妈这个身份是变不了的。但是父母怕孩子受苦，孩子们吃的咋样，住的咋样，必须亲眼看见了，亲自体会了，他心里头才放心，这才是爹妈。我小时候有些事也会瞒着爹妈，比如抽烟，我小时候偷着鼓捣过几次，我老父亲抽的那种旱烟叶呛得满脸淌眼泪，我大哥跟我不一样，他能承受，我们哥几个经常趁我父母不注意，偷偷摸摸地从我老父亲的烟笸箩里头抓一把烟叶子，然后呢钻进后院的杂物间里头，坐在石墩子上把白纸撕成条卷烟，我们没经验卷不好，不像我老父亲卷烟，一条纸铺上烟叶，手指头一划了，然后捏在一起，让它在手指头里很自然地旋转，向右一拧，一根一头粗一头细的旱烟就卷成了。把收口的白纸放到嘴边沾点唾沫，再一拧，完全成功，把旱烟尾巴揪掉，划根火柴，火苗一亮一灭，就开始吞云吐雾。小孩子看着大人抽烟无比享受，所以就会学嘛。我们虽然也会卷烟，每天都看我老父亲卷旱烟，可是手法不熟练，手生这玩意儿是熟练工种，我们达不到那个境界。起初我大哥卷旱烟抽，一口烟吸进去呛得直咳嗽，鼻的眼泪造满脸都是，那时候的旱烟劲儿大，抽几口上头啊，迷糊。我二哥也抽，我也跟着学，不学不行。我大哥小时候心眼子多，他总觉得这是在干坏事，见不得人，他怕我不参加的话，一旦露馅了，我会跟我老父亲告密。因此他用手指头指着我说，一会儿我跟你二哥去抽烟，你也得去。我开始有些犹豫，毕竟十几岁不该抽烟，看到我迟疑了，我大哥就不用好眼神瞧我了。他说，你咋的，你想当叛徒啊？我其实挺怕我大哥的，他比我大十岁，而且他很愿意打架，在我们胡家大院那一片他是头啊，他有个外号叫胡八条。我们家前前后后左左右右一共八条宽巷胡同，一帮半的孩子三十来个都是他说的算，比他个子高的矮的，比他胖的比他瘦的，跟他在一起都规规矩矩，不敢羊毛扎刺儿。所以我大哥说话在我这儿很权威，他说要带着我抽烟，我不敢不从。我对吸烟压根儿就不感兴趣，不好这个，从嘴吸进

又从嘴吐出来，用我大哥的话说，就是纯粹的浪费烟叶子。所以等他们学会抽烟以后，就不给我抽了，嫌我抽烟浪费材料。我从小到大正经抽烟没抽过几根，倒是吸进去不少二手烟。吸烟对人的损害确实不小啊。我大哥要是没有胡家老高，他的肺子非得生大病不可啊。我大哥从50多岁开始就抠抠的咳嗽，尤其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咳得特别厉害，需要坐起来喘半天咳半天才能起床，每天都是如此。最初家里人劝他让他吃点膏，他舍不得，后来医院做体检查出来他肺子里头都有阴影，都纤维化了，他才开始用，吃了1年多阴影没了。但是他这人烟瘾大，烟到现在还抽着。他今年都97了，这么大岁数愿意抽就抽吧，高也一直让他溜着，没让他断，怕他身体出问题。现在父母没了，长兄为父啊，我这老大哥我得好好照顾他。回头再说烟，现在这个烟跟以前的烟不一样，现在的烟比以前的烟危害更大。什么原因呢？您看现在的香烟上都加一个过滤嘴儿，这个过滤嘴不懂的人觉得这东西挺好，实际上过滤嘴对健康更不利。首先烟厂很愿意加过滤嘴，因为过滤嘴比烟丝便宜啊，所以加点过滤嘴烟丝就短了，然后卖的还是一个价，烟厂当然高兴。其实烟丝本身就有过滤的功能，烟丝的过滤功能比很多过滤嘴还好，所以抽烟的人抽带过滤嘴的不如抽以前我们自己卷的旱烟。还有一点，加上过滤嘴以后的烟烟味变淡了，为了让老烟民吸到烟味儿，他们生产香烟时会加大焦油和尼古丁的浓度，所以用过滤嘴抽烟的时候，吸到肺子里的焦油和尼古丁的含量会更多。所以我就说，现在人们吸的烟真的没有以前自己卷的或者用烟袋锅抽烟那时候好，现在的烟危害太大了。吸烟有害，我是非常赞同戒烟的，但是戒烟要讲究方法，我不主张一下子就把烟全都戒掉，千万不要这么干。有的人之前一天抽2包烟，突然间一根都不抽了，那不行，你的身体会受不了的。有的人因为戒烟把自己戒出糖尿病来了，代谢出问题了。我遇到过很多这样的患者，有的人戒烟以后体重一下暴瘦30多斤，还有的人正好相反，抽烟的时候可瘦了，一戒烟肚子一下就起来了，像充气一样快，体重也一下增上去了，变成大胖子了。不管是变瘦还是变胖，很多有过戒烟经历的人最终的结果都得上了糖尿病，甚至有人出现了并发症。

眼睛失明的，锯腿锯脚的都有。为什么戒烟会导致糖尿病呢？因为一个人抽烟的时候，他的新陈代谢、心肺功能和胰岛功能是一个节奏，突然间戒烟，节奏一下子全都打乱了，他的糖代谢、脂肪代谢、血压、血液流动速度都会变，变化了之后，身体肯定出问题。所以，戒烟最好怎么戒？逐渐的减少吸烟的量，一定要有一个过程，一点一点的往下减，让身体慢慢适应。要是有特殊疾病的，比如肺子里长了不好的东西，强直性脊柱炎，或者是动脉硬化，心脏和脑血管要做手术，医生强制要求患者必须戒烟，那么戒烟同时最好把膏用上，因为戒烟会打乱身体的代谢，用膏回归本源，一个打乱，一个回归，相互之间就可以抵消了，就不会引起糖尿病。如果我的患者想戒烟，我会告诉他一点一点戒，然后不要再买带过滤嘴的烟，自己买点烟叶，自己卷着抽。或者最好方法是什么呢？买个烟袋锅，用烟袋锅抽烟，这种烟有劲儿，着得慢，能一锅烟能抽半天，然后伤害还是最小的。烟袋锅透着古人的智慧，也是过去人们生活中离不开的一个物件。过去家家户户没有纱窗，夏天天热怎么办呢？只能把窗户打开，窗户一打开，蚊子苍蝇全都进来喽。尤其是赶到饭口的时候，饭桌上密密麻麻落一层啊，全都是苍蝇，绿豆蝇、灰苍蝇都有，赶都赶不走。要是家里条件差的，天天喝稀的，那苍蝇一头扎到米汤里头，你说你喝还是不喝呀？不喝肚子饿，喝了心里犯膈应，没准儿还拉肚子。这时候家里的老人谁要是把烟袋锅拿出来吧嗒吧嗒抽上一阵子就没事了，饭桌周围一只苍蝇不带有的，因为苍蝇和蚊子最怕烟味儿，一闻到旱烟的烟味儿，自动就熏跑了。烟袋锅流行的时候，人的抽的烟叶子叫晾晒烟，晾晒烟之后才有烤烟，烤烟的味道好，但是烟劲儿小，没有晾晒的烟冲。东北的吉林蛟河产的晾晒烟是最有名的，比如红花铁锉子、白花铁锉子、大青筋、大护耳，您一听这名字就知道它有劲儿，抽上一口往气管里一吸，就跟喝高度数的白酒一样。这种烟抽上一烟袋能顶一上午，不像现在一根接着一根的，所以它瘾头子不大，对身体的伤害还小。所以对于抽惯了带过滤嘴的香烟的人来说，烟袋锅可以帮助你戒烟，降低成瘾性。烟袋锅的烟味冲在过去可以防蚊驱虫，现在倒是没有必要了，现在家家户户都安了。

0: 扎圈，然后还有一点就是烟叶本身的药用价值。过去生活条件不好，缺医少药，人们干活的时候出血了怎么办？手上或者身上出血时，碰到有经验的老人，第一时间还是把烟袋锅抽出来，从烟袋锅里磕得出的烟灰抹到伤口上，立马就能止血。另外，烟袋锅中的还有一样宝贝，叫烟袋油。这个烟袋油的作用更多，它能治毒蛇咬伤。谁要是不小心被毒蛇咬了，抹上点烟袋油，很快就能消肿。毒蛇的毒有一多半也都被中和掉，这时候再上医院抢救去，这个人的命是能保住的。烟袋油还能治皮肤病，得红斑狼疮、带状疱疹的人，最便宜最好用的药就是烟袋油。还有得痔疮、脚气、头发斑秃、大前疮等等，反正各种疙瘩疖子都可以用烟袋油去抹一抹擦一擦。尤其对舌盘疮，烟袋油的效果是最好的，但是方法您得用准了。涂烟袋油之前，先用消毒针在疱疹的周围还没被感染的皮肤上轻刺几下，然后立刻涂上烟油，这样就可以控制疱疹再继续长。周围抹好以后，等半个小时，再把针刺的部位和疱疹的地方再涂抹一次。就这么涂，一般2到3天就能愈合。有些人涂抹烟袋油以后会出现恶心、眩晕，甚至呕吐等不良反应，这种情况大多出现在平时不吸烟的人身上，因为不吸烟的人对这个烟油非常敏感。那么一旦出现这个情况，不必大惊小怪，上地里去薅一把蒲公英，有的地方又叫婆婆丁，把这个婆婆丁用开水煮了，煮10到15分钟左右，然后把水晾凉以后喝下去就缓解了。只要喝一次，下次再往皮肤上抹烟袋油的时候，那些不良反应就消失了，继续用烟袋油继续治病就可以了。过去人吸烟不光是为了自己舒服，跟居家过日子、日常生活联系得很紧密。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啥都不缺，所以吸烟只剩下危害，没有什么好处。吸烟的后果就是既伤害自己又伤害家人，所以谁想戒烟来找我，我全力支持他。我这里还有很好的戒烟方，谁需要的话打电话去问我学生，这个方法免费给大家。然后因为吸烟导致的各种疾病，或者因为戒烟不当出现的各种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我只要收到消息了，我就会帮您出主意想办法。好了，导播提示我线上已经进来2位患者了，所以关于吸烟这个事儿，咱们先聊到这儿，下面的时间留给线上的听众。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

0: 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1: 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流传至今。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我跟你说呀，今天跟同仁话，我挺非常高兴啊。
4: 啊啊啊！
5: 胡老，我是吉林通化的，今年快70了。
4: 哦，
5: 你看看吧，我这心脏啊，心跳的可快了，有点紧张。
4: 嗯。
5: 我是这一体多病啊，记忆力还不好。
4: 啊啊。
5: 想起来说啥呀，就说啥，有时候说话颠三倒四的。
4: 嗯，
5: 老师你别介意啊，
4: 别客气，您说什么都可以，只要您把实际的病情和经过您跟我说一下就可以了，好吧。嗯，
5: 好，我跟你说呀，我能用上这膏啊，这是一波三折呀。我跟你简单的讲一讲，我以前呢就爱买药，因为全身都是病啊。
4: 嗯，
5: 也不管是治病的还是保健的，反正听说啥好就买，买了不少那种广告药，都吃了没有什么效果
4: 啊。
5: 就因为这孩子们呢都跟我生气呀，不让我乱买药，怕我吃坏了。
4: 就是
5: 我是第一次买这胡家老膏啊，给我送来的时候正好赶上这俩孩子看我来了。
4: 哦，
5: 看到我给我送药，二话不说呀，退货走人呐。
4: 嗯，
5: 不要，我实在无奈没办法了，等他们走了以后啊，我还不死心，我还想买，当时发现呢，我家的书本里的钱呢，让他拿走了，
4: 嗯，
5: 诚心不要我买呀，你说是不是？
4: 控制您是吧？嗯
5: 嗯，你说吧，我不死心呐，但是没有钱了，我四处借钱呐，有人把我的外甥给叫来了，把我弄钱，我还告诉我外甥啊，给我保密，不要告诉他俩。最终啊，把胡家老膏买到手了。哎呀，我高兴坏了
4: 啊！
5: 我着急，迫不及待用上了，现在已经用了半年多了，真没想到啊，我的身体呀、比以前可好的太多了。他们说我现在恢复的挺好，这么好，把钱也给我拿回来了，也支撑给我买这。
4: 哦，大家认可他了，是吧？嗯，
5: 对，
4: 太好了。
5: 嗯，我先跟你汇报我的情况。
4: 哎。
5: 哎呀，我是这个颈椎狭窄，压迫神经啊。
4: 哦、
5: 有时候一活动不好了就犯病，哎，天旋地转的恶心、吐，完事这两个肩膀子胳膊疼。
4: 嗯，
5: 有时候还麻，但是现在服用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啊，我每天按摩，现在膀子、胳膊啥也不麻不疼了，也不怎么犯病了。
4: 你看看多好。
5: 这让我痛苦的是啥呢？胡老，我这个腰椎呀、五个节。坏了四个，就一个好的、剩下都有病变呢。
4: 啊、
5: 你说这腰一疼啊，我站着时间长了，腰和腿就疼，迈步就困难、就像灌铅是一样啊。那时候吧，还能走两步。胡老，你不知道啊，我先天这个两个髋关节发育不全。
4: 啊、
5: 随着年龄越来越老，越来越大哈、我的病情就严重了。那时候疼的都下不了地了。孩子领我去那个做磁共振，发现这个那两骨头坏死。
4: 哦，骨头坏死、
5: 就不让我下床活动，但我呢不能一点不活动啊，那我也得在屋里吃个饭、上个厕所啥的。你说这么简单的活动我得坚持的。到最后这两年呢实在动不了了，我每天就躺在床上、就和床相依为命了，要不打这床都给压着、压个大坑啊，没少遭罪。
4: 我能理解。这个股骨头坏死是非常痛苦的、非常严重的一种疾病啊！

0: 厉害一下就容易引起股骨颈骨折，那时候咱就完全瘫痪在那儿，动不了了，是不是？
1: 嗯，
0: 我非常同情您这骨关节的一些毛病。嗯，后来呢，您感觉怎么样呢？
1: 哎呀，我这服用咱这护甲老膏以后啊，我觉得身体越来越好了。哎，有点力量了，能活动了，慢慢我这靠着能坐起来了。
0: 嗯，
1: 哎，我这一想啊，我都能坐了，又能试着下床，看能不能站起来。试了几回呀、我发现脚啊没有之前那么疼了，也不麻了。哎，我扶着床啊能下去站着了。另外呀、拄着个拐呀能走几步了。
0: 你看看多好。
1: 嗯，帮我坐着轮椅呀、那上厨房有时候做点爱吃的饭了。你说我多高兴、现在一点也不觉得生活憋屈了，生活就是有盼头了。
0: 嗯，改变太快了，是不是？太好了。嗯，
1: 你说最困扰我啥呀？还是我那个大便小便。
0: 嗯，
1: 这两年呐，这憋不住尿。
0: 嗯，
1: 也没办法，自己下地总尿裤子，哎，积善加重 啊。现在能憋住尿了，也不穿尿不湿啥的了。是不是这大便咋的烦人呐？那时候每天凌晨一两点钟就开始大便，你说还不是拉肚子，反正一直到五点多钟左右吧，得便个两三回吧，总想便，但是一回吧便不多点儿。现在好了，有一回呀、我一觉睡过站了，醒的时候啊也没尿裤子，也没想着大便，我说这大小便好了，人就开心了，高兴坏了，你说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没错。
1: 再一个吧，我就觉得呀。两个眼睛视力好了，怎么好了我也不知道。就那么有一天呢，我这衣服有点开线了，这孩子不在跟前，我找不着眼镜，我要缝啊，我就缝两下，别找他们了。我这印针呢，找不到眼镜，我说行了，就那么印一下吧，印上就印上，印不上拉倒。
0: 你看，
1: 我拿了小那个细针，一下就适应了。打算以后看书、看报啥的，不用戴眼镜了，看个电视、手机啥都能看了。
0: 你看看，
1: 嗯，
0: 视力明显的改善了，太好了啊！这是
1: 对
0: 难得的这个结果呀，是不是啊，老朋友？
1: 对，这个再早啊，我就发现呐，我那个回想起来，我刚服用了10天半拉月的时候，我就感觉呀，我回忆起来了，我觉得这眼睛亮了，那时候就感觉这个物理呀比以前亮堂多了，现在想想起这么大作用啊，
0: 没错，
1: 嗯，
0: 难得是不是、老朋友？嗯。
1: 对呗，
0: 太好了啊！您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局，原因是为什么呢？咱们选用了膏，就产生一个本源疗法。
1: 是
0: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头啊，支撑咱们健康的根本条件。
1: 嗯，
0: 咱们经常说我的气血怎么样，气血足不足，能量足不足，免疫功能、抗病能力，哎，这些个都跟什么有关系？啊，都是属于本源。那么您这个本源活跃起来了，所以使得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部位啊，它的本源的物资滋养来维护它的健康状态，所以咱这些病都会好了。咱们在医学把它称之为回归本源，这也是咱们护甲老膏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方法，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治疗功能。所以您这样呢，把本源回归了以后，您身体就好了。这因为咱们这个方法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啊。
1: 嗯。
0: 所以说您得到这么好的机遇，这是难得的。您看看您全身，脑血管、心血管啊，还有骨关节，特别厉害的就是骨关节，还有就是肾功能也不好。啊，
1: 嗯，
0: 还有就是消化道功能也不好，您看看全身，咱说句不好听的，没有更好的地方了，是不是？
1: 嗯，
0: 咱们运用了膏以后，那完全得到非常好的解决，这是难得的，你说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1: 对呗。
0: 嗯，
1: 你看现在吧，大小便好了。
0: 嗯，
1: 你说我这个气色也好了，精神状态也好了，我觉得自己年轻好多了，最主要现在呀。生活能自理了，这是最让我高兴的。
0: 那
1: 我这实在不愿意连累孩子，不愿意别人伺候我，心里不得劲儿。这回能靠自己，我特别开心。现在我每天呢，听胡老你讲课，学习知识。天气好了，我出去晒晒太阳，溜达溜达，日子过得还挺充实。

0: 挺感谢你，这都是因为你呀、啊。
1: 别看你病好了，
0: 哎、
1: 就是
0: 要
1: 不
0: 传承
1: 高兴，
0: 我不用、啊，我也用不上这么好的药，真太感谢你了，胡老。
1: 好，您，您应当感谢什么呢？感谢您选用的方法对了。就是选用了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机遇，是不是太好了？
0: 对对对，
1: 老朋友，
0: 谢谢，
1: 坚持使用吧。啊，
0: 行，
1: 您的
0: 我的
1: 后果会越来越好，没有问题啊。咱们70岁的老人年纪并不大呀，啊，
0: 对，
1: 过去那么多的病，但是这次的一一的都解决了，这多好，您说是不是啊？好，
0: 是，
1: 祝福您，
0: 我听你的，我得多用一段时间。
1: 哎，好的，
0: 好了，
1: 就这样，好，老朋友，好，再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3: 哎，还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了？我是哈尔滨的患者。
1: 哦，
3: 我已经给你通过2次电话了。
1: 是吗？啊，真正是老朋友了。
3: 现在我用这个好方啊，现在我已经用了8个半月了。
1: 哦，
3: 我今天吧，就是跟你一个是谢谢你，我真的遇到你是遇到了救星啊，你救了我。再一个，我真的遇到了，用了以后 啊，我这病一天一天好啊，一天比一天好转。我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你啊，侯老。
1: 太好了啊，您别客气。
3: 是，
1: 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老朋友？
3: 对对对，是这样。那个开始啊，我听那个本源疗法，我真的过去用了好多年药啊，也没用过像本源疗法这样的你讲的这些道理、这些理论。后来买了用上以后啊，越用越好，越用越好。
1: 啊、
3: 我这是什么病？跟你说。就是那年轻的时候吧，也是家里地里这个干活劳累，就是腰出毛病了。这个后来就是腰直不起来啊，这个弯个腰和最近睡觉都没法翻身。上医院检查说腰间盘突出，第3节、第4节都突出。后来是腰椎管还狭窄，压迫神经，上下串串的屁股蛋子也疼，坐骨神经疼。那2条腿啊，走道都走不了，走不了多远啊，就累得就不行了，腿都迈步费劲，又麻又木，还凉飕飕的。那时候我就觉得要瘫痪了那种感觉。后来这个一直治疗也不见好转，就用上那个老方以后啊，哎呀，我这是一天一天变好。疼痛啊，就有时候缓解了。也就1个礼拜那样吧，这个腿啊麻木的症状就消失了，脚开始有热乎气儿了，这个腰呢敢活动活动活动了，这一直用啊，所以我这用了也就半年的时间吧，我这走道啊活动啊腰都可以了，腿也不那么沉了，这个走道也比以前轻巧了，也比以前快了，也比以前有劲儿了，所以我这里用的现在是8个多月了。现在我就干点家务活都没问题了，这收拾收拾屋啊，这个出去溜溜弯吧，走走道都行了。现在这孩子吧，跟你说胡老师，我有个啥问题啊，我用咱这药用的挺好，这孩子吧也是花了不少钱，就为了就是我这腿疼啊腰疼呢，这人到老了这毛病都来了，都买了不少那个什么骨尾素啦，什么鱼丸的，就是那个骨头健壮的那个补钙那一支类的那些东西吧，买了一大堆。我想您说扔了吗？还是花钱买的？不扔吗？我也不知道是应该不应该再继续吃。要吃吧，还怕那个啥，吃的那个胡家老方有没有影响？我想问问你这个事儿啊，胡老，你看看这个怎么办？
1: 哎，好的，我跟你说一下啊。

0: 哎，
1: 你看看这么长时间，你的骨关节毛病给您增加了这么大的痛苦，用各种方法都没有很好的解决，啊，
0: 是
1: 用了膏，八个半月以后，你的效果就非常突出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啊。所以过去的那个药啊，啊，既然没有什么用，咱也花了不少钱，再用它也是枉然呐、啊，是不是啊？
0: 对，你说的对。
1: 而用了膏以后，它得到这么好的啊，说明什么问题？也就说明这种作用是非常强，而且非常好的，是不是啊？
0: 是
1: 啊，
0: 是是。
1: 所以咱们现在啊，继续来用这个啊。
0: 对对，一定继续用下去。
1: 对，为什么活这么好呢？啊，它就是一个本源疗法啊，这个本源非常重要，能够用这个内在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用这个来治疗咱疾病，这就是本源疗法啊。本源疗法咱得回归了这种能力啊，就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继续用吧，老朋友啊。
0: 好，你说的对、
1: 啊、
0: 我一定继续用、
1: 嗯、
0: 等我用的彻底好了时候，我还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
1: 好，
0: 而且我也告诉更多的人，让他们也用上，获得健康。
1: 哎，你说的太对了，好，咱就等待这个，没有问题，这个前途是非常好的，而且绝对让你的百病，不仅是他，还有很多老年病都得到相应的解决，好吗，老朋友？
0: 好的好的，谢谢胡老、
1: 啊、
0: 哎
1: 啊，祝贺你啊，更健康更快乐，您选用的对了，选用了本源疗法，好吗，就这样。
0: 是，好的，
1: 好，再会，
0: 祝福老健康、
1: 嗯，好，就这样，别客气了、
0: 哎、
1: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嗯、
0: 哎，好的好的，谢谢，
1: 好，再会，老朋友，哎，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 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一直就想和你通话呀、啊。就您这个。
1: 好。
3: 我这个人吧，一身的病，眼睛也不太好，完了肠胃呢也不太好。哎呀，最折磨我的是啥呢？就是我这个风湿啊，
1: 哦，
3: 我得这个风湿可有年头了，十多年了
1: 啊。
3: 你说我的病是怎么来的？是在20多年前、啊、我老伴儿吧就得了那个急性的脑梗了，
1: 嗯，
3: 打那以后吧哈，完我就卧床了，路也走不了了，话也说不清楚了。哎，那时候吧哈，我还没退休呢，那也有50来岁了，两个孩子吧刚参加工作，你说的也不能经常回来呀，哎呀，我那时候那负担那个重啊，家里家外呀、
1: 啊
3: 嗯、都得靠我自己呀、啊。你说我成天不得细细算算的？
1: 嗯。
3: 哎呀，那活啊干不完的干呐、
1: 嗯，
3: 就为了省时间呐、啊，我净用那凉水呀、
1: 啊。啊。
3: 然后，2年前呢，俺家老伴走了。
1: 嗯。
3: 他走了吧，这毛病我也落下去了。一到阴天呐、啊，下雨啊，我的脚啊、手啊、关节啊，哎呀，可疼可疼了、嗯、
1: 啊！
3: 实际上吧，我这人吧是个破事人，你知道
1: 啊，
3: 当时我没在意，尤其是前两年哈、啊，你说我这手啊实在太疼了，手关节都变形了，关节还肿大，那手啊、嗯、可不好看了，就跟那鸡爪子一样一样的，
1: 嗯，
3: 是吧？我每天呢就靠着吃那个止痛药来维持、
1: 啊、
3: 到后来吧，甚至吧我拿筷子吃饭啥的这都成了问题了，
1: 就是拿不起来筷子了啊，关节不能动了、
3: 啊、
1: 不能活动了，是不是啊？嗯，
3: 是那个俺们家呀在南京、
1: 啊、
3: 南方吧，这不湿气大吗，这天下雨的时候多吗，哎呀整天就像蒸桑拿似的，你知道这湿气一大了吧、
1: 啊、
3: 我这手就更不行了，
1: 嗯，
3: 又怕风是又怕凉，我还得戴着手套，你说这脚趾头吧、
1: 啊、
3: 它也跟着变形了，哎呀、
1: 嗯、
3: 走路啥的真是的，就一走一步就要真扎那么疼啊
1: 啊！
3: 你说大夏天的吧哈，我还都得穿那棉衣服、棉裤、棉鞋，你
1: 怕凉
3: 关节都啊都疼啊。对，没多久吧，我就发现吧，我下楼啥都不行了。
1: 啊，
3: 你说我本来这眼神就不好使，那我就扶着那栏杆啥的，哎呀，没下那凳来，这心那么疼。孩子吧，就带我上那个就是人民医院做了检查了，
1: 啊，
3: 说我这个是膝关节有骨刺，还有那个风湿性关节炎，但我开了消炎止痛的药了，我回家吃了吧，也是缓解，也都是吧，治标不治本。
1: 没错，您说的对。嗯
3: 嗯，你说我本来吧，我的眼睛就不好，啊，我又怕我的眼睛吧视力再更下降。
1: 嗯，
3: 后来我也是吧。在广播里听到你的讲座了，就这么事儿吧，
1: 啊，
3: 我就用了那个膏了。
1: 哦，嗯，用
3: 了刚用
1: 上
3: 吧，哎呀，我刚用上一个多月的时候，
1: 啊，
3: 哎，我就觉得吧，我怎么睡觉睡得好了？
1: 啊，
3: 我睡觉我以前吧还说得过去，还能睡个五个小时那样，我现在睡六七个小时啊，这比以前不更好了？
1: 啊，
3: 还有，
1: 啊，
3: 我感觉到吧，就这个。就这个裸关节，就脚踝骨这儿啊，就不那么疼了
1: 啊，
3: 尤其这个手关节啊，我慢慢的能回弯了。
1: 你看看，
3: 哎呀，你坐着心里都高兴的胡了，
1: 啊，变化很快，很大，是不是？太好了，嗯，
3: 是，你想想胡老，我这一个人生活呀，啊，以前拿个水杯呀，吃个药啥的都不行，都成问题吗？
1: 嗯，
3: 你知道，现在我这两个手。不好了吗？哎呀，能喝水了，俺自己吧，
1: 啊，
3: 能做挺老多事儿了，胡老。
1: 你看看这些动作都可以做了，太好了啊！
3: 是我吃这个花三个多月了，就三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原来的眼睛也不好嘛，有一个眼睛吧，这视力吧还行零点八，但是吧，
1: 啊，
3: 另一个眼睛不行，视力就在零点一呀，是吧，
1: 啊？
3: 你说这要眼睛要再不行的话。你说我这一个人不就更难了吗？孩子还不在身边，
1: 就是，
3: 你知道我这回吧用了，我就感觉我的眼睛看东西，哎呀，比以前强多了，清楚了。
1: 你看多好啊！嗯
3: 嗯，另外一个吧，我还不有这个关节吧？我现在关节也不是用吃那个止痛药了，你知道，
1: 嗯，
3: 哎呀，就稍微疼啥的，我能忍得了了，你知道，
1: 嗯，
3: 不像以前似的，哎呀，疼的受不了啊！尤其我这个膝盖，我来回活动活动啥的，不疼了。
1: 你看看，太好了啊！
3: 现在走路啥的都行，像疼啊、针扎了似的，几乎都好多了，
1: 嗯，
3: 没有了，你知道吗？
1: 你看
3: 走路啥也行，
1: 改变多大？嗯，
3: 啊，反上下楼啥的也都没啥问题了，基本能像个正常人似的。
1: 嗯，
3: 所以说吧，我今天我特别高兴，吴老师。
1: 啊啊啊！我也为您高兴啊！
3: 嗯，
1: 这些个病给您多大的痛苦，
3: 嗯，
1: 给您生活制造多大的困难，咱们用了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啊？
3: 是，你看哈，我用这个都八个月了，
1: 啊，
3: 我现在心情真是太好了，我浑身有劲儿，
1: 啊，
3: 我在家里的吧，做点家务啥的，我自己做个饭啦，打扫一下卫生啦，
1: 嗯，
3: 都不疼了，
1: 嗯
3: 啊。哎呀，都能自己做了，尤其我这个手的关节哈，那以前拧个衣服啥的，
1: 啊，
3: 根本就不敢拧，到水里的吧，赶紧就给它捞上来了。哎呀妈，现在好了，
1: 嗯，
3: 这手吧还有劲儿了，完，
1: 哎，
3: 把东西啥的、毛巾啥的都能拧干净了，是吧？
1: 嗯。
3: 最高兴是啥？是我这个骨刺，我这骨刺啊是一点也不疼了。以前呢，哎呀，都下不了楼嘛，
1: 哎，
3: 都是孩子啥的，
1: 嗯，
3: 来的时候买的菜。那一买买好几天的，或邻居没少帮忙，现在行了，
1: 嗯，
3: 我自己能下楼了，也不用麻烦邻居了，他们谁都不用操心了，
1: 嗯，这种能力的恢复那是难以寻找的方法，你说对不对啊？嗯，
3: 对。另外一个胡老，就是我原来眼睛不好嘛，
1: 啊，
3: 哎呀，晚上啥都不敢出去，白天都不敢出去的，现在可不一样了，是吧？
1: 嗯，
3: 我的视力啥的都挺好的，哎呀，比以前好了不少，
1: 嗯，
3: 是吧？
1: 嗯，
3: 现在我敢出去了，晚上他是不敢出去，因为终究年龄大了嘛，是吧？
1: 啊啊啊！
3: 嗯，白天啥我出去啥没事儿了，是吧？
1: 嗯，
3: 哎呀，现在晚上吃完饭没啥事的时候，我还跟几个邻居呢定好了5点钟集合，
1: 啊，
3: 天气好了吗？
1: 哎，
3: 我们想出去溜溜弯儿，完了。

0: 办个超市，天气不好呢，哎呀，有时候搁谁家打个麻将啥的，反正每天过得可开心的胡老、
1: 嗯、太好了啊。嗯，
0: 是胡老，我还有个好消息想告诉你
1: 啊。您讲，
0: 我那肠胃吧不太好啊，经常吃点凉的啥东西、
1: 啊、
0: 或者硬了一点了，我就开始这个胃疼，俺、
1: 嗯、
0: 肚子还疼，然后呢就开始拉肚子哈、
1: 啊
0: 嗯，有的时候吧恨不得呀都拉稀水呀，完事之后吧吃的那就吃拉肚子那个药，咱就好了。但是下一次吧我还犯，我现在吧用那个膏，我这个毛病也治好了。
1: 你看看啊，看起来黄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疾病，而是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同时来解决。您像您的眼睛，您的胃肠功能不好，您的骨关节疾病那么严重，心脑方面也是非常差的，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局，这是太好了。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我是采取了本源疗法，也就是说，从人体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总动员起来了，发挥了它原有的作用，这样就把全体的疾病都能很好的治疗了。所以说，它既是能治标，也是能把本也能得到治疗了，这样标本兼治，发挥了咱们的作用，也就是回归了咱们本源，所以您的这个病啊，整体的完全都能解决了，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
0: 是，你胡老哈，我现在吧身体这么好哈，不管是孩子呀是谁呀哈，咱都挺放心的。是吧？那我呢也特别高兴。我没想到吧，我活这个岁数了，我病那么重，完给我治的这么好。我还是得谢谢你了，胡老。谢谢胡家老高。
1: 主要您选用了，是选用对了。
0: 是那个这里的话，我还要感谢胡老哈，你吧也要多那个保重身体，因为你年龄也大了嘛。
1: 好，谢谢您的关心。您放心吧，只要咱们一起啊，坚持用膏。它都使得咱们身体好起来，没有疾病的话，咱们用的也能够很好的来养生啊，让咱们更年轻、
0: 嗯、
1: 更健康，是不是啊？哎，
0: 是是，嗯，那就说到这儿了，胡老。
1: 哎，好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吗？
0: 嗯，好，那再见
1: 啊。就这样，老朋友，嗯，再见，
0: 哎、
1: 嗯，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奸贼，我正边

战，与国家的存亡动，袖手不管。

0: 铁柴的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见，我要。

招呼吗？我流落在红雨。

知

是金枪，落砸了衙城，王伦飞在一旁，他心中岂不烦？

传音。

头啊。

声音难，心灵叫罗小。

坐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拉铁骨，我那金汤鹰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功，老臣千年的

0: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努力，东东西西的可吃心，东西大心，出去大门不消停，皇帝我手忙脚乱乱，我拿起戏来，原谅我那就花心头上戴，我就放光了头上戴，太太的衣裳还没有换好，小小娃那娘那脚你催催催的太太头，
1: 去换都吃不上啊。

管钱。

钱。

些轻功满朝文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杨忠，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白一白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二不能跨马都看病，吃黄炉受黄风，不顾受虫，小马派就不敢理他们听，皮毛当成上智

0: 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2: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你好，孙主任。
5: 哎，
4: 孙主任，这两天咱们一直在讲这个石斛粉啊，还提到说这个东西只有香港大药房才有，其他地方都是买不到的。那最近就有很多听友打电话来问了，挺着急呀，都想赶紧用上，让自己的胃包括家人的胃都能够舒坦。

0: 便宜点儿。
1: 其实这个我也一直在和香港大房那边沟通，现在也正在走流程啊，走手续。
0: 哦，已经是在走了。
1: 对，大家别着急。这个确实啊，不是说的说办好就办好的。
0: 啊、有难度的啊。
1: 对，因为石斛碱粉呢，在香港需求量非常大。石斛碱粉呢，对于香港人来说是刚需，
0: 离不开的啊。
1: 哎，他们吃石斛粉呢，像咱们呢，每天必须吃饭是一样的。每天都要用的。
0: 您说到这儿啊，真是让我想起来一件事儿。我之前有一次去香港，我一朋友邀请我去他家里做客，就做饭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家这个米袋旁边啊放着两盒石斛碱粉，因为当时我还不知道这是什么。然后这朋友还跟我说，说不光在他家，在香港，不管是九龙啊还是尖沙咀啊，你随便去一个香港朋友家里，要么在这厨房的橱柜里，要么在放米的这个储物柜里，你肯定都能看到石斛碱粉，就每家每户都必须要用的。
1: 没错，
0: 嗯，
1: 香港人用石斛碱粉呢、已经用了100多年了，而且到现在也几乎是每一个老百姓啊，每天都还在坚持用
0: 啊。
1: 所以说他们的胃病啊，发病率特别低。
0: 嗯，
1: 而且不光是香港人用，甚至啊，我说很多有胃病的人呐、也都愿为这石斛碱粉特地跑一趟香港
0: 啊，特地去飞一趟啊、
1: 对，就到那里也去买香港的石斛碱粉。
0: 嗯，
1: 包括我们香港大房，几乎啊每天都有很多外地人在那排队啊买石斛碱粉。
0: 嗯。
1: 所以说呀，这也会导致石斛碱粉经常断货。
0: 嗯，太畅销了啊，所以也就导致了这次协调的难度就格外大了。人自己都还不够用呢，肯定不愿意再给咱们了。
1: 对。
0: 但越是这样，也越说明了石斛碱粉的品质是达到一个尖端的水准了。
1: 对，而且我们说香港是全球大的转口贸易中心。
0: 嗯。
1: 是个国际性的自由港，又是个免税区。
0: 嗯。
1: 每年呢都有几百万吨的药材从香港啊进行流通，加上香港本身呢对中药材的需求量非常大。
0: 嗯，
1: 香港人本身呢就特别喜欢用中药，特别看重啊这中药的品质和效果。
0: 嗯嗯，
1: 所以说他们对药材的把控啊是非常严格的，任何药物要想进入香港市场都必须要经过呀多轮严格的筛查。
0: 嗯，高标准啊。
1: 哎，每一项指标啊都必须得符合标准。
0: 嗯，
1: 你比如说石斛就必须是7年的，
0: 多一年少一年都不行。
1: 对，而且要求啊这个胶质拉丝必须要超过10厘米。嗯、
0: 啊，
1: 检查的时候只要发现一个产品不合格，或者查出啊有乙酰丁好的，
0: 嗯，
1: 那整个这一批货啊就都进不去了。
0: 非常严，但其实我个人认为这是好事儿啊。因为只有这种高标准高要求，才能真正说保障老百姓用到的每一款药都是顶尖的，都是有效果的。
1: 对，
0: 这也是说香港成为世界长寿城市打下一个非常雄厚非常扎实的基础。
1: 对、老百姓啊只要生病了吃点药啊就能好了，而且好的还特别是、那自然呢就没有慢性病了，
0: 是
1: 自然呢就会长寿。
0: 没错，
1: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都愿意啊使用香港的药呢？其实很多人呢连进口药都不用，就去香港买药。
0: 嗯，
1: 就是因为啊香港药品质高，用上就能好，
0: 心里有底啊，有保障。
1: 对，
0: 确实，但往往也正是这种特别高的选材标准，导致说在数量上达不到大家伙的需求了。
1: 没错，但是大家也不用担心，我现在也肯定了让大家也能用上这个高品质的石斛碱粉。
0: 哎呦，太好了！
1: 而且目前来看呢，应该很快呀，就有准确的消息了。
0: 嗯嗯，
1: 听众朋友啊，这两天都关注节目，实在着急的也可以先找工作人员呢登个记，报个名。
0: 这个消息对于收音机前所有的胃病朋友来说是一个好消息了啊！那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说您想早点用上石斛碱粉，也像这个香港朋友一样，每天都能更新一个新味的话，那么可以提前拨打我们热线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来进行预约报名。那孙主任说到胃病啊，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难缠的病情。你比如说咱到医院胃肠科随便找人一问，大家伙这个胃病基本都是十几二十几年老胃病了。
1: 对，
0: 甚至说我都碰到有30-40年的，
1: 很常见。
0: 而且这几十年

0: 年当中，他们也一直在想方设法在治，但就发现这病啊，反反复复的不爱好。今天刚好一点，明天稍微吃的不对了，或者其他一些因素一刺激啊，马上又复发。所以我想替所有的胃病朋友们问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大家这个胃病总是反反复复不爱好呢？
1: 首先咱讲面上讲啊，就是比如说咱现在要用很多药物，这些药物啊可能都是啊刺激胃的，包括呢我们说现在吃的东西也多了也杂了，久了辣的东西都能碰着了。过去的话呢吃的东西不杂，但是不定时，一顿饱一顿的，
0: 没有规律，
1: 饭不新鲜了也不舍得扔，哎，着急吃饭，凉的也就这么吃了。
0: 对，
1: 这些都是损伤胃的因素。那就算了，你再仔细，你这些东西都不碰，你每天呢都精加工的食物，但是胃是干什么的？它是消化软化食物的地方。
0: 对呀，
1: 它可以把牛肉皮带化成水，这就是胃的工作。那胃在这个过程中，胃黏膜肯定要跟胃酸接触啊。
0: 对。
1: 那在接触的过程中，胃的黏膜细胞也肯定被破坏的。
0: 是的，不可避免的。
1: 哎，所以说我们要知道，胃病啊，你不想让它慢性化、不发展，方法是什么？必须得让胃啊能随时的长出这个新胃。哎，我这一天坏死一万个不担心，第二天
0: 能补上来，
1: 不是一万个。
0: 哎，
1: 那你这个还是个新胃，
0: 对，
1: 对不对？那就不可能得慢性胃炎，不可能糜烂，不可能溃疡。
0: 是的。
1: 那反过来，如果你更新速度跟不上，你今天掉了一万个，你才补出来9000个，那你就欠了1000个，对不
0: 对？
1: 哎，你明天掉9000个，你补出来8000个，
0: 又欠了，
1: 又欠了1000个，越欠越多，胃黏膜的细胞就越来越少，萎缩性胃炎肯定就来了。哎，那黏膜掉了，糜烂越来越深，轻的就是糜烂，重的就是溃疡啊。
0: 是的，
1: 就是胃黏膜再生跟不上嘛。欠账造成的。所以说核心问题啊，你要解决胃的更新速度的问题，得让它跟上啊胃的损伤的速度。
0: 那是不是说只要我们胃的更新速度超过了损伤的速度，我们就可以杜绝复发这个难题了？
1: 没错啊。为什么香港人胃病发病率那么低？100个人里边呢找不出来一个有慢性胃病的，就是因为他们的胃啊每天都在不断的更新。每天呢都有个新胃更新出来，所以他们的胃病啊就特别少。
0: 也就是说，真正解决胃病复发的本质就是让胃不断的进行更新，能够跟上速度。
1: 这个主持人说的非常对。而且到目前为止，任何一个其他的药物啊都做不到这一点。真正做到让胃啊更新，提高胃更新速度的，只有食胡碱粉
0: 的一个啊。
1: 哎，它是啊一个全面性的胃药，它跟我们以往啊用的不管是奥美拉唑、潘通拉唑、嫩吉丁、法美吉丁都不一样。比任何一个胃药啊都要好，就是因为这个特点，这是没有可比性的。
0: 是的，毕竟咱说食胡碱粉在香港已经用了100多年了啊，名副其实的老牌胃药。而且这么多年在所有的胃药排名当中，它始终是第一位啊，超越了任何一个胃药了。
1: 没错。
0: 食
1: 胡碱粉呢可以说是所有胃药的先锋官。
0: 哇，很形象。
1: 对，这对于其他胃药来讲啊，它有不可替代的超越性。什么是超越性？就是它超越了你以往所有的胃药。
0: 那我想问问孙主任啊，这个食胡碱粉和我们以往吃的那些胃药相比，它的这个超越性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 首先一个就是里边的食胡碱。哎，我们一说到碱呢，大家肯定都不陌生。我们生活当中啊，包括很多药物当中也都含有碱。你比如说秋水仙碱。秋水仙碱是干什么的呢？是专门针对呀痛风。
0: 痛风。
1: 进行啊消炎镇痛的。
0: 对，
1: 还有平时我们做饭经常用的小苏打，这个大家肯定更熟悉。
0: 是的，
1: 蒸馒头的时候很多人呢会用碱面，我们再去市场看看，普通馒头1块钱一个，碱面馒头啊就1.5块一个。
0: 哦，
1: 而且买的人还不少，因为大家都知道 碱面馒头啊能养胃。
0: 是的是的，就是以前可能大家只知道说碱面馒头能养胃，但是

0: 都跟迷走神经过度兴奋引起胃酸过度分泌直接关系。
1: 嗯，
0: 而你吃奥美拉唑也好，雷贝拉唑也好，都是单一的压制你的胃酸，而石斛碱不一样。
1: 嗯，
0: 它能直接从根上啊把迷走神经兴奋给你控制住，不让它也过度的分泌。
1: 嗯，
0: 保持一个正常的水平，需要多少就分泌多少。
1: 嗯，
0: 不会过度压制，也不会让它呀过度分泌，
1: 给它足够的自由，但是同时又能匹配上啊。
0: 对，
1: 那现在大家伙清楚了，就是始终让它保持在一个很平衡的水平上，别超标也别不足。
0: 哎，对，就是这个意思。
1: 嗯，
0: 这样胃里那些刺激胃黏膜导致烧心反酸胃痛的胃酸就会被石斛碱啊一点点中和掉，变成对胃黏膜呀没有刺激的中性物质。
1: 嗯，
0: 而且它中和是适度的，把胃酸控制在既能保护胃黏膜又能保证啊消化功能的合理范围之内。
1: 这就比常规药物贴心多了啊，它既解决了问题又不会带来副作用。
0: 综合之后啊烧心反酸的感觉立刻就没有了。
1: 嗯，
0: 胃里那种啊火辣辣往上反酸水几秒钟就能缓解。
1: 哇，很快呀。
0: 这还不止，石斛碱控制胃酸的同时还能改善循环，这是任何啊都做不到的。
1: 嗯，
0: 胃的循环好了，胃的动力就足，
1: 对，
0: 胃的压力就小，你的消化功能就会好，胃胀不消化的问题也就没有了。
1: 嗯，咱看啊，既能综合胃酸，改善胃部循环，还能消除炎症，这么看来啊，石斛碱真的是保护胃的一个先锋官了，这一点确实其他任何药比不上。
0: 对，我们刚才说的是石斛碱粉第一个超胃性，石斛碱的快速调理作用，接下来要讲的是第二个超胃性。
1: 嗯，
0: 这也是啊让胃进行更新的关键，更是目前所有都做不到的。
1: 嗯，
0: 那就是石斛碱这种啊后胃肠的特性。
1: 哎，
0: 这个你听了几天了，那杨迪我考考你
1: 啊。您说
0: 什么是后肠胃？
1: 这个我知道啊，后肠胃就是让那些损伤的胃黏膜全部重新长出来，让胃呢有自我更新的能力。
0: 对，听明白了。
1: 嗯，学得很不错。
0: 哎，我们真正啊治好胃病的关键，哎，不让它反复的关键，就是在于啊让胃每天都有个更新的能力。
1: 嗯，
0: 就拿呀萎缩性胃炎来说，萎缩性胃炎胃不断的损伤，更新跟不上损伤。
1: 对，
0: 损伤累积的就会越来越多，剩下的胃黏膜呢肯定会怎么样？
1: 嗯，
0: 越来越少。
1: 是。
0: 哎，所以说这个时候在胃镜下看到呢，就是白白的一片，而且的话呢非常薄的胃黏膜。
1: 哦哦。
0: 哎，胃的大小啊也会慢慢的越来越小，变白了说明什么？
1: 嗯，
0: 说明啊胃没有血液循环了。
1: 哦。
0: 哎，都是衰老的细胞，苍白的细胞。
1: 嗯。
0: 变薄了，变小了，说明胃黏膜的细胞少了。
1: 嗯嗯。
0: 哎，那缺血的变少的胃黏膜细胞，消化功能啊自然就下降了。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时候胃胀的问题，吃东西不消化的问题，老百姓说哎，这个胃肠不通的问题就来了。
1: 嗯嗯，
0: 到这一步啊我们所有人都会出现了全身体质的明显改变。
1: 哦，
0: 哎，胳膊腿没劲儿，免疫力低下，消瘦等等等等问题就全来了。哎，而且萎缩性胃炎呢也是现在哎胃部病变最常见的原因了。
1: 嗯嗯，其实这是很严重的一种情况啊，特别是已经确诊为萎缩性胃炎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如果说有机会，那咱一定要尽快的把这个石斛碱粉用上，让大家这个胃呀能尽快的更新出来，你千万别出现说病变的那种程度了。
0: 对，石斛碱粉啊作为全面型胃药，这里面的石斛多糖它的活性啊高达 98% 以上，
1: 非常高啊。
0: 哎，吃进去的每一口都是活的。
1: 嗯，
0: 而且呢三秒钟啊就能释放出来，
1: 特别的快。
0: 哎，我们这个叫闪噬。
1: 嗯，
0: 它就像一群呐万能水工一样，一旦进入胃里马上就开始工作。
1: 嗯嗯，
0: 它会附着在受损的胃黏膜表面，先形成一层保护膜，抵挡着胃酸和食物对胃黏膜进一步刺激。
1: 嗯，
0: 然后这些多糖成分呢会激活胃里边的修复细胞，促进新的胃黏膜细胞快速生长。
1: 嗯，
0: 原本你的胃黏膜细胞伤的伤死的死，

0: 一个个抽抽巴巴，蔫头耷了脑袋，
1: 没有精神头啊，
0: 一点活力都没有了。
1: 嗯，
0: 这样大家想一想，这些细胞它能干活吗？
1: 那肯定不行啊，一点劲儿都没有，一点活力都没有啊。
0: 没错，但是食物多糖一进来以后啊，马上就不一样了。
1: 哎，
0: 一个个这些啊就变得连蹦带跳，特别活跃。
1: 嗯，
0: 胃黏膜细胞活跃了，胃自然呢、就有能力进行自我更新了。这样我们可以实现呢、每天更新一个新胃的目标。
1: 嗯，现在大家伙听清了，也听明白了。我们每天啊都能更新一个新胃出来之后，胃病自然也就不会复发了，是这样吧，孙主任？
0: 对，我之前呢遇到一个病人，最开始的时候吃完饭之后就是上腹部痛，还伴有嗳气，食欲不振，早上起来恶心，他以为是消化不良，没当回事儿，吃奥美拉唑，结果啊越吃越严重。
1: 哦，
0: 一年之后啊感觉就更严重了，人呢、也开始消瘦，掉了20多斤。
1: 哎呦，
0: 来我这检查做了一个胃镜，发现他的胃黏膜呀已经变得特别薄了
1: 啊，
0: 黏膜下的血管呢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1: 嗯嗯，
0: 而且黏膜呀还很粗糙，萎缩性胃炎的黏膜呢一般的都是苍白的。
1: 嗯嗯，
0: 但是他的黏膜呀已经开始发蓝了。
1: 哦，
0: 这是说明啊已经出现肠化症了。这样发育啊是非常容易引起胃部的病变的。
1: 哇，这太吓人了啊。你说本来以为只是小问题小毛病，没想到拖成这么严重的情况，胃黏膜都已经伤成这样了，这个程度了。
0: 对呀、后来呀他坚持用石斛粉服用了一段时间，之前呢吃完饭肚子胀嗳气的症状慢慢减轻，早晨不会再恶心了，食欲也慢慢恢复了，整个人呢一下子变得有劲儿了，状态就好了。后来再复查胃镜，能看到他的胃黏膜厚度啊比之前增加了许多。哎，黏膜呀不光看不到血管了，而且开始啊没有蓝色了，能看到啊一些红色了。
1: 哎呦，发生变化了，
0: 粗糙的情况也改善了，点状出血的问题也没有再出现。
1: 这个改善可以说是非常明显了啊。石斛粉既能改善一些症状，又能修复胃黏膜，让胃病不反复，避免出现病变的这个风险。
0: 所以说呀，有胃病的人一定要用上石斛碱，它里边的石斛碱和石斛多糖能保证啊我们每天都能啊达到一个更新。让我每天呢、都能换一个新胃，
1: 病变更新啊。
0: 哎，特别是香港的石斛碱粉，还是那句话，如果你这辈子只吃一次石斛碱的话，你就吃香港大方，
1: 就选它。
0: 你只有它能够真正让你每天都能更新新胃。香港人用了100多年，亲身经历总结出来的。
1: 是的，但孙主任，您看这么好的东西啊，它的价格会不会很高啊？我得替广大听友跟您问一问啊。
0: 这个咱说呀，还真不是
1: 哦。
0: 香港大方啊，这个石斛碱属于民生产品，哎，就是大众普遍都用的，它是靠全民呢、来推广，这样的药啊，人家不允许啊你定高价。
1: 哎呦，太好了！
0: 而且我们说这款啊石斛碱粉用的石斛，只在啊霍山采收，都是啊我们国内顶尖的石斛产区，关键是霍山呢还是香港大方独家收药的地区
1: 啊。
0: 所以我才说这石斛粉呐、只有香港大房有，其他的地方啊你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想买没有地方去买。
1: 原来是这样啊，霍山的石斛本来就很有名，还是独家收药，难怪只有香港大药房能有这么顶尖的产品了。
0: 没错，而且每一批石斛啊都得长够7年才能拿出来，就这7年生长期的石斛，每批也只能产出1000盒。
1: 每批只能生产1000盒，这能不稀缺吗？但我有一个问题哈、孙主任，就为什么要等到7年才能用药呢？
0: 因为只有啊石斛长满7年的时候，它里边的活性成分呢、才是芽状，
1: 巅峰的一个时期啊。
0: 它在生长过程中里边的有效成分呢、是每年递增的，1年比年多。
1: 那是不是年份越高越好啊？那8年9年岂不是比7年还好？
0: 当然不是，到了7年呢，它就达到生长的顶点了，活性的营养都是最足的。

0: 等到了第八年，石湖的活性啊就开始往下衰退了。
1: 哎呦，往回来了啊。
0: 哎，里面的有效成分呢也会跟着流失。
1: 嗯。
0: 效果就明显不如七年的了。
1: 嗯。
0: 所以说也只有七年的石湖活性最强。用它做出来的石斛粉呢、啊、效果才是好的，对身体的帮助啊也是大的。
1: 现在大家听明白了啊，七年才能达到一个佳状态，难怪这个石斛粉这么珍贵啊，这都是时间沉淀出来的好东西啊。
0: 而且更关键是什么，这个石斛粉呢、啊、它不用长期吃。
1: 嗯，
0: 哎，这一点呢跟其他的胃药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哦。
0: 你就坚持吃90天呢、啊、就能感觉身体啊有明显的改善。
1: 嗯，3个月。
0: 哎，你要是能够吃够180天，不仅呢、啊、能强胃治胃，把胃调理好，
1: 嗯，
0: 而且还不会反弹。
1: 哇，太好了，
0: 长期下来就能让你每天都换一个新胃似的。
1: 嗯，
0: 吃什么都可以，再也不用啊受胃折磨了。
1: 嗯，
0: 这一点呢实际上我们说了跟石斛碱粉呢、啊、治胃病它的出发点是直接相关的。
1: 嗯，
0: 哎，我们说石斛碱，杨迪你总结它这些特性，它主要恢复的是胃的什么功能？
1: 修复的功能。
0: 对，修复的功能。那修复的功能大家想，你每天换一个新胃，我们这个胃是不是就越来越年轻啊？
1: 对呀。
0: 那年轻的胃它是不是消化功能会越来越强？
1: 越强，对。
0: 它的修复功能会不会越来越强？
1: 是的，都是连带的啊。
0: 对，所以说你用了石斛碱粉之后啊，它在控制好你的胃酸、胃蛋白酶这些破坏胃的因素的同时，
1: 嗯、
0: 先呢、啊、把你这个胃痛、烧心、哎、胃黏膜糜烂这些问题呀、啊，先给你控制住。
1: 对，
0: 这是我们最先看到的效果。
1: 对，你感觉就不一样了。
0: 哎，那接着呢，就是石斛多糖啊，提高我们胃修复的速度。
1: 嗯。
0: 为什么我们说用到180天之后，你想吃什么吃什么，你这胃呀、啊、就像我们老百姓说的，就像个泔水桶一样，
1: 嗯，
0: 什么呀都可以往里倒了，
1: 不用担心啊，有啥来啥。
0: 因为这个时候啊，你胃细胞的基数已经恢复正常了。
1: 是的。
0: 哎，什么意思啊？你原先呢有200个胃黏膜细胞，这200个胃黏膜细胞啊玩命长，一晚上啊它就再长出了200个。
1: 嗯。
0: 你第二天你多200个细胞，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如果石斛多糖啊提高我们胃修复的速度，
1: 嗯，
0: 现在已经有了1000个胃黏膜细胞呢，那你一晚上轻松长200个，
1: 那很容易呀。
0: 你长400个800个也不是问题呀。
1: 是的。
0: 哎，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前一天喝的酒，吃的没有煮熟的高粱米饭，不管胃黏膜有多大的破坏，你这一宿觉我们有足够的胃黏膜细胞，
1: 嗯，
0: 有足够的一个修复环境，
1: 嗯，
0: 明天早上你的胃还会有溃疡吗？没有了，全都长好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哎，所以说我们的胃病啊，就是你的破坏跟你的修复之间的比赛。
1: 嗯嗯，
0: 破坏的速度啊，实际上我们随着年龄的增大呀，它是固定下来。
1: 嗯，
0: 咱上岁数了，咱也不会也再那么胡吃海喝。
1: 对，
0: 也不会饥一顿饱一顿，顶多可能吃点阿司匹林、二甲双胍，对不对？
1: 药物的刺激，
0: 实际破坏的速度已经远不如啊，你30-40岁的时候饥一顿饱一顿，生的冷的硬的辣的，什么都吃的状态。
1: 嗯嗯。
0: 但为什么胃病不好啊？修复才是关键。
1: 是的，就看谁的速度更快了。
0: 对，那为什么越岁数大胃病越不容易好？因为你胃里边剩的细胞越来越少了。
1: 对。
0: 哎，那你所有的修复都是要啊已经剩下的这些细胞进行再生才能长出新细胞。
1: 嗯。
0: 你剩下的细胞越来越少，你能长出的细胞是不是就越来越少了？
1: 是的。
0: 哎，所以说在这场胃的损伤和修复的比赛中，年龄大了之后你呀、啊、胜算就会越来越低。
1: 嗯，
0: 欠账越来越多，修复功能就越来越差，修复功能越来越差，你的胃就越来越小，糜烂越来越大，溃疡越来越深。而我们用石斛碱粉正好把它完全逆转过来，储备的细胞越来越多，我夜里能长出来的细胞就越来越多，这样的话到180天，我胃黏膜的储备再生的速度完全超过了你白

0: 片破坏的速度。当这种速度只要保持住之后，我们说了，胃病就不会再复发了，就不用再担心呐，哪个地方再糜烂了。
1: 嗯，
0: 预觉明天就好了。
1: 对，
0: 你也不用担心呐，哪个地方出溃疡、穿孔了。
1: 嗯，
0: 那这个胃黏膜呀，都长好之后，肠化生就长不进来了，对不对？
1: 嗯，
0: 哎，肠化生长不进来了，恶变的问题也不用担心，
1: 避免了。对，
0: 哎，胃酸呢分泌充足。我有足够屏障，稍等我明天还能长过来。
1: 是的，
0: 幽门螺旋杆菌也长不了了。
1: 嗯，
0: 吃了食物间每一段时间呢，人胃口就会变好了。
1: 嗯，
0: 你越吃越能吃，
1: 对，
0: 越吃越有劲儿，自然的活动就大了。
1: 是的，一个良性循环啊。
0: 不光是长肉，人越来越结实，吃什么也都能消化。
1: 嗯，有胃病的朋友听了您这番话，肯定特别高兴啊，品质这么好。还不用说长期吃，90天就能改善，180天还能强胃治胃不反弹，这对于有胃病的朋友来说太实用了，人人都该用一用这个好东西，把胃调理好。所以广大听友，最近大家一定要盯紧咱节目啊，因为孙主任这两天也正在给大家伙申请，应该马上就会有好消息了，是吧？
0: 对，
1: 所以这两天节目大家伙一定要听，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我们热线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来进行预约报名。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吃一副中药多少钱？
4: 那得看啥配方啊，反正一般都得500-600。
3: 我昨天看一副中药450，医生还说让我长期喝汤药调理，这也消费不起呀。中药太贵不用愁，来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正式入驻内地，这里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180年来伴随港区人民强身治病，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好的药物资源，所有我们买不到的濒危灭绝药物在香港大药房都能找到。
4: 香港大药房开启港药直通车，在这里一副中药最低核算至1元，复方多方可核算至2到10元不等，四季调理都能吃得起，让内地百姓体验港区老年人的四季调养。
3: 听人家说的我都着急了，怎么买呀？我们也去不了香港啊。
4: 是啊，别说去香港了，一辈子省都没出过。
3: 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已经全线开播，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最主要的品质好，价格低，喝中药再也不心疼钱了。香港大药房的正品保障，栏目服务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
6: 喂，你好，孙主任。
5: 哎，是我啊。
6: 哎呀，跟你通话太幸运了。
5: 好，不客气啊。
6: 感到特别幸福。
5: 你介绍一下情况。
6: 真挺难得。
5: 啊、
6: 嗯，孙主任，我是沈阳的。
5: 嗯。
6: 今年80岁了。
5: 嗯。
6: 这2年呢，就是这病啊，逐渐的就增多。
5: 嗯，主要
6: 现在呢，主要是，哎呀，就全身没有力气。
5: 嗯，
6: 全身没有力气，就是，像全身就像有点像鼠了似的。
5: 嗯，
6: 嗯，就拿不起个儿。我觉得肺子吧，有时候一出气儿，静的时候就是喘着出气，呼哧呼哧的喘着，就像。过去拉风匣就是没有那个吱吱的响，
5: 嗯，
6: 但是就那粗呼呼的那么粗，
5: 嗯、
6: 完了觉得上不来气儿，
5: 嗯，
6: 完了还干咳，
5: 嗯，
6: 哎，这嗓子吧，嗓子也就是咽炎，就是老多年了，
5: 嗯，体重有什么变化吗？
6: 体重啊，体重有变化，体重有这几年，就是我原来是我个儿是1.58米，
5: 嗯。
6: 再量就1.55米了，1.53米了，一下子下了5公分。
5: 嗯，
6: 完了现在呢，就觉得就是后背疼。
5: 嗯，

0: 就是后背吧，就是胃对着后边那个正中心的一个点，有时候老疼老疼的。完了那点呢，要是疼大劲儿就往两边散，就往整个后背呢都散过去，都疼。主要疼的哪呢，就是左边就肩胛骨带着腋下那地方那一条那就一块疼的特别厉害。
1: 你这几年开始没劲儿了，你这几年牙齿口腔怎么样？
0: 牙齿吧，牙齿还行，但是牙齿就是那个左边的上边基本上没有牙了，就前边有六颗牙。完了右边呢是上牙大牙呢还有两颗。完了底下大牙就是右牙底下大牙就剩一颗。
1: 吃东西胃口怎么样？
0: 吃东西胃口也不行。哎呀，那些日子胃疼的呀，疼的都不行不行的，我就寻思还是心脏疼还是哪疼，但是我觉得还是胃疼。
1: 睡眠怎么样？
0: 睡眠更不好了，孙主任，我睡眠我都吃20多年那个睡觉药了，阿普唑仑。
1: 你现在晚上能睡多长时间？
0: 晚上吧，要吃药呢，头半宿还行，能睡到头2点吧。完了你再醒了你就眯着，完了迷迷糊噜八糟就做那个噩梦啊。成天做死人梦，八竿打不着的都能做着。
1: 别的还有什么问题？
0: 还有一个就肚脐子左边靠哪有啊，20公分那么长一轱辘，就老抽老拧劲儿。
1: 老
0: 拧劲儿。
1: 那是驼背造成的。
0: 驼背造成的啊。完了还有一个是啥呢，就是我就是那年啊，对你说的昨天说那个我那个瘦，就是突然间就瘦到90多斤。
1: 你血糖有事儿吗？
0: 血糖没有事儿。
1: 测的是饭前的饭后的
0: 血糖啊？血糖测的是饭前的。
1: 饭后血糖没测过。
0: 饭前的是5点多。
1: 餐后的没测过。甲状腺功能查过吗？
0: 甲状腺呢？
1: 没查过。你这样的哈，我给你建议，你这个所有的刚才的症状啊，都是老年人呢脾肾虚造成的。西医解释就是骨质疏松造成的，中医解释脾肾虚，主要表现就是胃气不足，所以说在治疗上呢，中医西医都得照顾。那你的我再给你简化一下，把这个骨头衰老的事儿交给西药，这样能少吃点药。我建议你用地舒单抗。地舒单抗。完了呢，这个脾胃的问题啊，中医叫石斛粉，恢复胃的动力，恢复消化功能。
0: 石斛粉。
1: 对，你这个病啊是随着你牙齿功能退化出现的。消化功能下降，营养吸收不行了。营养不吸收不行了，就进入恶性循环。人越没营养越休息不好，体质越差。活动量越小，活动量越小越睡不好，人越吃不下去饭，所以说就进入恶性循环，吃不下去饭，老年人营养储备差，所以说的话就什么都缺了。什么都缺了的话，咱现在先得把胃的关给它过去，得让吃的东西能吸收，所以说先把石斛粉加上。完了骨头那边的话呢，简化一点，打地舒单抗，很简单，你这80岁的年龄一年打个3-4就可以了。先把这两个加上。
0: 地舒单抗是针剂呀。
1: 对。去医院打，很简单的，到医院打上，打上就能管好几个月，这好几个月人呐就有劲儿了，能活动了。完了这个时候呢，咱再配合石斛粉，让你能吃饭，能消化啊。
0: 对，消化不好。吃完了吃啥拉啥。
1: 对，这是个核心问题。我就说了，胃消化功能差，营养就差，营养差的人走路就没劲儿，没劲儿的人就反过来不愿意走，你胃口肯定就更差，明白吧？就进入恶性循环了。咱用石斛粉，对，用石斛粉阻断这个恶性循环，出去走，为了保证安全，骨头的事儿用地舒单抗，
0: 俩腿一点事儿没有。
1: 对对对，你用石斛粉把胃口先恢复。
0: 我要上医院去啥去买点药或者枪治，手都嘚瑟都写不了了那事儿。
1: 完了有时间的话再化验一下甲状腺功能啊，抽血化验。
0: 甲状腺是吗？
1: 对对啊，因为要排除甲亢，岁数大了有时候是淡漠型甲亢。
0: 甲状腺。
1: 就这些可以了啊。就两。

0: 两个，一个是石骨粉，一个是低收单抗，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好不好？
1: 啊，那好好，
0: 哎，
1: 主
0: 好
1: 任，
0: 嘞，
1: 谢谢你，孙主任
0: 不
1: 啊，
0: 客气，好，再
1: 特
0: 见，
1: 别感谢你啊，
0: 不客气，不
1: 谢
0: 客气，
1: 谢，
0: 好，再见，
1: 好嘞，再见，孙主任。
2: 好，在线这位朋友，石斛啊，自古以来就是治胃病当中最强的中药。那现在呢，香港选用品质高的霍山石斛，经过低温气体破壁和闪萃技术，更是保住石斛的活性，实现3秒钟之内将石斛活性释放，实现快速到达胃部，从而呢中和胃酸，消除胃部所有炎症，修复损失的胃黏膜，从而达到全面修复胃部损伤，让我们每天啊都能有一个新胃。想用的朋友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热线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4: 喂，你好，
5: 孙主任。我想报个名，我都打了10遍的电话了，一直打不进去，你帮帮我吧。
4: 大家都知道今天可以提前报名，所以说今天打电话人特别多，都别着急哈，只要电话打进来了，我们后台都有记录，工作人员呢会一一的回拨回去，我们呢等着就可以。
5: 最近呢一直就是听你的节目啊，听你讲了这个石斛减肥啊，我就特别想用，你一定得帮我把这个名给报上啊。
4: 可以啊，我先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你也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5: 我呢今年才65了。和这个胃溃疡呢都有3年多时间了，年轻的时候就是忙着干活啊，要吃饭就是没一个准点，2顿呢并成1顿吃，到了上了年纪以后呢，这个胃口呢也没改变，就爱吃一点咸的辣的重胃口的，加上我睡眠呢一直也不好，夜里面总想那些事啊，翻来覆去也睡不着，慢慢的胃就出毛病了，胃疼的很厉害，很频繁了，半夜都睡觉啊都被疼醒，尤其是吃完饭以后啊，胃胀，这点东西呢就是好像饱了，偶尔还会烧心呢，整个人就是没精神，吃饭吃不进啊，体重也下去给我减掉了10来斤了，孩子们带我到医院去做了个胃镜，医生就说我胃的部分呢有一个0.8×1.0溃疡，还有这个轻度胃黏膜充血水肿。医生就让我吃那个奥美拉唑，早晚各吃20毫克的那个。吃完之后呢，确实胃呢没那么疼了，但是呢就消化不是很好，吃点东西就感觉肚子就胀了，有时候呢还会嗳气，还会有点便秘。
4: 这个胃溃疡啊，最怕的饮食习惯就是生冷硬辣，再有呢就饥一顿饱一顿的，吃东西快，狼吞虎咽，这都是胃溃疡的病因。加重了胃黏膜的损伤，而睡眠不好的人呢，又会削弱我们胃黏膜的修复能力，黏膜的破损呢越来越深，就会形成溃疡。它的特点呢就是没完没了反复发作，吃完饭就疼，这是典型的胃溃疡的特点。而且胃溃疡啊，你那个溃疡下面如果有个血管，非常容易引起出血，长期反复的溃疡啊，还会引起幽门梗阻，包括呀溃疡越来越大。也会引起啊胃部的病变，这些都是我们要注意的。所以说溃疡的朋友啊，出现体重下降，出现黑便，出现呢严重的恶心呕吐，都要小心，这都是并发症啊出现了，到这个时候可能这胃啊就保不住了。
5: 是呀，我最近一直听你节目里面说石斛减肥对胃效果非常好，所以呢我特别想早点拿回来用上。
4: 你说这种情况啊，抓紧时间呢用上石斛减肥。这个像咱们吃奥美拉唑呀，确实对胃溃疡啊是有一定效果的，可以抑制胃酸，减少啊溃疡的加重。但是胃酸没有了，哎，咱没法消化食物了，消化功能差了，就会出现胃胀、便秘，时间久了营养不良，全身都会受累积的。但是石斛减粉呢，它不一样，它进入我们身体啊，可以3秒钟释放出生物碱。一旦进入胃里，立刻和多余的胃酸呢发生综合反应，胃里面那些刺激胃黏膜的胃酸会被石斛碱呢一点点的综合掉，变成被胃黏膜呀没有刺激性的中性物质。而且石斛碱释放出的石斛多糖还可以呀在你的胃黏膜里面形成一层保护膜，让你的胃黏膜呀快速的恢复，每天都能更新一个新胃出来，这样呢自然呢，这个溃疡就不会再加深，

0: 加大，慢慢的就可以重新愈合，也不用担心那出血穿孔病变的风险了。
1: 主任呀，看来这个师傅减肥啊是真是好东西。
0: 嗯，
1: 既能中和胃酸，缓解胃痛，没有消化不良这个副作用，还能让胃病啊不出现这个病变的风险。你看我这个情况是多长时间能好？
0: 石斛碱粉呢，不需要长期吃的，吃90天，你现在的胃痛、反酸、烧筋这些症状啊，就有明显的改善。吃饭的时候就不用再小心翼翼了，吃到180天就能完全让你的胃达到更新，那个时候啊，咱就不用担心了复发的问题了。
1: 那个真的太好了，赶上这么好的东西了，很幸运。以后呢，我也就不再受这个胃痛的折磨了。
0: 对。这个石斛碱粉呢，在香港所有的老百姓啊都在用，而且到现在也算了，已经用了100年了，效果品质都非常好的。石斛啊，采用的世界好的石斛，只有香港大方才有，其他地方都买不到的。
1: 这么好的东西，什么时候才能有啊？我已经迫不及待想早点拿回来用上。
0: 放心，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报上名了，你在家等着就行。什么时候到了，我会在节目啊通知大家的。
1: 那行，感谢孙主任，辛苦了啊，孙主任。
0: 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1: 啊，再见了。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石斛碱粉当中的石斛碱，当它进入身体以后啊，3秒钟开始溶解，并且直接控制炎症、镇痛，是现在能够吃进炎症根源的生物碱。相对于气体的消炎药啊，只有石斛碱粉才能做到根除炎症。那如果大家对石斛碱粉感兴趣，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热线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3: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转遍药房和医院，你停一停，你站一站，想治好病往前看，
4: 前方有谁呀？
3: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好药渠道。
4: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被地方支持、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好药渠道。
3: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港药渠道。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4: 10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10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3: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效果显著的浓缩中药。
4: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100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2008年限制政策出台，以前储存的羚羊角、纯正牛黄、天然麝香、三江口珍珠粉等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濒危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3: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最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全国咨询热线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5: 喂，你好。
6: 喂，你好，孙主任吗？
5: 啊，是我啊。
6: 啊，我麻烦你给我那个看看我这一体多病性毛病哈。
5: 啊，你介绍一下你情况啊。
6: 胃还有毛病，那啥，做的胃镜吗？
5: 嗯。
6: 那个浅表性胃炎，完还有12指肠球炎，还有黄斑瘤。
5: 嗯，
6: 从打那年体重就下降，才现在有80斤呢，原先90多斤。
5: 嗯，
6: 完我吧还那什么，吃东西还行，还挺爱吃饭，还3顿饭，还不挑食，就是不长肉，就吸收不好。
5: 嗯、血压心率怎么样？
6: 血压还行。
5: 嗯。
6: 啊，心率还行。完我还那啥呢，还是现在还那个肾还不好了，就是吃那啥吃的那个四联哈，我不有那个以前不有那什么幽门螺旋杆菌嘛，完吃四联吃的把这肝肾都吃坏了，现在肾还有小嘛。

0: 红肿，完还有那啥，还有一个加号，完了现在还有泡沫尿。
1: 这个首先讲哈，小囊肿、泡沫尿，对于老年来说，这都是正常现象，这不是病。
0: 正常啊。
1: 啊，哎，这不是病。食欲好，消瘦，你怕不怕热？
0: 啊，我不怕热，我是那啥，脾胃虚寒，先怕凉。
1: 怕凉啊。
0: 凉的硬都不敢吃，吃上它就胃疼。
1: 这个胃啊，你浅表性胃炎，就说明你病不重。浅表性胃炎不是胃病。
0: 不是、
1: 啊、
0: 还有那啥呢，十二指肠呢，
1: 那不一样吗？
0: 完了还有那黄斑瘤，
1: 黄斑瘤更不是病了。
0: 哎呀，那它不长肉它不也是个事儿是不？
1: 你不长肉的话跟胃有关系，也跟你脾功能差有关系啊。
0: 啊，是是，
1: 对不对、
0: 啊、
1: 我给你推荐个药的名字你记起来啊，这个药啊叫石斛粉。
0: 石斛粉，
1: 对对，你把这个名字记起来。
0: 有成药啊、
1: 哦、有成药。再有一个药啊，建议你用的，你要用个健脾的药，啊。
0: 啊，我记石斛粉、啊。
1: 对，健脾的药、
0: 啊，
1: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0: 72了。
1: 72，脾胃虚寒。你这样的，你健脾的药，你用养荣丸。
0: 养荣啊。
1: 啊，对。
0: 养荣丸。
1: 啊，换这两个药就可以，一个治胃病，一个健脾。泡沫尿不是病啊。
0: 不是病，他有小肾结石不、
1: 嗯？小肾结石，你多喝点水不就完事儿了吗？
0: 啊，那没事
1: 啊。
0: 嗯、
1: 那啊
0: 哎呀，那泡沫尿也是。
1: 你刚才说这些东西，浅表性胃炎不是病，黄斑瘤不是病，泡沫尿不是病，小肾结石也不算病，包括我们说了一个加号，不管是蛋白还是红细胞，72岁女性，红细胞不就潜血吗？
0: 啊，填写一个加号、啊、
1: 都不算病啊。平时尿频不频呢？
0: 那不频。
1: 啊，那就可以了。那你就记住、
0: 啊、
1: 这个石斛粉呢，保护胃黏膜，用这个药啊来修复你的胃和十二肠黏膜。
0: 石斛粉。
1: 哎、啊，完再有个以后啊，别乱用药。浅表性胃炎是不需要抗幽门螺旋杆菌治疗的。啊。
0: 是，以前也不知道，但先通过你那么那啥。
1: 一个健脾的药、
0: 啊、
1: 一个治胃黏膜、
0: 啊、
1: 保护胃黏膜的药就可以了，你整个身体健康状况不错的啊、哦。
0: 我还有那啥呢，还有一体多病，还有骨关节炎，就是颈椎腰椎肺子，还有尘肺性的那什么肺炎底子，病多去的。哎呀，
1: 你70多岁呢，这不非常好吗？才这点病、啊、这哪有一个大病啊，就骨头这个需要注意一点
0: 啊，
1: 骨头这个需要注意点。你用过
0: 是？
1: 你用过骨胶原吗？
0: 啊，我买了一瓶。
1: 啊，你用它就可以啊。
0: 啊，我就得多喝水，那个是吧？
1: 对对啊。
0: 啊，是。
1: 嗯，促进的吸收。嗯，
0: 啊、
1: 别的没事儿了。
0: 没事啊，那经过你这么一吃、
1: 嗯，你这个病好治，我就告诉你。
0: 没啥大事儿了呢。
1: 啊，不算事儿。
0: 没问题啊，啊，
1: 嗯、
0: 经过你这一指导，我这还有点放心了，要不然。
1: 没事，就这胃的问题好不办，你就记住、
0: 啊、
1: 岁数大人胃病就用石斛粉就可以啊。那就这样
0: 啊，那谢谢你啊。
1: 啊，不客气、啊、
0: 哎，
1: 好，再见、
0: 哎、
1: 嗯、
0: 啊、好，谢谢啊、
1: 嗯、
0: 多谢多谢。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如果大家有吃饭不吸收、吃饭不消化、胃痛、胃胀、反酸、烧心、食欲不振等症状，吃胃药还是反复发作的，那么你可以用上石斛碱粉。高活性的石斛多糖能够直接和胃黏膜结合，促进生长因子，让胃细胞再生，修复胃黏膜。长期服用更是可以使胃黏膜增厚，让我们重新长一个新胃。想用的朋友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热线 400-119-7299 400-119-7299400-119-7299。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哎，石文总你好。
4: 哎，你好。
3: 我正打通电话了，场外工作人员的电话一直打不进去。石文总，你可得帮帮我报个名啊。
4: 别着急，先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啊。放心吧，名已经报上了。
3: 我这几天天天盯着节目，就等着什么时候可以报名、
4: 啊、
3: 我就盼着赶紧续上，家里的马上就用完了。
4: 那你之前用过，你说说你情况。
3: 我今年63了。
4: 嗯，
3: 之前身体一直没

0: 么大毛病。接着就开始总觉得肚子胀，开始吧还以为是吃多了不消化，也没把它当回事儿。结果过了一个月，胀得就越来越厉害，并且吧还老是反酸嗳气，有时候吃点东西啊就往上冒那个酸水。
1: 嗯，
0: 我自己就买了那个奥美拉唑吃了快两周，结果它一点效果都没有，疼得更频繁了。有时候半夜都能疼醒，饭也吃不下，体重吧掉了4公斤，没办法，然后去医院做了个胃镜，医生说我什么胃黏膜有水肿，还有点状糜烂，
1: 嗯，
0: 他说是胃炎伴有糜烂，
1: 嗯，
0: 然后开了好几种药让我一起吃，吃了一个多月也没见好。后来我儿子吧，他在香港工作嘛，给我带回来石斛粉，
1: 嗯，
0: 吃了以后就明显感觉不一样了，不那么胀了，反酸的次数少了，疼醒的情况再也没有出现过，体重也慢慢长回来了。
1: 你这是糜烂性胃炎，老年人的糜烂性胃炎呢，常见的临床上三个情况，一个是啥呀？操心，晚上睡不好觉，所以说胃的更新呢功能跟不上来。第二个就是正常人老化，身上啊不光是胃，哪个细胞啊更新速度都减慢了，胃也更跟不上了。所以说白天消化食物的时候，胃啊一块块就烂掉了，晚上没有办法修复，累积的越来越多。再有一个呢，就是其他的慢性病，像治骨病的，尤其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降脂的、降糖的药，都会啊对胃造成一定损伤的，也会引起啊这些糜烂性胃炎。糜烂性胃炎呢，面积越来越大，胃不能完全修复，慢慢的它会转成啊萎缩性胃炎。那萎缩性胃炎就会造成啊全身的营养状态下降，严重的时候呢还会发生病变。
0: 当时吧没当回事儿，后来疼得睡不着了才知道严重了。关键是吃了那么多药都不管用，没想到那个石斛粉啊这么管用，我都没想到。
1: 石斛碱粉呢，它是全能型的胃药。石斛粉呢，它进入到身体后啊3秒钟速溶，释放出来的石斛多糖啊活性高达98%以下。这意味着你吃进去的每一口能促进胃黏膜修复的石斛多糖都是高活性的，进入胃里就开始工作，它们会附着在受损的胃黏膜表面，先形成一层保护膜挡住胃酸和食物对胃黏膜的进一步刺激，然后这些多糖成分呢会激活胃里面的修复细胞，促进新的黏膜细胞啊快速生长，旧的受损细胞被替换掉，新的健康细胞慢慢长到胃壁里，这个时候相当于啊，我们每天换一个新胃。
0: 难怪我吃了以后啊，不仅不疼了，
1: 啊，
0: 胃口也越来越好。之前吃别的药啊，停药没多久就犯，
1: 嗯，
0: 现在吃石斛粉这么久，一点反复的迹象都没有。
1: 对呀，你像奥美拉唑这些药啊，作用就是减少胃酸，它没有办法呀，从根源上啊修复已经受损的胃黏膜。所以说停药以后啊马上就会复发，而且跟大家说，香港人呢很少得胃病，就是因为石斛粉，它是香港第一的胃药，它也是目前呀一个既能镇痛消炎，又能稳定胃酸分泌，又能修复胃黏膜，避免呢胃部疾病反复，还能降低病变风险的药物。
0: 我就想赶紧续上，从香港带回来又贵又麻烦，现在能直接通过您这边续上啊方便太多了。
1: 石斛碱粉呢，它的品质要求特别高，每一批石斛啊都必须得长够7年才能啊入药，因为只有啊石斛长满7年的时候，它里边的活性成分呢才是最佳状态。它在生长过程中啊，里边的有效成分是每年递增的，一年比一年多，到了7年呢就达到顶点了。这个时候啊，活性营养都是最足的，品质好。肯定啊也是稀缺的。
0: 主任到了一定要在节目里说啊，我现在真是离不开这个石斛粉呐。
1: 放心，就这一两天一定要关注节目哈，盯紧了，咱继续把石斛粉用上，就能把胃养得更好了。用满180天就能达到强胃的效果，而且还不会反弹，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随时联系我。
0: 好的好的，谢谢主任。
1: 不客气啊，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作为全球好药枢纽，汇聚了全球各个地区尖端好药，而石斛碱粉在香港卫药更是含金量十足，它是所有卫

0: 医药当中啊，作用全面、功效强大的胃药，能够增强胃的保护系统，让它呢时时刻刻都在修复胃脏，让我们不怕药物、不怕食物等引发的损伤，让咱大家呀每天都能有一个新胃。想用的朋友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热线
1: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3: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4: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3: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2: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5: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2: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你。

是官呀，收俺司老禅师他将你收下。

岂不发

传音呐。

成天拉

我是生于南，起名叫罗小。

疼，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拿铁骨，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老成前

0: 脾气，我儿们身上没不精通。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啊，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进来了，慌得我手忙脚乱，乱往那只洗衣来，乱了门，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风光我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小娃那娘那脚你催催。

行。

前定计

进宫瞒着文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权大势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

吵闹，只是常有的你休听女儿她那片面之理，你休心

山睡宝你少不得过的铺子。

上船了，我看书房难

啊！

0: 乖乖。
1: 哎呀，
0: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过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少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尺零。

非他是烂脆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知道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

卖命了。你是一个贵哥女，那俺是一个

0: 多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晒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0: 的呀，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婿，我们要

坏了。

战，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言，大宋朝有如。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大将你收下，没兄长。

0: 我们再会。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王燕儿。

0: 戏剧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很高兴又跟大家一起能够畅聊健康饮食的话题，为朋友们的健康问题啊排忧解难。那么在收听节目同时呢，您同样可以通过节目当中的电话
1: 4007-999-679 4007-999-679
0: 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在直播间呢，同样有幸请到了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任老。任老您好。
2: 您好。杨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当然了，还有任老的德高望重的得意门生，也是我们大家非常喜爱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3: 嗯，你好杨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嗯
3: 啊，那个洋洋我哈、啊，昨天我接了个电话，
0: 怎么了？
3: 哎呀，接完之后哈、啊，我这心里是既高兴又很复杂。
0: 这么丰富的情感呢？您这不是具体是有什么样的一个信息呢？
3: 因为我吧，以前有一个患者，
0: 嗯，
3: 他是前两天的时候呢，刚刚去世了。
0: 哎呦。
3: 完了他那个家属吧就特意把电话打过来，特意的来感谢我来了。
0: 不是不是，赵老师，这个情感是有点复杂了。您说那个
3: 怎么复杂？
0: 您刚才提到了患者刚刚去世
3: 啊，
0: 他的家属还感谢您
3: 啊？怎么了？
0: 不是这个情感好像有点矛盾嘛。
3: 啊，我理解你说那个意思哈、嗯、但是你要是知道我和他之间的事情的话，您就不会有此疑问了。
0: 哦，
3: 因为我跟那个患者吧，我俩反正也算是认识很多年了。
0: 嗯，
3: 他之前呢是有严重的是脑梗后遗症，他那个情况吧当时还是挺复杂的。
0: 嗯，
3: 如果是按当时的病情来去看的话，可能判定他也就有几个月的这个生命期。
0: 哦、
3: 啊，但是后来的时候我们用了一些方法让他

0: 活了七八年的时间。
1: 延续了生命了。
0: 对对对对，所以他们家那个家属吧，就非常感谢我，就是不管怎么样哈，把能让他活了这么多年，
1: 确实不容易。
0: 对对对，
1: 那冒昧的请问一下赵老师，老人家走的时候大概是？
0: 走的是93，好像是93岁。
1: 哎呦，
0: 我是对对对，我是属于七八年之前，他是老人家是85岁的时候，我认识他的。所以咱这么的，就是我们今天可以聊一聊，就这个患者的一些他的一些故事。我觉得还是挺有代表性的。
1: 我们来听听，您给大家展开说说。
0: 我这个老患者吧，他姓张。反正我俩也算是忘年交了，然后我有的时候就管他叫那个老张。他是当地吧一个算是挺有名气的一个书法家。但是他家里边吧还是很传统的，所以就是有一种态度，就是那种就有一点重男轻女的那个感觉，你知道不？所以我跟他姑娘吧还算是就比较熟悉。他姑娘呢那个大我一岁，我管她叫张姐。然后她那个小时候他们家里边嘛，因为那个时候都穷，所以有一点好吃的什么的，可能做父母的那阵儿吧就是比较偏心男孩子。那阵儿虽然是很穷，但是那一段时间就是他哥，就我说我那个张姐的哥，几乎每天都能吃到一个鸡蛋。你想
1: 鸡蛋可是稀罕。
0: 那个东西那很稀罕了。
1: 对
0: 对，所以那阵儿呢，你想啊，他能吃到鸡蛋，往我张姐呢每天就看他哥那个吃那个鸡蛋，他自己没有。他一般吧哈，你说要是哥比如说弄点油水什么的呀，煎个鸡蛋什么的，剩下点那个油渣啊，或者锅上有一点油那个油星点什么的哈，他就拿来掰点菜叶子，完在锅里炒一炒，就等于给自己吃点油水的东西了。就真的，我们那时候张姐跟我唠的啊，他说他们家里有一个苹果树，他哥永远都吃那个院子里苹果最好的。然后赶到张姐去吃的时候吃点啥，要不就是被虫蛀的，要不然就是哪个地方磕的有烂的那地方，他就把那个烂的削掉，然后就自己去吃。
1: 有的时候也理解啊，父母的这种偏心呢，在那个时候
0: 理解
1: 对，就是只能偏向男丁了。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所以他们家这个情况，说实话哈，就是我老张大姐给我讲这个事儿的时候，她就跟我说，她说：“哎呀，我这个整个童年，我没有什么可让我什么让我觉得我很幸福的这个所在。说要不就是家务喂鸡、收拾猪圈什么这些活儿，全是他都干。所以他到现在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家里比如说要有哪。一个鸡蛋渣子啊，那个掉到桌子上啊，或者掉饭粒儿什么的哈，或者说的后来他孩子喝剩的牛奶什么的，或者那个水果或者土豆哪个地方烂了，哪个地方长芽了，直接削下去，然后再去吃。就是没有吃过太完整的东西。
1: 就是小的时候这个重男轻女啊，在他们那个时候成长的那个阶段，这种概念让很多人觉得不舒适。
0: 对，
1: 但是又没办法，又无力逃脱。
0: 他那个年代就是这个样子的。我跟你讲哈，不光是就是我张大姐家是这个样子，就我们那个年代，就像我就是女孩子，虽然我师父没有歧视过我们啊，但是我们那个村子里头绝大多数全是看重男孩子。家里有一个劳动力那都牛得了不得，到哪去都是我儿子怎么怎么样的，我们家老大怎么怎么样的。
1: 对，
0: 你要轮到姑娘的话，咱说要不好听的，那可能有人说
1: 嫁出去女儿是泼出去的水。是，
0: 对。所以那个时候吧，就是我们经历的那个年代，或者说是比我年长的那个长辈经历那个年代，如果说你说要是真的像我是一个女孩子的话，是对我们的整个的身心和成长，它的确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伤害。
1: 是的是的，极其不利。
0: 对呀。完有一回我跟那个张姐，我俩聊天儿，完我就说的，我就跟他讲，我说那你就不懂得反抗吗？因为我师父从小没有虐待过我。
1: 对，
0: 我说那你还管你妈你爸干啥呀？我说他就这么对你，你不管他不就得了？他就跟我讲，你净说那傻话，那是自己的爹妈，还哪有不管的？
1: 真孝顺，
0: 真的。后来因为他爸爸有一阵是生病了，你看我说那个老张嘛，他爸是脑梗。生活不能自理，就是犯病了，然后他没有办法，也不能让他爸搁老房子里头过，没有人照顾他不行啊，他不得已就把他爸就接到自己个儿的这个。

0: 身边了。
1: 嗯，
0: 完我那个时候就我俩总聊天嘛，有的时候我们就逗他，说那你不恨他？他从小就这么带你，没有喝过一杯完整的牛奶，没有给你亲自煮过一回鸡蛋，还什么生日不生日，那就更不用提了。说那你就一点都不恨他啊？得病了你还管他？他说那怎么办呢？他生我一回呀。但是你别看他伺候他啊，有的时候说，他说我要跟他一想起来小时候他对我的那种状态来讲的话，我真的，我就是有一种他自己说什么，我不会原谅他，但是呢，我也不会放弃他不管。
1: 嗯，
0: 哎，就是这种一种很复杂的这种情感。
1: 嗯，
0: 反正后来接到身边的时候吧，也不是说，他自己讲，我跟我爸有的时候没有什么可说的。
1: 嗯，
0: 啊，他就是反正吃穿用我都供他，你哪不舒服了，我能帮他去伺候去。但是他没有那种，就是你像比如说母亲呐、啊，或者是对孩子的那种啊无微不至的那种爱，他没有。
1: 嗯，
0: 啊，就是那种。完后来我们就问他，我说那就你一个人伺候他呀？
1: 嗯，
0: 啊。然后我就问呢，我说你哥不管他呀？
1: 对呀，他哥哥呢？
0: 对呀，
1: 小时候不是一直对哥哥挺好的吗？
0: 你我们这问题就是啊，那你、
1: 嗯、
0: 你小时候把所有的关爱都给你儿子了，那长大你儿子不管呢？
1: 嗯，
0: 完我那大姐就跟我唠，她说：“哎呀，你可别提我那个哥了。”
1: 嗯，
0: 我那个哥呀，他跟我讲的，他说从小啊就被我爸我妈都给惯坏了，
1: 娇生惯养。
0: 哎，对，就是什么好的都可着他去做，然后家里什么家务也不让他做。后来到什么状态啊？
1: 嗯。
0: 初中没念完辍学了，你说啥他也不上学了，就是不学无术。后来他就搁那个搁他爸那边去斗着了一些钱，然后去买个车，开个车呀到处就乱晃乱溜的。哎呦我的妈呀，就是你就瞅吧，哪不正经的他就上哪去。后来都赶着多大岁数了，都40好几了，
1: 嗯，
0: 还没结婚呢。
1: 哎呦，
0: 哎呀，你想想这家里头得什么样子。后来我就问他，我说那你哥这个样子不结婚，那没有后代，我说你爸你妈这时候不着急啊？
1: 嗯，
0: 他说着急啊，我妈临走的时候说，他妈临终的时候还跟他讲呢，他说哎呀姑娘啊，你现在混得好啊，以后你不能不管你哥呀，说那意思我们俩就我和你爹都有走的那个时候，但你哥你不能不管，以后啊你哥要是再就那意思不立誓啊，长也不长大，也不娶媳妇儿，没人管他的话，你就拿你哥当儿子养就得了。
1: 拿哥哥当儿子养？
0: 那
1: 他哥叫张姐妈妈了吗？得有个仪式啊。
0: 那你这个问题很刁钻。
1: 你关键您这个事实很残酷啊。
0: 但是你想，那就说明什么？
1: 凭什么呢？
0: 对呀，这就是偏爱，就是个偏爱。你不承认他也是偏爱。
1: 你这样是等于是你让他后半生依然在骄纵当中。
0: 那你看，
1: 对他是非常反方向的一个影响。
0: 对呀，所以我那说，我俩唠的时候哈，我就跟张大姐我就聊，我说哎妈呀，还当儿子养，这人家说长兄如父是一样的，怎么还给他当小孩子养啊？
1: 对，
0: 我说那你后来咋整的？他说我能咋整？
1: 嗯，
0: 我说那就挺着啊。他说那我妈的临终遗言，你说我怎么办？我说哎呀，我说那这些年你都咋整的？他说你看我哥没有钱，我给他钱零花，他也不上班，然后需要什么东西的话，我要能接济他的我就接济他。他说关键是啥呢，我这哥呀真是被我爸我妈真给惯坏了，你要是真的不上班啊，你要是搁家里头哪怕说啊你就是种点地或者怎么地哈、啊，能管个自己温饱就得了。他说我哥不仅是温饱保不了，头几年的时候还学会了赌博，就赌钱耍钱、耍钱给他爸知道了之后啊，他说你就我爸为什么脑梗、就是让我哥给气的，就因为哎，就因为这个事儿才把我爸气的脑梗才住院了。
1: 这真是个超级无敌大祸害。男人首先来说要有责任感、要有担当。
0: 对对，
1: 然后像您提到的，为什么在那个时候我们提到了所谓就是家里边有男丁的时候觉得是顶梁柱，
0: 对，
1: 可能那个时候有些极端呢、过于的去重男轻女了、但是自古以来男性的这样一个付出牺牲担当隐忍种种的这样一个优良品质，应该在生活当中有积极正面的体现。
0: 对，
1: 而
0: 对
1: 这个张姐的这个兄弟和哥哥，我可能跟他不熟，但是我作为一名主持人，我作为这个三观比较正的这样一个普通人吧，我觉得这样的人真的是让所有人嗤之以鼻。
0: 确实，
1: 太过分了。
0: 的确是这个样子，
1: 惯子不孝啊。
0: 我那时候就说这样的问题。

0: 爸就是因为脑梗给气的，给住院的嘛。
1: 对，
0: 我跟你讲啊，如果他要没有这个儿子，
1: 嗯，
0: 他这个家里的生活条件会非常好。
1: 哦、
0: 因为老张是个书法家，
1: 哦，
0: 他这辈子最大的爱好就是喜欢那个什么，就是珍藏什么名人的什么真迹呀、啊，什么东西。
1: 嗯，
0: 他的确有自己的几幅墨宝，还有一些他珍藏的这个东西，基本上他都是藏起来，不是轻易给拿人来看的。
1: 嗯，
0: 哦哦，这个东西都是非常珍贵的。
1: 哦，
0: 哎，所以那个时候吧，就是老张也是这个样子，他就很珍惜他的一些什么字画呀、收藏过的这些东西啊。
1: 嗯，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后来有一回是啥呢？
1: 嗯，
0: 他收拾东西。
1: 嗯，
0: 收拾东西之后吧，他在想，他说：“哎呀，我那些字画啊，可得一段日子没有拿出来晾一晾，什么晒一晒什么的了。”
1: 对，
0: 哎，他说隔一段时间要去处理一下，要不然吧，尤其阴雨天什么的，容易发霉，
1: 没错，
0: 再坏了不好。
1: 嗯，
0: 结果他就上那个自己那个屋子，就打算把这个画晾一晾。
1: 嗯，
0: 等他一打开，他发现不对劲儿啊。
1: 怎么了？
0: 我这好几幅特别好的这个墨宝没了，完了他就问他姑娘，他姑娘说：“我可不动呢，你那个东西，谁知道你那个东西放哪了？”就开始跟他一起找，后来就怎么也没找着，然后他就开始怀疑他儿子了。完事一开始问他儿子，儿子不搭理，后来给他儿子气得不耐烦了，
1: 嗯，
0: 我拿走还债了。就说了这么一句，
1: 结果
0: 哎呀，给老张当时气的，我没说吗？脑梗住院，就当时这一句话给他气的，直接就住到医院去了。后来虽然抢救过来了，但是你想那脑梗啊，怎么拿笔写字啊？那就等于断了他家的粮食了。你想一个书法家不写字不去换钱，你想想那个生活还能好得了啊？
1: 所以亲情啊，应该是很好的陪伴和动力，但是在，
0: 哎，
1: 张氏家族里边，我是外人啊，但是我听了您讲述这个真实的故事，我觉得有的时候真的是让亲情变成了累赘，甚至来说带着全家人走进了深渊呢。
0: 那对呗，
1: 嗯
0: 啊，如果他要后期因为他爸的住院，如果他儿子要是开悟了，
1: 嗯，
0: 我跟你说这也算是一件好事儿，
1: 浪子回头了。
0: 对对对，
1: 嗯，
0: 但是他儿子是啥哈，
1: 嗯，
0: 那个张大姐给我讲的时候说他哥把他爸是给送医院去了，
1: 然后呢？
0: 送医院那不得那个啥吗？什么交什么押金呢？来回跑什么检查什么的，各种签各种字吗？结果他儿子把他送到医院之后跑了，连家都不回了。
1: 什么人呢？这是你这……
0: 哦，
1: 天哪！听着我心里都堵得慌。
0: 是不
3: 是啊？要不咱本期节目先到这吧。您别再把我气个好歹的，我是真我头一回遇到这种人。
0: 您说这个事，就是我第一次听着的时候哈，
1: 哎，
0: 我真的恨不得这他这不在我面前，要在我面前的话，我都抓脖领子。
1: 不，肖老师，咱
0: 这个真的是很生气。
1: 咱们的该呵斥呵斥，咱该这个痛斥痛斥，但是咱不能说以这种行为去解决这个事情。咱呢，最主要是要帮老张，包括帮你这个姐们儿。
0: 那能做的，那就肯定是我们去做呀。
1: 对对对。
0: 但您说人家上医院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这个事儿啊，
1: 嗯，
0: 后来医院没有办法了，大姐告诉我，那个医院一看这儿子走了，那联系谁呀？那联系姑娘吧。
1: 对，
0: 就这么的，从医院整个什么检查呀、住院费呀，到最后的结算呐，全都是我大姐一个人去做的。
1: 太辛苦了。
0: 回头那你说给这老爹送哪去啊？
1: 嗯，
0: 生活还不能自理呢，就把他接到了我张姐他们家了。
1: 嗯，
0: 后来张姐就瞅他爸呀，这个后遗症的这个问题迟迟都好不了，而且那个时候吧，都做康复没有那些钱。你想那钱都被那败家子儿都给祸害了，哪有那些钱去整啊？
1: 没错。
0: 后来，嗯，他父亲的那种情况就是口眼歪斜，吃饭有点费劲，
1: 嗯，
0: 说话什么的话口齿吧也不太灵便。
1: 嗯。
0: 然后关键是他没有办法独立行走，
1: 哎，
0: 就这一条就把张杰整个就给绑住了。
1: 对。
0: 你平常穿个衣服，你吃个饭，你就上个厕所尿个尿，不得有人去管吗？
1: 甚至来说，他有的时候他在，
0: 哦，
1: 不通知你的情况下他已经方便完了
0: 啊。对呀，啊，
1: 对，
0: 那你离开人是不行的。
1: 对，
0: 你像这种脑梗后遗症只能是有一个家属，你得24小时的在他身边去，因为你不知道他会发生什么东西。
1: 没错。
0: 但抛开就是他本身他这个不幸的生活之外，你看他这种症状是不是我们平常非常容易见到？
1: 嗯，
0: 中风偏瘫呢，
1: 是
0: 不是啊？哎，但是平常我们去讲啊，中风偏瘫的这个问题，其实要是我们去

0: 解释的话，你说它跟脑部的这个疾病没有关系吗？它的病症点就是在脑部啊。
1: 对，
0: 因为我们大脑它不同的区域当中，那些神经细胞是管着我们身体的不同功能的。
1: 没错。
0: 那你要真的是脑梗发作的时候，你脑袋里的血管堵塞，你供血不足，你脑神经细胞缺血缺氧的情况下，它就特别容易发生那种损伤或者是坏死啊。
1: 嗯，
0: 一旦你的脑细胞脑神经发生坏死或者损伤了，那么它对应的功能肯定会受到影响。
1: 没错没错，
0: 这个就很容易理解也容易解释啊。
1: 嗯，
0: 你比如说你伤到运动神经细胞了，那么伤到这儿的时候，你这个人走路肯定是不灵便，能让你下地迈步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1: 嗯，
0: 有的同志你这个腿干脆就挪不起来，你搁地下蹭，
1: 对
0: 对不，你抬不起来。那如果真的伤到你语言的神经功能这个细胞的话，那你肯定说话要费劲。
1: 嗯，
0: 对不，你听现在说话有多少大舌头的，
1: 对，
0: 是不是表达不清楚的，他张嘴表述自己的这个状态和想回答问题都很难，半天反射弧也过不去，对不，那你那你说，你说我说像我这个老患者，我说那个老张的这种情况，他就是突发性的脑梗而造成他四肢语言不便利的同时，那从医学上分析，那肯定是脑梗对神经细胞造成了巨大的损伤，才会造成这样的这个结果的。
1: 嗯
0: 啊，所以你说后来你怎么办，那已经成这个样子了，咱且不说，哎呀，你的儿子怎么不是人，怎么你这是以后以前你都怎么对姑娘的，姑娘还管你，就是人家家事咱不管，但是病你不能不管呐。
1: 嗯，
0: 对吧，所以当时我这个情况我回来我也没有招了，我就跟我师父就唠说那个张大姐这个情况，我师父就说，他说那你不行啊，那你也得给他用药去调吧，你不能一辈子都这样啊，你一辈子这样子的话，老爷子要是起不来，张姐啥也干不了。
1: 对，
0: 因为你想指望他哥照顾老爷子不可能。
1: 没错。
0: 对呀，那你只能靠张姐一个人。
1: 嗯，
0: 后来我师父给他开的什么，开个补阳还虎汤，对不，师父？
2: 嗯，对。这个补阳还虎汤啊，他呢是这个清代的著名医家王清任的一个主要的代表性的方子，也是在中风病人当中呢，经常会用到的这么一个好的经典方。
0: 嗯，
2: 中风偏瘫以后呢，好多人呢，他都是元气大伤，啊，气血推不动了。
0: 嗯，
2: 哎，那时候咱们就应该用呢，大剂量的黄芪来补气。
0: 嗯，
2: 再呢咱们用地龙来通经络，
0: 嗯，
2: 这样就能快速的恢复他的元气，哎，使他的气血能够流通的这个状态。
0: 嗯，
2: 这样的话呢，中风偏瘫呢，这半身不遂呢，他就能逐渐的好起来。
0: 对对对，
2: 这个，嗯，当时呢你看这个王清任呢，把人那个正气呢他给你分成十份，这样的话呢，十份的话，你中风以后了，耗伤了一半，
0: 嗯，
2: 这十份不就成了五份了吗？是吧？
0: 嗯，嗯，
2: 哎，你这五份的话没法推动血液运行，
0: 嗯，
2: 那么呢，这补阳还虎汤呢，就把损失掉这个五份呢，把它正气给它补上来，
0: 嗯，
2: 所以这就把它叫了补阳还虎汤，哎，这个作用是非常好的。
1: 哦，
2: 哎，
1: 你看，经过任老这么一讲解，咱们就透彻，咱们就明晰了啊，
0: 嗯。
1: 那这老张用了之后，先怎么样了呢？
0: 那我讲，那中国的古方，你想想补阳还虎汤，那都多老的方子了。
1: 嗯，
0: 它肯定你效果上来讲的话，多多少少还是要起效的。
1: 嗯，
0: 但咱们这么讲啊，就是老张他那个症状吧，有点严重。
1: 对，
0: 所以吧，还真就没有达到他预期的那个康复的这个效果。
1: 嗯，
0: 你说让他吃个三个月五个月，然后人能腾一下站起来，然后该干啥干啥，还真没有。
1: 嗯，
0: 真没有那个样子啊。
1: 是，
0: 而且我们也有一句话叫做病来如山倒，
1: 病去如抽丝。
0: 是的是的，嗯，所以你想要让这个脑梗后遗症，比如说偏瘫语言功能都丧失的同志一下子就好起来是不现实的。但是不管怎么地啊，我觉得那个老张吧，他也算是挺幸运的，因为后来在他吃了大概补阳还虎汤吃过一个半月左右的时候吧，
1: 嗯，
0: 完我师父又在原有的补阳还虎汤的基础之上又给他配了一个其他的方法给他去调的。
1: 嗯，我就知道肯定还有法子，
0: 要不能活了那么大时候。
1: 那是，
0: 啊，
1: 那是，啊，
0: 因为那阵儿我不跟大家讲过吗？我有一阵儿不是去国外去参加一个

0: 就是营养学的论坛会嘛。
1: 嗯。
0: 然后在那里边，我结识了国际营养学的奠基者，就是霍尔福德老教授。
1: 嗯。
0: 因为当时吧，就是老教授他正在去推广和去这个普及他的一个就是神经恢复的一个研究项目，是跟神经酸有关的。
1: 嗯，
0: 就是神经酸这个东西呢，是霍尔福德老教授这个研发出来的发现的这么一个东西。
1: 嗯，
0: 这个神经酸的这个物质的功效，就是它能够去穿透你的血脑屏障。
1: 嗯，
0: 然后能为脑梗受损之后对那个脑神经细胞的这个损伤起到一定的修复的作用。
1: 哎呦，
0: 就是这个神经酸可以为我们的脑神经细胞去供给营养。
1: 嗯，
0: 这样的话它还能促进你神经纤维的再生。
1: 嗯，
0: 最重要的是它能修复断裂的神经连接。
1: 哎呦，这个真厉害了。
0: 哎呀，我这一点真的啊，我特别佩服那个霍尔福德老教授。
1: 嗯，
0: 就是你想啊，那个神经酸它可以帮助我们的运动神经修复。
1: 嗯，
0: 你这个大脑让你迈左腿，让你抬腿，我们脑梗后遗症的同志，你不是抬不起来吗？
1: 控制不了。
0: 对，他为什么控制不了？
1: 嗯，
0: 是不是神经在传导的时候，我们说白了就是短路了，
1: 他
0: 这个命令传达不到我们的脚步这个地方，所以你看他拖着走，对不对？
1: 嗯，
0: 哎，但如果神经酸要是恢复了我们运动神经的传导，
1: 嗯，
0: 那么它的结果又是另外一种状态了。
1: 嗯，
0: 那就是我让你抬腿你抬腿，
1: 对，
0: 我让你抬腿抬到那个肚脐眼儿，你就能抬到肚脐眼儿。
1: 骗准那个吃之前也抬不到肚脐眼儿。这得多好的容忍性。
0: 我也没说让你脚抬到，那你膝盖你抬不到那儿、啊、
1: 只能去挪一下肚脐眼，把肚脐眼往下挪。不然那多好，反正就是。
0: 但这些可以实现，
1: 更利落了。
0: 哎、嗯、可以实现的这些东西。
1: 嗯，
0: 所以你就看它这个神经酸的功能就能够去修复我们受损的运动神经。
1: 对，
0: 然后运动神经修复好的话，它会改善你的肢体力量和你身体的协调性。神经酸它是来修复你断裂神经的连接的，包括滋养你语言区域的神经细胞，它也有相应的作用啊。那你如果说话的这个神经细胞的问题都得到了改变的话，那你想你说话的功能是不是也会好转起来呢？
1: 哎，
0: 对吧？
1: 真有道理。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曹慧敏。很多人可能没意识到，血糖失控早已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问题，它也正在迫近年轻人。我看报道，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警戒线。35岁后，如果不管血糖问题，每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两。

0: 但如果早注意早调整，这个风险能直接降一半还多。提醒大家，年轻也要控糖。
1: 哎，我们就不用别的，你就能控制住自己的口水，就说明你吞咽的功能，舌头的功能就增强了。那你如果说脑梗后遗症的同志，有多少控制舌都控制不了的？
2: 对，
1: 是不是啊？
2: 是是是，哎，没办法啊。
1: 对呀，所以当时我们在那儿就跟这个霍尔福特老教授聊的这个时候，你知道我当时我第一反应是啥吗？
2: 什么呀？
1: 我脑袋立刻我就想起了老张来了。
2: 嗯
1: 啊，完了我就跟那个霍尔福特老教授就讲了一下，我说老张他的病情是什么什么样的。
2: 嗯，
1: 完了老教授说，哎呀，那你可以把我的这个想法，可以把我们的研究成果，可以给你的那个患者，你说的这个老大爷，你可以给他去用啊。嗯，我说真的可以给他去尝试。就这么的，等我回国的时候，我就带了几盒就是那个神经酸就到这儿来了。
2: 嗯
1: 啊，
2: 那后来怎么样了？这老张他用了没有？
1: 后来吧，你知道不，就是老张得病了以后啊，这个人吧，脾气多少有点古怪。
2: 对对对对，
1: 哎哎哎，
2: 嗯，
1: 然后吧，你有的时候跟他去讲这个道理去吧，他不喜欢去吃，
2: 嗯，
1: 因为啥？他试过太多的方法了，吃过太多的药了吧？这个人本能的有一种拒绝性了，没有用，我吃过那么些都没有用，你这东西就有用，他会有这种排斥的心理。
2: 没错。
1: 后来我那个大姐生气了。就我张姐就说的，她说你看爸，你看给你拿来方法你还不用，你就想这样子的，你就想一辈子这样，以后你炕上吃炕上拉你就想这个样子的。爸，我才多大岁数啊，我五十来岁，我后半辈子我哪里去不了，就全都守着你啊。
2: 嗯，
1: 她虽然是气话，但是说的是对不是对的呀。那你说，嗯，张姐未来自己也要有孙子对不对？
2: 嗯，
1: 他还有自己的事情要做。他说我就下楼跟人家聊会天，我都得赶忙上楼去给你换屎尿布去。你说这个人生我接下来的三四十年我就这么活呀。
2: 嗯，
1: 完事张姐说完他爸就哭了，你知道不？
2: 嗯，
1: 哭了。完事你说他就张姐就跟他讲，他说爸我求求你，不行你试一试，好赖就是张嘴往下吞下去的问题呗，也没有太麻烦，也不是说你非得上医院接受怎么样的治疗，人给你拿回来了你就试试呗。结果就这么的他才开始去试。你知道当时啊，我在给他做这个检测的时候，因为你要录，
2: 嗯，
1: 你要录下来这个视频，你要给霍尔福德老教授传过去的，
2: 嗯，
1: 人家不能白给你拿东西啊，对不？人家需要有临床记录的，
2: 嗯，
1: 我就开始录。当时啊，那个老张真的，他那脑梗，胳膊腿抬起来都费劲，你想让他单腿站立，不可能，1%会摔。然后
2: 就是正常人这个都很难，
1: 很难。
2: 嗯，
1: 然后他走路就是打晃。就跟屋里客厅里走那么几步他都站不稳的，
2: 嗯，
1: 走几步吧他那腰腿就麻，然后你说要递给他的什么东西，咱说笔太小了他拿不住，
2: 嗯，
1: 你就是让他上那个厨房去拿一个擀面杖，木头的不怕摔呀，
2: 嗯，
1: 他都握不住，你就别说一个杯子或者是啥了，
2: 嗯，
1: 啊，我就把这个视频就给那个就霍尔福德老教授就传过去了，
2: 嗯，
1: 后来不就开始给他吃这个神经酸吗？吃了一段时间之后吧，我跟张姐讲的，我说我不能总到你这儿来，
2: 嗯，
1: 你有什么问题吧，你可以跟电话里跟我去沟通。
2: 是，
1: 啊，后来我俩打电话是频繁的事儿了。
2: 嗯，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他就跟我说，他说一段时间之后，他说哎，我问我爸，我爸说他这个就麻木和刺痛的，尤其手指头尖的这个感觉少了。
2: 嗯
1: 啊，完我问他，我说那天我让他做的测试你记得不，你让他把胳膊举起来我看他能举到哪。哎，你别说啊，原来他爸呢要想把胳膊举起来碰到头是不可能的事情。
2: 嗯，
1: 但现在举起来能碰到耳朵附近了，就是脸它能碰到腮部这个地方，原来举起来的时候就像长蹼了似的举不上来。
2: 嗯，
1: 举上来了以后这个手嘚瑟都了不得。
2: 嗯，
1: 然后我说让他走路走几步，我发现他走路的脚落地有劲儿了。
2: 哎呦，
1: 就不像之前那个样子，你知道不，他脚没有根儿，他落地不分轻重，
2: 嗯，
1: 但是现在有感觉了。
2: 嗯，
1: 完我说这不有进展吗？
2: 是，
1: 完你一说他有进展，那老爷子哭了哈喇流下来了。
2: 嗯，
1: 就他还是控制不住，后来又开始吃。
2: 嗯，
1: 吃了再几盒这个神经酸之后吧，反正他就说话吧哈，反正你要是不仔细听吧也听不太明白。
2: 嗯，
1: 但是他支支吾吾的，你要把他说的简短的几个字儿连起来，哎，你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2: 原来连字儿都吐不出来
1: 啊，吐不出来就啊，
2: 嗯，
1: 就啊，就那样子。完后来慢慢的，反正你多多少少能够感受得到。

0: 要的说的这个东西了，
1: 暂时可能连不成句儿，但是关键词先能表达清楚了。
0: 对，你只要给他时间，他说的慢，他反应慢嘛，他就慢慢的一点点的说，别着急，他越着急越说不出来话。
1: 是是是，
0: 哎，后来我那大姐就非常高兴，然后有一天是咋的呢？他给我传过来一张照片儿。我咋看吧，我都没看明白是个什么东西，就那个写那个字儿吧，我没太看明白。后来我就问他，我说这是啥呀？他说老爷子给你写的字儿。我这个字儿，
1: 太感人了。
0: 我的确没看明白他写的什么字儿。
1: 但是现在能拿笔起来。
0: 哎呀，你说的就是这个事儿，洋洋，就这一个事儿，我就觉得我就很惊讶了。他能拿起来笔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1: 不敢想象的呀，这个都。
0: 对呀、啊，你说一个人能够拿笔，笔那么大点，你说我们这个笔才多细呀、啊，还没那个手指头粗呢，那个笔对吧？
1: 关键是什么？除了他能拿起来，还有一点是您和这个霍教授，
0: 霍尔福特老教授，
1: 我记不住名字啊，而霍老教授，就是带来的这么一个这个叫什么？
0: 神经酸呐、
1: 啊，神经酸
0: 啊，
1: 就是让我们这个张老先生重新唤起了这个生活的信心呐、啊。
0: 对，
1: 就这点，他能主动去拿笔写字、啊。
0: 对，
1: 您想想，这点比什么都重要。
0: 因为他看到了自己的改变，嗯、
1: 看到了希望了。
0: 对对对、嗯，主要神经酸它这个作用吧，就是修复受损的神经嘛。
1: 嗯，
0: 它就对你的神经节点的这个通路的问滋养作用特别特别强。你想啊，人所有的行动都是大脑发出来的信号通过神经去传导的。
1: 嗯，
0: 那如果信号一旦要是通畅的话，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1: 对，
0: 你别说什么肢体活动啊，什么语言表达呀，那啥啥都能通起来。
1: 是，
0: 所以说这个神经酸呢、啊，就是它本身就是打通我们全身关键的一个枢纽所在。
1: 嗯，
0: 只要神经要是通了，百脉顺了，那么全身的机能它自然就慢慢的恢复了。
1: 对对 对, 对，
0: 就这一点啊，当时我们听到张姐说到这一点的时候，连我师父都是频频点头的。
1: 嗯，
0: 对吧，就是虽然在中医上没有神经这个词，但是中医的经络和神经都是密不可分的呀。
1: 没错，
0: 对不，师父？
2: 嗯，对，这个宁宁说的有道理啊。你看咱们中医讲啊，经络通则百脉畅，这个神经酸呢，从现代营养角度来讲呢，它是可以修复神经的。你无论是中医西医，它都是殊途同归的，都用各种的方法来打通人体全身这个信号线路。哎，你看它得有这个作用。
0: 嗯，
2: 所以说它用完以后相当不错了。
1: 哎呦，像老张这种情况啊，你看提笔写字儿，而且像刚才您说的，虽然说现在已经咱们就安然的离开了，
0: 对对对，
1: 对吧？但是从最开始到现在，差不多这几年的时间，然后到93岁的这样一个高龄，
0: 嗯，
1: 真的是不敢想象
0: 啊。对呀，而且你想，这么长的这段时间，并不是说那个他是靠什么降压药啊，靠什么活血药去决定的，
1: 嗯，
0: 他其实更多他的长寿，我觉得跟霍尔福德老教授跟我们讲这个神经酸的作用也是密不可分的。
1: 嗯，
0: 你如果没有疏通神经的这个好处的话，他拿啥去提笔写字啊？
1: 对，
0: 是不是啊？拿什么去走路？拿什么去吃东西？拿什么东西啊去这个反应去说话呀？
1: 没错。
0: 所以神经酸这个东西它是直接针对神经的。那我们年纪大了之后，其实神经问题都会导致各种各样的一些病变。
1: 嗯，
0: 那神经酸它主要的作用就是修复你的神经细胞啊，修复我们的神经才能防止住各种各样后遗症的这个发生。
1: 嗯，
0: 您说你神经健康，那么人活动就自由。
1: 嗯，
0: 其实你看啊，我跟大家讲了这么多，告诉给大家一个道理，其实我为啥要跟大家说这个东西，你知道不？我也是一个女孩，有的时候大姐吧跟我聊这个事儿的时候呢，我真是感同身受。后来老张那个走的那时候，我不说嘛，大姐给我打电话，她其实很感谢我们的。她这么讲的，她说呀，现在我爸走了，我有的时候看着他，我就想起来小时候他是怎么对我的，我以为我自己可能恨他一辈子，我都不会原谅他，但是人没了的时候，他说我看着他做过的椅子，或者用过的碗， 或者是躺了那个七八年的这张床，他说
1: 睹物思人，
0: 还是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1: 嗯，
0: 其实他那个时候跟我讲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我也会感同身受。人这一辈子啊，其实你觉得没，不是所有的事情我们大家都会距离

0: 力争去争取自己的利益，其实有的时候人真的会受一些委屈的。
1: 嗯，
0: 很多委屈吧，它不会彻底的消失，但是对张姐来讲，她的确尽了自己的责任，没有给自己留下一份的遗憾，对不？她对她爹妈够巧了，对得起她爹妈，也对得起她那个哥哥呀。其实她自己跟我这么讲，她说我就是到现在半百的这个年纪了，我做的这些东西我不后悔。
1: 嗯，
0: 他说也算是给我的人生留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1: 没错没错、
0: 哎、
1: 听了您这番介绍，听了您这个故事啊，我心里边是既感慨又感动还感谢，就是感谢的是我们任老和赵宁老师提供了这么好的这个方式方法，能够让老张来延续生命，然后呢就感动的同时，就是这一份孝心，这一份亲情，血浓于水，哪怕经历了很多误会，最终还是呈现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一个结局。感慨的是人这一生啊，有的时候遇到的一些事情啊，真的不能说以怨报怨，哪怕你受到了天大的委屈，但是只要你依然保持温柔善良积极向上，一颗包容的心面对这个世界，那这个世界依然会温柔以待，相对你这样的一个生活以及生命能够去产生一种温度和能量。所以啊，每一位朋友啊，收听我们节目同时啊，不仅听到了这一份让人暖心的故事，也希望对人生多一份理解。我们真的是要带着一颗感恩的心，带着一颗包容的心去面对身边会到来的所有的喜怒忧思悲恐惊啊。那么关于脑梗的后遗症啊，神经营养以及后期调理的问题，明天节目当中呢，咱们将继续再跟大家详细聊聊。好的，谢谢赵宁老师的分享。如果说啊，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
2: 4007-999-679 4007-999-679
1: 进行咨询，赵宁老师跟任老都会给您答疑解惑的。各位不要走开，
2: 咱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3: 爸，大萝卜怎么做呀？
4: 都当妈了，大萝卜还不会做？跟我一起听听赵宁老师的节目。
5: 妈，咱家那大白菜叶都烂了，我给扔了啊。
6: 扔了干啥？叶烂了，那帮还有大用呢。你也跟我一起听听赵宁老师的节目。
1: 欢迎回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7-999-6794007-999-679，
1: 让赵宁老师为您来答疑解惑。接下来啊，我们来接听大伙的热线。你好，
7: 哎，赵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7: 严老好，
0: 嗯
7: 嗯，
0: 好，都好，嗯，您什么情况？您请讲。
7: 老师你好，
0: 哎，
7: 我姓赵，
0: 哦，
7: 我叫赵林，
0: 哦哦哦，
7: 今年都68岁了，
0: 哦，
7: 哎，赵宁老师，你别看我快70了哈，
0: 嗯。
7: 可我身子骨硬着呢。
0: 哦，
7: 社区啊，广场舞啊，我天天去跳。
0: 哎呦，挺好呀。
7: 而且我还社区歌唱团的主唱呢。
0: 哎呀，
7: 那男高音我一开口就能飙上去。
0: 嗯嗯嗯。跟
7: 同龄人比呀、啊，我这体格绝对是数一数二的。
0: 哎呀，那你真是很羡慕，让人羡慕啊！快70了，
7: 啊，
0: 挺好，挺好。
7: 我还给你发过那个我们一张那个合唱团的大合照呢，谁到你收到没？
0: 哦啊，这个啊，这个是您呐！我说刚才导播给我发过来一个什么图片，啊、我还没太仔细看。哎呦，我这，我现在看啊、哦，哪个是您也不知道，反正我瞅着这精气神可真好啊！最前面那个是您是不是？
1: 主唱嘛，肯定、啊。
0: 你瞅着
1: 往 C 位看吧，主唱。嗯、
0: 我这就看，哎呀，我说这人。啊，很好，很好！哎呀，你这种啊，一个乐观向上的一种生活态度，值得我们去推广。
1: 棒棒，嗯、
0: 挺好，挺好啊。
7: 不过赵宁老师
0: 啊，
7: 我现在有个困扰的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7: 因为呢，我前段时间呢，我们合唱团呢要准备一场表演
0: 啊，
7: 结果主唱呢不是我
0: 啊，
7: 我就上了一股火
0: 啊。
7: 没成想这之后呢，连续好几天呢躺在床上一点困意都没有，
0: 失眠了，
7: 翻来覆去睡不着啊，
0: 啊，
7: 脑袋里就是跟放电影似的
0: 啊，
7: 感觉眼皮也沉，但脑袋清醒的很，
0: 啊啊啊，
7: 第二天早上一点精神没有，
0: 啊，
7: 脑袋迷瞪瞪的，
0: 嗯、
7: 啊，还发胀，
0: 你这是上了一股火，我跟你讲啊，跟上火还是有关系的。
1: 对，
0: 就是而且你。

0: 你刚才说到的这些情况，因为情绪的一个波动，然后影响到我们大脑神经功能的这一块，导致你现在睡觉睡不好，这个事儿呢也是就比较常见吧，在中老年人当中哈。其实它这个神经传导的这块哈，它就像大脑里的传递信号是一样的。如果说一旦这个平衡被打破的话，其实就是会让我们的神经递质会增加很多。这样的话，它就没有办法在你夜晚的时候让我们的脑细胞进入到休息当中，
1: 是
0: 它一直是属于过于亢奋的这种情况。那你这种情况的话，那你就调节一下呗，对吧？那你把这个神经传导的这个问题给它调整一下，不就完事儿了？
2: 哎，赵平老师，那我这种情况应该怎么解决呢？
0: 调整神经传导的问题的话，那第一个，首先你可以这样子，就是每天在临睡觉之前头半个小时，你可以在那静坐，就我们叫打坐30分钟，什么也不要想，闭上眼睛，你就在那坐着就行了，然后去让你的大脑能够有一个信号，说我要休息了，你不要那个来回再想别的东西了，对吧？另外一个的话，你可以去补充一些能够去滋养我们神经的，像这个神经酸之类的这种物质。神经酸吧，它是我们大脑神经细胞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是来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神经细胞的，然后还可以帮助我们去调节神经递质的分泌，去减少你过度性的这个事儿。所以你可以在平常的时候，你可以在饮食当中多去摄入一些富含神经酸的一些食物，你比如说比较常见的就是那个深海的鱼类，
1: 对，
0: 你比如说什么鳕鱼啊，三文鱼啊，这些东西是富含这个神经酸的物质的。
1: 是的，
0: 包括那个核桃也有，核桃还有杏仁儿，它也有。但是这些东西，因为它神经酸的含量并不是很高，那你就得需要长期的去坚持一下，然后用身体累积的这些神经酸的物质来提供给我们神经修复的营养材料。你这种的话，可能坚持一段时间，对你的睡眠就会有一定的帮助。
2: 赵平老师，
0: 就多吃些这些。
2: 那赵医生一说，你说的这个神经酸对我大脑好的，
0: 对呀，
2: 我想用一用，
0: 啊，
2: 这个肯定比食疗好啊。
0: 那肯定是，那提取的东西那肯定是不一样的。但是现在你也用不上啊。那我们跟霍尔福德那个老教授去联系，他不也得需要时间吗？对吧？那你这个现在还是没有办法实现的。其实我刚才说的就是食疗，你可以在生活当中现在就可以做，你一点点累计呗，积少成多呀，它对你的神经的帮助也会去有的。那总比现在只消耗无法修复要来的直接一些吧，对吧？
2: 那好
0: 啊，等什么时候有那个神经酸相关消息的时候，
2: 买点鱼啥的补一补
0: 啊。对，你先用鱼，先对，先多买，先多用一些我刚才讲到的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是富含神经酸的。然后其他的等我跟那边联系完之后，然后有什么消息我再跟大家一起说啊。
2: 那等你好消息，老师啊。
0: 好了，那就先这样啊，再见。
1: 好嘞，谢谢这位朋友啊。当然除了买鱼补之外，等神经酸之外，我觉得这位朋友还有一个必须迫在眉睫的事情，就是自己成立一个合唱团。
0: 合唱团。
1: 解决他当主唱的这个问题啊。其实啊，中老年人呢，归根结底除了在健康问题方面可以咨询我们赵宁老师之外，还有就是到了一定年纪心态必须平和。
0: 对，
1: 是吧？好的心态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源啊。当然啊，各位如果说有什么关于健康问题想去咨询的话，记住我们的热线电话4007-999-679，4007-999-679。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接下来我们接听这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赵林老师您好。严老好。杨洋好。
1: 你好，你好。
0: 怎么了？您什么情况？请讲。
4: 赵林老师，那个我姓王
0: 啊，
4: 今年吧65岁了
0: 啊。
4: 那个我吧就特别喜欢小孩子
0: 啊，
4: 现在吧不鼓励那个多生嘛
0: 啊。
1: 阿姨，你
4: 劝着儿子儿媳妇多生两个 觉得吧，自己身体还行，也能帮着带着孩子。
0: 啊，
1: 吓我一跳，阿姨啊！我以为您胸壮心不已啊，
4: 特别就是确实特别可爱。
0: 那当然，
4: 但是吧，现在吧，这孙子越大就。

0: 类人了，满地的跑啊，不停地动，
1: 对，
0: 一点都消停的时候都没有。
2: 那小孩子不懂这样
0: 吧，真是有点跟不上了。我现在吧，就是哎呀，体力不行，就是强挺的，
2: 也是带不动
0: 了，现在都不想说，一动都不想动，就现在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就总感觉吧睡不够，这个胸口吧也总感觉吧有点那个憋得慌，喘气儿吧也费劲了，有时吧干呆的就出了一身汗，心肝头吧就现在就特别差。
2: 哦哟呵，那你这是要来病了。
0: 有一次吧，就我带孙子在楼下玩，自己吧累的吧眼皮都抬不起来了，哎呀，就听嗷了一声啊，就是我小孙子不知道什么时候跑到马路上去了，
2: 哎呦我的天，
0: 好悬吧，被那个车撞着，这给我吓的呀，
2: 那
0: 就是差点没过去。
2: 哎呦我的，就不是，那您要是带不动了，得跟您儿子儿媳妇去讲啊。
1: 对，
2: 对不？你自己精神头，你现在是跟不上趟啊，那不等那啥呀？
1: 别到时候孩子没带好，您也拖垮了。
2: 对，您怕的就是这个事儿嘛，你得自己缓一缓。
0: 是啊，就是就把我吓着了吧？就打这次以后吧，我就买了一堆那个保养品。
2: 保养品。
0: 钱吧没少花，现在症状吧一点都没减轻，我吧现在就是想求您帮忙，看看有没有解决我这个情况的好办法。
2: 解决您这个情况啊，您这个是属于气血消耗比较大，就是体力有点跟不上趟了，再加上你这个白天耗损心血，晚上再睡不好觉，你这个气血补不上来，像你出来的这些症状就是比较常见了，就特别容易疲劳。而且像您讲的这样子哈，就是那个孩子突然之间那个啥，就是一跑到这儿跑到那儿的，你一眼照顾不到，都容易磕着碰着或者是怎么样的话，所以你精神一直是处于一种比较紧张的这种状态。中医对这个来讲的话，我们叫惊则气乱。你这个哈，我觉得你这么的，我要是您的话，我肯定要跟儿子说这件事情，因为你的状态啊，不光是说你说我现在哎呀累的到楼下都能打瞌睡，就是你的脸色也好，你的状态也好，就是你儿子不是看不到，他肯定能看得到。你跟他说，你说妈累了，我想休息两天，其实你儿子是可以体谅的，多大岁数了呀？对不，你年龄在这摆着呢，你休息一个是让我们的身体能够充分的放松，另外一个还要缓解我们大脑的紧张。你要跟你儿子去讲，对不，你没有好的精力，赶明儿像洋洋说的，你要累倒了怎么办？
1: 对，
2: 你累倒了孩子还是没有人管，同时你还得需要人去照顾，
1: 啊，
2: 那你说对儿子对儿媳妇来讲，他的负担不是更重了吗？是不是啊，所以我觉得您要跟你儿子去讲这个事情。
0: 那像我这种那个气血那个消耗严重，我平时应该吃点什么能调理一下呢？
2: 吃点啥？那就补气养血呗。你按照这个思路，在生活当中挑一些温和的好消化的食材去用，能更好一点。因为你现在气血虚啊，你要弄一些比较不好消化的，给肠胃还造成负担，另外一个它转化还比较慢。你可以那样子，你比如说您早晨要是吃早餐的话，你可以在煮小米粥的同时稍微放点黄芪和大红枣。这就可以啊。因为你红枣本身它就补血，你放进去以后那个粥还稍微有点甜滋儿的那个味儿，是不是啊？哎，黄芪，对，黄芪本身它就是补气常用的一些东西，这样气血在这个饮食的条件之下不就能够去补充一些了吗？对不对啊？或者中午的时候的话，你要给自己去调养的话，可以买点山药，买点那个鸡肉。我一般就我爱炖乌鸡，你知道不？如果是你要是愿意吃的话，我建议你用点那个山药炖点乌鸡汤。你弄个山药，然后放几片生姜给它一起炖，鸡肉熟了就喝汤吃肉呗。对不？你到晚上的时候咱们吃的少一点，我的晚上习惯呢，有的时候不吃，有的时候就喝点粥，放点桂圆，放点红枣也行。因为桂圆本身就能补心脾益气血呀，你不用吃太多，这个东西吧它是热性的水果，你吃多了上火，所以你可以熬粥的时候你放个五六个就得呗，对吧？你少吃点什么生冷的油腻的这些东西，油炸的这些东西对脾胃都是有影响的，而你养好脾胃了，这个东西对你这个补养气血是很重要的，因为脾胃乃气血生化之源，是

0: 就是这样，你得晚上还得睡觉，怎么的，在10点钟之后咱们都得去入睡，这样才能把你的气血慢慢补上来。这个调养方式的话，可能调个一两个月呢，你就那个精神头就能回来。
1: 这位朋友啊，你看这个宁宁说的对啊，在这个基础呢，我再给你出一个小方子，你可以试试用一用啊。也很简单，就2味中药，这里面黄芪和当归，它的比例是5:1，采用这么个配比的方法啊，一份呢就是10颗的黄芪，2颗的当归，这就够用了，直接呢你就用开水啊，给它就沸腾的水给它泡它，10分钟以上，然后你就喝，每天呢你就喝这个就行。哎，你反复呢喝这个水，喝完之后你还可以往里加，就这样就行啊。这黄芪呢补气是非常好的，当归呢补血，这两个配伍在一起，它是气血同补的，它性质呢还比较平和啊，它还没有副作用，对身体呢是有好处。
2: 哎，好，
0: 哎，行了，那就先这样啊，再见。
2: 哎，老师再见。
3: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谢谢啊，也感谢赵宁老师的食疗方法，包括人老提供的药引啊，希望各位都能够去跟身边的朋友一起来分享，分享健康，同样守住您的健康。如果说没记住的话，可以继续给我们打电话，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7-999-679。4007-999-679。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和参与，感谢赵宁老师，感谢任老，各位朋友，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想啊，我是谁的人，我咋看也不像我是谁的人呢、啊、花不溜溜的大脸呢、啊、真好看，可是真呐、啊、好看的就是多了几道我苦虫纹，多了几道苦虫纹，这鬓角上咋会白了头发又好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七七。
1: 哎，谢白姑娘。
0: 二位英雄，我名小儿，前去下书，但不知书信可曾呈到山中？
2: 呈
1: 到了。
2: 对。
0: 那你家罗老白子为何不下山来迎接我们呢？
1: 哎呀，白母娘。俺是怕杨林定下的诈降之计呀！
0: 有我亲笔书信，岂能有诈？
2: 阿白，母娘。

0: 三英姐你老白虎当不我大口开。他说道，杨林定下炸枪计，让俺哥俩打下来是打、
1: 下来。他为何如此绝情？
0: 白母娘啊，老白虎太不该，山东又找女青菜，青青的姑姑落成的母，
1: 他是落花的后奶奶，
2: 亲是
0: 亲青的姑姑。

叫春红夏恋冬梅秋菊给唐二世敬献。

0: 哥，
1: 这事弄啥嘞？
0: 走吧，
1: 拿鞋打。
0: 还不是男装，刺激人，打一顿呢。

0: 敢问来将高明上京，
1: 俺许你爷爷落城
2: 看那枪。
0: 二弟，你忙着你。

0: 枪法呀，好枪法。黄骠马上一红脸大汗，无非就是我表兄秦琼。白龙马上一番将士，与我爸的面貌相似，莫非他真是落本之后？咱们来将可是性情，正是千穷在此，你是何人？
1: 哎呀，表兄啊，俺乃你表弟罗松，那一娃娃乃是你表侄罗焕，千里迢迢前来寻父，不知弟弟为何不肯相认呐？
0: 这
2: 看得清，
0: 且慢，且慢。

0: 哪两句？
1: 当堂不让父，
0: 举手不留情。
1: 说啥？在哪儿呢？
0: 边站看了枪。卢焕呀，你叔叔那回马三枪可是厉害的很嘞。
1: 秦白府在高岗烟道，叔叔要是那回马三枪，想到回马三枪那是我祖母所传，他会七十二路，俺会一百单四路，他会是不会破，俺会是会破。秦白府，今天我要叫叔叔在汉人身上命令。
2: 去不得

想俺罗门的花枪素不外传，那娃娃为何会是俺罗门的花枪？哎呀，不好！娃娃杀伐骁勇，待俺施其回马三枪。娃娃呀娃娃，今天叫你去见你的老娘，去吧。

0: 户顾怡霞。
1: 我胜了，他败了。
0: 顾怡霞，
1: 叔叔，我与你跪下啦。
2: 哈巴的落花与你配亲来了，你还是快快把他搀起来为好啊。
3: 不搀就是不搀。
2: 哎，搀起来乃是正理，
3: 要搀你搀。
2: 好，你不搀

0: 俺是你爷爷罗成。
1: 休得礼。

0: 侠里骑马，
1: 那你怎么认真讲的可要急一点啊？
0: 大王放心。
1: 等等等等啊，
2: 大王有礼，命罗百夫披挂起阵，倾听一儿事。
3: 老

天是你见啊。

0: 太王唤我何事啊？
1: 何事？你给我捅这么大个窟窿，啊，三哥，你看像个没事的人一样。
0: 哦，实话从何说起呀？
1: 从何说起？老伯父，你就别装糊涂了。那山下呀，果真是老白木到了，一点都不差。你赶快带着众弟兄，把他老人家迎到山上来吧。
0: 哎，大王，我也曾与你们讲过，那是杨林师弟诈降之计。你呀，休要上了那人的圈套啊！
1: 啥呀？诈降之计？
2: 好，
1: 诈降之计，好。我说来呀，将你家老王爷给我拉出去，重打80。
3: 这且慢，请大王命罗老伯父下山对阵，胜则立功，若战败莫，再打不迟。
1: 三哥，你这个人情准下，没你的事了。老伯母听令，
0: 咱
1: 下山交锋，不得有误。
0: 这
1: 是军令。
0: 哎呀，你看老夫我是偌大的年纪，

0: 不得强，这交锋对阵之事嘛，你还是另拆别人为好啊。
1: 啥呀？你这说你年纪大了，你不去是不是？
0: 这，
1: 我说来呀，拿出你重大把式。
0: 这，
2: 且慢，大王，请大王命罗老百夫下山对阵，胜则立功，若战败莫，再打不起。
1: 嗯，老百夫下山对阵去吧。
0: 这，哎呀。
3: 老白虎，
0: 大王执意命我下山，我岂能是鬼子的对手啊？这，有了，我不免下得山去，虚点一枪，败回山寨，让他另拆别人，也就是了。来呀，与老王爷我打！
1: 干啥？老伯父，我跟你说，你别想下得山去这么虚晃一枪摆阵回来让我领差别人，这事儿啊你得自己去。三哥，咱俩可都在关着呢啊，看看老伯父他俩咋对花枪吧。
0: 哎呀。

0: 哎，
1: 你还认得我呀？我一看，枪！
2: 见鬼子！我这敢行动一时，张口结舌。

0: 杨红快来，杨红快来，太杨红快来，
1: 来了。忽听前官唤，小心去大宴。前官爷唤老奴何事啊？
0: 亲自有话如实回禀。
1: 遵命，见过千岁爷。
0: 你为何回去受病？
1: 我何曾回去受病啊？
0: 怎么，莫非你要谎言欺君不成？
1: 哎呀，前官爷，老奴就是死于千回一万回，我也不敢谎言欺君呐。
0: 好了好了，不难为你了，快快请出少夫人前厅见驾。
1: 是。哎呀，吓出我一头浊汗，有请少

0: 了，罢了，
1: 恩臣。少夫人免礼，
0: 坐下回话。
1: 坐下叙话。
2: 且坐。换酒，大汉换厨，不知有何寻教啊？
1: 你换酒乃是请你前来，议论军国大事啊。
2: 哎呀呀，汉儿担当不起。

0: 是有意拿
1: 通

0: 一块石头落了地，多谢太君少夫人，
1: 千岁天官这玉牙，
2: 白玉我是用过山来的，
3: 我是吃饱撑的下铺呗。
1: 贵迎太君，我命思乡唤乡，随你捐钱请用，也好照顾一二。
4: 谢太君。
1: 贵迎宋家。
4: 是。
0: 太君请。
4: 皇舅，孩儿久不临时，疏于军务，这征北路上还有一个得心应手的先行呢。
1: 公主，
0: 这先行官要的事，只管陪挂去吧。
4: 要是没有得心应手的先行呢？
0: 老夫，我做你的老先行。

0: 举言语。
1: 女将挂帅张貔貅，军纪森严慎乖臭，一毛不到死十棍，二毛不到战阵臭。
0: 好厉害的元帅呀、寇爱卿，这先行官可到哪里去寻找啊？
2: 在南清宫等着嘞。
0: 总保，
2: 就是他。
0: 这七大府校怕那娃娃他不从啊。
2: 我自有妙计。
0: 有计
2: 有计，
0: 千岁起驾，走。

0: 见黄舅
1: 罢了。
0: 黄舅，边关危急何时发兵？
1: 万事齐备即可发兵。
0: 黄舅，但不知何人为帅？
1: 少将军三千匹马突围翻兵，堪称盖世英雄。万岁，何此荒风依旧何分？快快操兵金盘解救。
0: 遵命。
1: 跪下闭眼。

0: 元帅
1: 站立两厢。
2: 啊，
1: 中军
3: 在
1: 击鼓点马。

0: 前迎，后迎，左迎，右迎，四相
1: 在，
0: 还乡
2: 有，
0: 显县官
1: 报到。
2: 啊，先行不到，该当何罪？
0: 今日点兵，时时申诉，还望元帅海涵。
2: 二次点猫伺候，
0: 是前迎后迎，左迎右迎，四相还乡
1: 有，
0: 先行官
1: 报到，
0: 先行官
1: 报到。
2: 啊，接令提调，
0: 是先行官，
2: 奔
0: 先行官
2: 来也。
3: 听闻春天去，
2: 见
3: 报金大
2: 营，
0: 奔先行官，元帅铁岭大调，你要大点了，你要小。见了大门而进，
3: 君为豪言

0: 运。
1: 放弃过，出轮没影了。

0: 众家中兵将本地元帅面前探军啊去。
1: 门上谁在呀？
2: 或是
1: 与小少爷见礼。
2: 还礼了。
1: 老元帅兵铁城上。
2: 稍后。压压他的威风。丁元帅纵容败
3: 传
2: 传不得。
3: 请
2: 有点欠妥。
3: 本帅出营。
2: 对，有好戏看了。里边有请元帅出营。
1: 里边有请元帅出营。

0: 跑。
1: 消防管，消防管！
0: 哎呦！
2: 一起挂帅为何不兵？
0: 兵保不及，
2: 就该击他。
0: 可不是。
3: 行行管，行
0: 行管，
3: 呦，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副帅到此为何不报？
0: 兵保不及，
3: 就该击他。
0: 是。
2: 总堂。问过你妻是先论国法还是先论家法？
0: 是
3: 先行官，
0: 先行官。
3: 哎呦呦呦呦！副帅怎样演讲？
0: 副帅演道是先论国法还是先论家法？
3: 论起家法，理应先参副帅，只是王命在身。就请他老人家先摆饮吧。
0: 是，
2: 总旁。
3: 呦呦，
2: 一起怎样演讲？
0: 我起言道，论起家法，不应该先参副帅。只是他亡命在身，就请您老人家摆饮吧。
2: 都是你跟奴才办的好事，下让。
0: 不是，
2: 伺候了。
0: 不是。这边起互助堂，
3: 好，
0: 我这不是自作自受吗？

0: 忙。
1: 哎呦呦！
0: 问过你妻，
1: 世界重病，斑斑俱在，
0: 哪家该伺候，哪家不该伺候？
2: 是，
0: 回来就是老夫我也再次请问呀。
2: 是，
3: 先行过。
2: 父帅言道：“洪州城世家总兵，斑斑俱在，斑斑俱起，用哪家伺候，不用哪家伺候。”哎，就连父帅他老人家也在其内呀。
1: 世家总兵，斑斑俱在，斑斑都该伺候。只是他老人家年迈功高，免伺候。
2: 是。
1: 回来，这个小脸儿可是俺。赏给你的，
2: 知道了。
0: 总堂，
1: 有。
0: 你妻怎样言讲？
2: 我妻言道：世家总兵，斑斑俱在，斑斑都该伺候。只是父帅您老人家年迈功高，免伺候。哎，父帅，这个小脸儿，他可是赏给我的呀。
0: 吓得
2: 是，
0: 正该是。南征北战数十秋，从不低头拜周侯。儿媳马踏黄州地，老夫罗锅也

0: 帅传令，万岁行宫打头阵，
1: 且慢。前军疲惫，后军未到，不可恋战。中军
2: 在，
1: 命弓箭手护住营盘，待后军到来再行出击。无令不得交战，雁门。
2: 是，
3: 雁门。
4: 奉命将官听着，这般叫骂不敢应战，莫非要变所统我官不成？

帅显行官单枪匹马出战六兵去了，他骄兵必败。

0: 擒显行官，团团围困，万分危急。
1: 在他啊，是先还乡天令，
2: 在
1: 命一个人带领藤牌军杀入敌阵，救出显行官，万

0: 你到哪里去了？
1: 魏国啥地去？
0: 可有本帅将令？
1: 我有。
0: 私自出战违抗军令，该当何罪？
1: 出战
0: 杀
1: 敌，杀敌魏国，何罪之有？

哎

魂飞魄散。夫啊夫，你可知那一棍一棍打在了你的身，可疼在了俺的心。

夫人，你看这四十军棍我也挨了，就算是我自认倒霉还不行吗？

0: 将他咽入虎口，元帅带兵埋伏那里，定能一战成功。
1: 各家小心。
0: 遵命。
1: 四乡还乡天令
0: 在，
1: 埋伏虎口。
2: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4: 河南戏曲广播，
2: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老门大开。
1: 外甥姑娘，舅舅来看你来了。这是谁把我的外甥姑娘打成这个样子了？
2: 哦，小子是奉冯团长的命令。
1: 什么冯团长的命令？难道说你不知道他是我的亲骨肉吗？
2: 小人不知，小的不知。
1: 以后再敢如此放肆，小心你的脑袋。
2: 是。
1: 快不快去取件干净衣服来？
2: 是。
1: 外甥姑娘，只怪舅舅从城里迟回来了一步，叫你多受委屈。

0: 方
1: 遭日开轩，
2: 珍重珍重珍重。
3: 自清兄，
0: 多年来含胸练武，虎口来施，斩获平人，积怨颇深。兄长，此番悲伤以何？人重道远，不知何时能归。

0: 情，宋玉兄长以及思国年间之苦情，
1: 此心相随，如地相伴，苏多谢李陵先帝厚谊。

了心弦，十名如磐，压双肩，切刃一扑，二轮兵皆溃地。

0: 元前100年，苏武率汉朝使团冒死出使匈奴，说服单于签订了友好条约，结束了两国旷日持久的战争。然而就在苏武准备率团归汉之时，匈奴国上层发生了内乱，一场生死考验降临在以苏武为首的汉朝使团面前。
1: 苏武，你的使团暗中与乡臣勾结，图谋本王的江山社稷，可有此事？

0: 丁单于，我乃汉朝使节，身负和平使命，一心前来修两国之好，岂能做出有违国策之蠢事？
1: 有无同谋，少时便知。来来来，你我同饮美酒，共商佳丽。阿云，
2: 在。
1: 是酒，
2: 是。
1: 我来。

0: 下去啊！啊！
1: 本王念你是个有用之才，故而以礼相留。可你竟然不知威武，莫非不怕惹怒本王吗？
0: 人各有志，不可强留。恳请大单于尊重汉室，放我归汉呐！
1: 汉朝你是断然回不去了啊！
2: 此话怎讲？
1: 你来看。

0: 求求你们别打了，我怕，我怕呀！
1: 好一个怕死之辈，带上来。尔等勾结相臣，图谋不轨，谁是主谋？是他吗？
2: 哎，大人，
0: 不！
1: 不招出主谋，本王即可让你去死。
0: 我不怕死，我不怕死。
2: 哎呦，潘大人，你死都不怕，那你怕些什么呀？
0: 我怕疼啊！苏大人，与其让他人折磨而死，还不如自杀的好。你杀了我吧，杀了我吧！
1: 拖下去，往死里打！
2: 潘大人，
0: 苏大人，

我有勇气自杀了，大单于，你起来吧。

苏子清只觉得肝胆裂，心如坠，满目皆是血泪飞，血泪飞。

生死来在了。一个匈奴的为的是下不再留，干得喜，不人间年年刺杀明刀起，不人间眼门关外。

滋味儿要比

哎呀，冤猫，冤猫，冤猫，冤猫啊！冤猫，冤猫，冤猫，冤猫，冤猫。

天干，动起来，动起来。

啥是这狂？

去找水源。卷毛，咱走了三天三夜，我实在是没有力气陪你们找水喝了，你们走吧，寻条活命，你们走吧，你们走吧。

睡睡睡，真的是睡吧？哎呀，真的是睡呀、啊！冤呐，咱们又睡了，咱们又救了，快！

野狼，你们别害怕，野狼怕火，待我起舞蓝火，待我起舞蓝火。我乃汉室苏武，与尔狭路相逢，千里荒漠，甘泉一处，你引我死，我引你亡，有种你来吧，苏武让你有来无回，这有来无回。难道你不怕死吗？难道你真的不怕死吗？哦，原来你怀孕了，你要生孩子了。怀孕的母亲，别怕，别害怕，有我们喝的，就有你喝的，咱们都是命，都是命啊！快来饮水，快来饮水。

元前95年，在北海牧羊的苏武正为汉匈两国祈祷和平之时，却不料两国战火又起，李陵率兵与匈奴兵鏖战，终因援军不至而身陷重围。

0: 判决已定，还不快快归降于我？
1: 降降降！
2: 马革裹尸朝壮志，李怀卑劣。

0: 请。金陵绝境还气宇如虹，本王喜欢你这样的硬汉，赶快投降，中风在日后。
1: 因为断头将起作俘虏火。
2: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4: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我乃汉世俗，岂能归降你们？我绝不投降，我绝不投降，我绝不投降，绝不投降。这样，
1: 王爷。
2: 王爷，发现一个疯狂的异人。
3: 我奉旨带阿云前来劝降，方便被害，不见凶面。此情分明是我纵欲滋行凶，莫非他？你是滋行凶吗？
0: 你是。李六，
3: 子清楚，
0: 李六，
3: 子清楚，
0: 我不是在做梦吧？我不是在做梦吧？
3: 兄长，
0: 李六，
3: 兄长，
0: 李六。

0: 接我了，来接苏武回家了，我要回家了，我要回家了呀，我要回家了，这工不要了，这也不要了，这个也不要了。哎呀，贤弟，你何时到的匈奴，带了多少人马，咱们何时启程？为兄我一时也待不下去了，走走走走走，咱走咱走。
1: 兄长，
0: 我，你怎么了？贤弟，你怎么了？贤弟，
2: 匈奴国已有魏王驸马莅临，拜见苏大。
0: 哎，你再说一遍。
2: 从前为兄弟，如今两国臣。兄长，咱们分别十年了，难道你就不想给小弟我说说话吗？
0: 你不是我的莅临贤弟，我的莅临贤弟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你算什么？你算什么？
2: 我
0: 你卖国求荣，丧尽人格，丢尽祖宗颜面，你忠告何意？我那莅临贤弟他死了，我那莅临贤弟他死了呀！
2: 兄长，兄长，
0: 哪个是兄长？你还赖在这里不走？
2: 兄长，
0: 你给我滚！
2: 你听我说，
0: 你给我滚！你给我滚！

0: 兄长啊！
1: 天地啊，你家翁啊，根在参与啊，是他害了你全家。天地啊，咱就是受天大的委屈，咱也不能不要家呀。贤弟，听哥的话，咱回家吧，走，回咱的家吧。啊，
0: 不，你让我三跪九叩去朝拜那杀我满门的君王吗？兄长，倘若你是李陵，你一当如何？
1: 生为汉朝臣，
2: 死为汉朝鬼。
0: 你，
3: 贤弟，贤弟，你，
0: 主将，汉朝空你也回不去了。
4: 此话怎讲？
0: 我。
4: 贤弟，你说呀。
0: 兄长，
4: 贤弟，
0: 你家哥哥为汉帝驾车，因惊了圣驾，他畏罪潜逃，已被官府给绞杀了
4: 啊！
0: 你家兄弟奉命抓捕要犯，因罪犯逃脱，他已服毒自尽了。
1: 我那安儿和阿鸾呐、
0: 官府认定你家兄弟已罪犯有人，在抄家之事他母子不知去向，恐早已不在人世了啊！
1: 你胡说，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
0: 兄长，这都是真的呀。你家二老思念亲人，起病交加，也双双

0: 十年了，北海虽苦，我还有念想。北海再冷，我的心还有亲人暖住。长安虽远，可我知道还有亲人盼着我。十年虽长，可我知道还有亲人等着我呀。你为什么要让我知道这些呀？为什么？为什么呀？
1: 兄长，兄长，你醒醒吧，家都没了，你还在这儿放的什么羊？你还在这儿受的什么劫？是他，都是他，都是他给你惹的祸水，我把他。
2: 你敢循怀此节，我就摔烂此情，咱们恩断义绝。

0: 都是他害得你家破人亡，可你暗苦苦地守着他，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谁叫我是汉朝的使节呢？你千不该万不该。 做匈奴的驸马爷呀！你走吧，你不要来看我了。你走吧，你走吧。
1: 兄长，
0: 汉帝不清，参与重义，他命小弟我前来劝降。这北海岂有不是人待的地方？兄长，你还是说，你敢说？ 你心里不苦吗？你敢面对汉朝的父老兄弟吗？你敢面对你九泉之下的李光爷爷吗？我，
1: 兄长，我给你带来了足够的给养，
0: 你还是
1: 哪个还要你的给养？你给我滚！
2: 丁婵玉，汉朝有书信到来，索要苏武。哼哼哼哼哼，回书汉朝，那苏武早已失踪，不知去向。
3: 丁婵玉，阿运传来密札。本王。 等待阿云的密札整整一年了吧？他与那苏相敬如宾，互谦互让。阿云体型如何？看似已有身孕。好，母子即汉时留作匈奴人。阿云有功。

0: 单于为何发怒？
1: 阿云言道：“
0: 此我每日持节向南，念念不忘归汉。天哪，这样的良臣，怎不辞我匈奴所用啊？王不甘心，王不甘心！传旨，传令阿云，留人先留心，留心先夺魂，藏他的结账，断归念，看他动心不动，心

你为何要藏我的结账？你为何要藏我？

0: 怎么了？阿云，你怎么了？
1: 快进城楼，快进城楼，快进城楼啊！

公元前81年，匈奴国设于汉朝的强大而同意议和，汉室闻讯向单于索要苏武，单于无奈只好答应放苏武回归汉

0: 汗臭事情，
1: 组长，
0: 汗臭事情在哪里？汗臭，
1: 组长，组长，我来给你报信了呀！
0: 哪个让你报信？汗臭事情在哪里？
1: 组长，
0: 汗臭事情，
1: 兄长，兄长，我将你的军情私下告诉汉军，汉军迫于压力，你遵去。

们白发归汉朝。

0: 众兄长，荣回故里，
1: 老贤弟出丑关照。

0: 好久好久啊！
1: 贤弟啊，我看你是人在匈奴心在汉呐，在河北通归汉呐，
0: 归汉。
1: 贤弟，
0: 我的梦里一片雪海，我的爹娘，我的亲人，他们都在呼喊冤枉啊！
1: 贤弟，贤弟，听你直言，莫非你要攻汉吗？
0: 汉帝灭我满门，攻打汉朝，有何不可？
1: 怎么，你要打吗？
0: 打又何妨？
1: 你若攻汉，我必为汉兄弟情绝，咱兵戎相见。
0: 怎么，你要杀我？
2: 苏大人，莫非你回心转意不成？
1: 苏是为家眷而归，恳求大单于放他们母子与我同行吧。

0: 起来，送你爹爹归汉。
1: 我不。

0: 娘，
1: 我就要走了，我就要回汉朝了。你为什么不来我呀？你为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老管家。
1: 妈妈，哎，啊，你们这是到哪里去了啊？哎，
0: 小姐让值班假装，她呀总是不满意，这不又换回来了。哦，哎，老管家，哦，你拿的是什么呀？
1: 锁铃呐。
0: 哦，锁铃铛啊！哎呦，咱没见过，来来看看看看。哎呦嘿，哎呦。这是什么花样啊？
1: 麒麟蕊草新花样啊。
0: 嗯，侯明堂，侯明堂。
1: 侯妈妈，哎，你等换好了没有啊？
0: 换好了，
1: 带我换出门下。门下，门下，这个丫头哪里去了？
2: 门下，哎呀，我说薛大爷呀，老夫人刚把小姐哄好，你看你扯着你那个喇叭嗓子，没响没响，一个劲儿的喊。小姐要是听见了，又该不高兴了。她要是不高兴啊，是也不哭也不闹，把那小嘴一撅，老夫人又得性感啊，宝贝儿啊，一个劲儿。为了哄，哄好还好，哄不好咱们大家又该遭殃啊。
1: 啊，梅香，你看我等为小姐换好了妆奁之物，小姐一看就不生气了。
2: 怎么，你们都换好了？
3: 好了。
2: 哎，王晴，你换好了？
4: 你看看咋样啊？
2: 嗯，不错啊。
4: 咦，你可要多说好话呀。
2: 哎呀，知道了。

0: 爹不满意，咱俩就换去吧。
1: 啊，不满意？哎呀，我的梅香大姐呀，你看我都跑了好几趟。
0: 小姐不满意，我也没办法。
2: 姐
3: 呀，哎，来了，
2: 那花样要鸳鸯戏水的，
0: 要鸳鸯戏水的，
2: 鸳鸯一个要飞，一个要游，不要。
0: 我呀，一点都没记住，干脆你出来分。

0: 见，你说好不好？
1: 真真令人生气。
2: 小姐，那我去了。
0: 我去了啊。
2: 哎，王晴，王晴，
3: 啥事啊？
2: 大花写给我去把主裁方找来。
3: 是喽。

0: 没想见，手巾换好了。
1: 换好了。
0: 你看中不中啊？
1: 我看不错。
0: 没想见，你可要多说好话呀。嗯，
1: 我呀就会说好话。等着吧，小姐，学顺把手巾换好了，你再瞧瞧吧。小姐，我看这手巾不错嘛。
2: 春丫头，今日良辰就用。

0: 更不去。
1: 儿为何不去？
0: 上次去我姥姥家，我那幺根头发拴麻扎，他都不给，我不去。

0: 就有礼妈妈，有礼妈，有礼妈，
1: 去你的，你怎么不算？我妈说了才算，妈有没有妈？

0: 了，你是哭啥呢？
1: 儿啊，你不听人家周大官人说啊，他的夫人被水冲走了，你猜我想起谁了？
0: 你想起谁了？
1: 我想起你奶奶来了啊！
0: 爹，你可真会想啊！你说，
1: 哎呀，儿啊，你不听周大官人说，他的儿子被水淹死了，你猜我又想起谁了？
0: 你又想起谁了？
1: 我想起你爷爷，我爸爸来了。
0: 呀！你看看，你这不是八辈的吗？你
2: 混小子，你知道啥？你不听人家常说，见了夫人说话得第一辈，记住了吗？
0: 爹，哎，你看看这都啥了？你哪个势利眼了？
3: 你千万可别往下想了。就这我都递人家三辈了，你要是再往下想，我变成那个孙魔不中啊！你真是个老势利眼呐！你
2: 啥？你小势利眼！
0: 老势利眼！
2: 小势利眼！
0: 老势利眼！
2: 小势利眼！
0: 老势利眼！小
2: 势利眼！
4: 哎，不要争吵，不要争吵，逃命去吧！

0: 万贯家产去被洪水冲去，我那女儿也生死不明。哎，儿啊！
1: 啊，老夫人莫要啼哭，上岸之后再做道理。
0: 只好如此。

0: 那儿？
1: 这场大水呀、啊，那是天灾人祸呀！咱们邓州都被水淹没了，老夫人和姑老爷。
2: 这乃雪妈带领你家公子贺云万说，提防金玉池，小心太湖石。
3: 是，
2: 去吧，雪妈。末日蜜蜂刺，绣条蛛网丝，松枝一场，不要刺着你家小动人呐、啊！
3: 晓得，
2: 去吧，雪马转来，雪马转。
4: 好了，我替你讲了嘛，带领小动人去往花园万双。提防金鱼池，小心太湖池。末日蜜蜂刺，绣条蛛网丝。松枝一场，不要刺着小动人。阿夫人，是也不是啊？
2: 老爷不是的，我还有一件要紧的事呢。雪马带领你家公子贺云万说，唯有这。乱冲，若为我命，钉子不带。
3: 渐渐晓得，
2: 去吧，
3: 走啊。
5: 雪马，你们家有这么大的房子吗？
0: 哟，小少爷，他们家哪有这么大的房子？他们家竟是那草房子。
5: 雪马，你们家有这么大的花园吗？
0: 哟。小少爷，你这是怎么了？他们家哪有这么大的花园啊？他们家竟是那猪圈。
5: 谁给你说话了？
0: 哎，到了，到了！看看，能看看这花儿啊，多好看，空气啊也真好。雪妈，你过来，你倒是过来呀。雪马，我可告诉你，这哄小少爷呀，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要是磕着、碰着、蹭着、拧着什么的，你能担待得起吗？你爱听不听。
3: 如此多成照应。
0: 没什么。
5: 雪马，你咋不陪我玩儿啊？
0: 小少爷，我陪你玩。哎呀，这是可多好玩了！你看，这个最好玩了，你听听。
5: 不行，你出去！
0: 我跟你玩
5: 了。出去，不跟你玩。
0: 小美玲，不跟我玩啊！我到后花园荡秋千玩去了。
5: 雪马，你陪我玩啊！
3: 好，我陪你玩耍。公子，你看这个可好啊？
5: 这个不好。
3: 这一个呢？
5: 这个也不好。
3: 都不好。
5: 雪马，这些东西我都玩腻了。哎，雪马，我给我想个新的玩啊。
3: 新的么？公子，我与你见个知人儿可好啊？
5: 见个知人儿，那好，雪马，你可快点见啊！
3: 好。
5: 雪马，你快点见。
3: 这就好了。
5: 雪马，快见。
3: 公子，你看。
5: 哎，这个知人真好啊！雪马，你会见妈吗？
3: 会呀。
5: 我可要。

0: 好了。
1: 薛妈，你快点接啊！
0: 人两足，马四足，自然要慢着些呀。
1: 那你也快点接。
0: 这就好了。公子，你看。
1: 哎，小蕊去打妈了。薛妈，她咋不会走啊？
0: 哎，芝麻儿也能会走啊。
1: 哎，薛妈，她不会走，我还会薛妈走了。
0: 小心
1: 呀，看着啊。
0: 啊，公子，快快起来，快快起来，不要脏了衣服啊。
1: 没事儿，没事儿，俺家有乱世气，脏了我妈再给我买新的。薛妈，我学完了，该你学了。
0: 学什么？
1: 薛妈

0: 一只上尉呀。
1: 我们多年快

瞧瞧瞧瞧瞧，这老麻子眼睛掉缝了，我到府里头这么多年连个板凳都没混上，这会儿他倒成角了。

0: 刚才不是给换过了吗？干嘛又换呢？
1: 不必多言，快去。
2: 夫人，这是何意呀？
1: 谢妈，你收拾就明白了。
2: 这算何意？这算何意呀？
0: 这算何意？薛妈，我可告诉你，我们家老爷夫人呢，那可都是好人，他们最可怜那天下的穷人了，真是我们家老爷没有别的意思。

0: 呀，夫人呐、啊，你收了一个血马，如今他的丈夫、他的母亲，连同他的儿子，一家大小都来了。
1: 怎么，他们一家大小都来了、
0: 都来了。
1: 来的好啊！
0: 夫人，你莫非有什么疯病？啊哈！

只有左学不用功门东，赵钱孙李百家姓没用，抓住了爸爸叫任雄，平成我的爸爸骂我是个畜生。

0: 春天不是读书天，夏天炎热蒸好面，秋有蚊子，冬天冷，收拾书箱过新年。学生张宏远，我爸爸在朝官拜兵部尚书，使我自幼不爱读书作文，学会了吃喝玩乐打架斗殴的一身本领。昨天我到郊外打猎，见一日送命自尽，我明日把他救活，问过了原因，原来他进京赶考，一是朝里没人，二是家中穷贫，三是怀才不遇，四才送命自尽。因此嘛，我把他带回府中当个书童使用。哎，还不知道这小子聪明不聪明。有了，今儿个呀，我把他叫出来考试考试他，看看他到底聪明不聪明。云臣呐，这小子上哪去了？云臣呐，
1: 来了来了。鱼龙不分是非昏，何时才能变家阵？拜见少爷。
0: 我说你，哎，应臣呐，你啥时候给我学会识礼了？我说
1: 识礼呀。进得府来，我见他们与少爷失礼，我就学会了。
0: 啊，怎么着，你进得府来见他们失礼，你就学会了？
1: 真是。
0: 哎呦，你可真聪明啊。
1: 少爷过奖了。
0: 刚来两天就学会给我失礼了，我说。
1: 啊，少爷，今日把我唤出有何吩咐？
0: 哎呀，少爷有件事想叫你办，不知道你能办不能办？
1: 少爷只管吩咐。
0: 哎呀，这件事可是一来难办，二来危险，你能办吗？
1: 少爷，我是尽力而为呀。
0: 那好吧，那我说你，
1: 少爷，
0: 给我倒杯茶喝喝，能办吗？
1: 倒茶，试试看，试试看呐，
0: 试试看，
1: 试试看。
0: 我看这小子茶未必能倒得来啊。
1: 少爷，请来用茶。

0: 哎呦，哎呀，这个真是万万没有想到的事儿啊！
1: 喂，少爷，你看
0: 他，你能不能到得来呀、啊？哎呦，我这你可真聪明啊！
1: 哎，少爷，过奖了，过奖了！
0: 不是你这天才呀、啊，我呀！
1: 哎呀，过奖了！
0: 哎呦，差着能倒得来，我这……哎，这是什么茶？
1: 这是上好的碧螺春茶。
0: 不，我不爱喝这个茶。
1: 那你爱喝什么茶？
0: 我爱喝槐树上结那个蝈蝈泡那个茶。
1: 哦，那有何用啊？
0: 哎，消食化痰止咳嗽，润嗓润肺又润喉。
1: 哦，好，
0: 换换。
1: 好，好。
0: 来，顺便给我拿着点心来。
1: 啊，遵命，遵命。
0: 乖乖。哎呦，你看这小子醋溜清清，这个酸味，遵命，遵命。哎、大年初一头一那天来，乡下的妹妹跪在姐姐面前，姐姐一见忙叹气
1: 呀，
0: 走上前那个抱一扇呐、啊，掏出了二把压岁钱呐、啊，嗯啊一对呀，一木铜炮你摆的什么你
1: 啊？
0: 一木铜炮你摆的什么？
1: 少爷！
0: 啊，
1: 哎，
0: 我这，你干什么？你我这，
2: 我来冰室来了。
0: 冰室的大惊小怪的。
2: 怎么了？
0: 哎呦，红元回来吧！
2: 啊，少爷回来了。
0: 穿花衣裳。
2: 哎呀，给少爷穿花衣服。少爷回来了。
0: 以后冰室小城的中不正啊？
2: 怎么了？
0: 你不知道我这属兔了吗？
2: 啊，胆儿小啊！
0: 哎呀，你看看这，
2: 少爷，
0: 哎，
2: 考期到了，
0: 我管不住啊、哎。
2: 少爷，
0: 嗯、
2: 今年的主考大人乃是我家老太爷的门生，因此特派他的心腹送来一道考试题，叫你早题作文
0: 啊。放了吧你
2: 啊！是，
0: 哎呦，我说爸爸呀，爸爸，我看你这老家伙是西番国的朱元孝糊涂蛋呐、啊！啊，你怎么叫我做文章啊？我这两下子你还不知道吗？我连我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我做什么文章啊？我给你做混账！我说，哎，嗯。嗯，去
2: 啊，
0: 交给我爸爸去
2: 啊！是啊，少爷，
0: 嗯，
2: 你咋交白卷啊？
0: 别看是白卷、我照样能做官
2: 啊！是啊，
0: 哎呀，这老家伙，我这吃饱撑来了，我说啊，
2: 少爷，
0: 我做什么文章啊？
2: 少爷，少爷。哎呀，老太爷看我非常的生气呀、啊
0: 哎，
2: 非叫你做这篇文章不行。你要是不做呀，就把你锁在这书房，
0: 啊、
2: 饿你三天三夜、
0: 哎，
2: 不让你吃饭。
0: 哎呀，你给我滚蛋，你给我滚蛋！
2: 哎呀，啥脾气呀、啊、你啊？
0: 哎呦，我说爸爸呀，你这粘到棺材里腰胀，逼死人呐、啊！哎呦。哎，
1: 少爷，请来用点心。
0: 哎呀，不好了！
1: 啊，哎呦，带我去请医生了。
0: 哎，回来！不是，你请医生干什么呀？啊，
1: 少爷不是病了吗？
0: 你才有病嘞！你看我吃了个熊麻瓤，我会有病啊？
1: 那是怎么样了啊？
0: 刚才我爸爸送了一份考试题，那叫我照题作文了，我说。
1: 哦，你就该做来才对呀！
0: 啊，我做来
1: 啊。
0: 做文章可是个挖脑汁的事儿啊、我要是用坏我的脑子，哎，我得该喝多少碗人参汤才能保养过来呀、
1: 啊？哎，少爷，
0: 哎，
1: 这个题目你可曾看过？
0: 没看呐，
1: 没看怎么知道不会做呢？
0: 看他也不认识我呀！
1: 哎，带我看来，
0: 你看看电视。
1: 子曰学而，哎呦，少爷，这个题目可是好做得很呐。
0: 哪儿有买的呀？
1: 那这又不是东西，怎么能买得到你？
0: 少爷有了是钱，什么都能买得来。
1: 是啊，你有钱呐，可以买官做，可以买东西。只是这文章要靠自己学才能会呀。
0: 啊，你说这文章要靠自己学才能会呀？
1: 哎，真是。
0: 哎呦，这真是秀才推磨，难为生源呀。

0: 少爷，这为何做文章比那生孩子还要难呢？
1: 生孩子是肚里有，这肚里没有嘛，文章。
0: 哎，这。

的这个糊涂蛋的爹爹呀，你怎么叫我做文章啊？我这两下子你还不知道吗？

0: 来呀，少爷。哎，你是怎样的那辈法呀？
1: 我就这样那样。
0: 这样那样不对呀。啊，
1: 我这样那不对，这样那怕对呀。
0: 哎，少爷，你看，来来来来，你看，哎，应该是这样的那笔法。
1: 外行我这。哎呀，你这样那多别扭啊！你看我这慢半挪住多有劲儿啊！我这。
0: 哎，少爷，你看这。
1: 你别管，你不懂啊，这。
0: 好。哎，不懂。
1: 字
0: 错了。
1: 哪错了？
0: 应该念月
1: 啊，月。
0: 哎，对。
1: 算了吧，这个日子我要再不认识，我还活个啥劲儿呢？我说，
0: 少爷，哎，长者为日，贬者为月啊！
1: 你这个日子你也贬斗成月了？
0: 是，就是说是啊，
1: 月呀、啊。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976 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这叫啥事儿呀？前阵高明夫人严学教纵子行凶，伤人害命，偏偏我这小小七品芝麻官唱了一出汤知县申高明的好戏。大理寺公文到来，命我将燕山押去金京府审，此刻又有圣旨一道，命我将这贼婆子
1: 还看个啥，那是护送到京。请问贵县，这护送二字该怎么讲啊？
0: 这护嘛是护短的护，护肚子的护，送嘛是送命送终送葬的送啊。
1: 放肆！怎么万岁命你把我这一品高明夫人护送到京，你敢不服？
0: 服，不敢不服啊。
1: 哼，我去见皇上拜太后，这是手绢啊还是项链啊？
0: 去掉去掉。
1: 买坐了。
0: 好，看坐看坐啊。你看。
1: 这东西啊，戴上去容易，摘下来可就不那么容易了。谁给我戴上了，谁就得亲自给我摘下来。
0: 中中中，我摘我摘我摘啊！早晚有一天我还得给他戴上。
1: 你说啥？
0: 没啥没啥啊。
2: 参见夫人。
3: 夫人受惊了。
1: 刚才你们干什么去了？你们以为老娘这棵大树倒了再也扶不起来了是不是？我把你们这些有眼无珠的混账

0: 老夫人恢复换装。
1: 是、夫人，夫人。会见，会见啊！
0: 哼！这个贼婆子不能饶了他。
1: 只怕是他不能饶了我。
0: 怕他？
1: 我怕他。
2: 怕他哥哥严嵩、啊、
3: 当朝宰相势力好大呀。
0: 这么说此番进京凶多吉少了。哎呀，
1: 走一步看一步吧，小板凳。
3: 在
1: 命你留守县衙，锁上大门，贴上告示，就说有人告状到别处，老爷回乡卖红薯去了。
3: 是
0: 太爷，都啥时候了还开玩笑呢。
1: 舒腾老板凳，
0: 在
1: 你们两个带起我的家当，随夜进京。
0: 你的家当？
2: 家当？
1: 对，全部家当，我的书卷、铺盖、茶壶、烟袋。
0: 太爷，
1: 去吧，去吧，一步迈出清源县。不知去路，哎，在呀。

疼啊，疼疼！嗯，你这知县刚刚做了三天，案子结了一件，钉子刚碰了一个，你就蔫啦，嗯，你就软啦，嗯。真没出息，没志气，没脸，没皮，没羞，没臊，没耶，坏了，没开水，没盐呀，啥都没啦，这叫啥事儿啊？这。

有啊有啊有点凉啊，感受别

0: 老太是要见你问话。
1: 是是是。哎呀，
0: 你就留点神吧。
1: 好。
0: 在这候着。
1: 是是是。

0: 新官县令汤臣叩见老太师。
1: 嗯，启禀太师，吏部刑部各有公文呈上。
2: 念。
1: 太康县令严臣刁民官绅呈送其官职。
2: 省。
1: 绍兴知府皮虎刁民衙役官绅。
2: 贬。
1: 孟州道台诬告长官一小犯上。
2: 六。
1: 郓城县令罗织罪名弹劾重臣。
2: 杀。
3: 啊，哎呦，

0: 好，不然的话，来呀，送客。
1: 哎呦，我这
2: 太爷，太爷，太爷，
3: 升官儿，贬官儿，贬官儿，升官儿，我说，当官儿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当官儿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2: 太爷，咱们连盘缠都没了。恐怕红薯你也卖不成了。
3: 好，当官要为民做主，就在京城卖红薯，也得赚两钱好回去呀。
4: 卖红薯嘞！
5: 快来看呐，当官的卖红薯嘞！
4: 卖。

0: 买红薯，买红薯，各位听我说缘故。有只饿狼在清远县，他可张朝是只虎，虎狼是为欺百姓，打死儿命不在乎。我官小难为民做主，只能在京城买红薯，
1: 卖红薯，卖红薯，我的红薯是大补，能补脑，能补胃，能补身子，能补肚。吃我的红薯长气力，十几路百姓耐诉苦。
2: 卖红薯，吃我的红薯能消炎，能排毒，消炎排毒，百姓能把元气除。喂，快买我的消炎薯、排毒薯了！
1: 快买伸张正义的薯，百姓出气的薯。
2: 给你买红薯喽！
1: 哎，买到了国公府了。
0: 国公府可找到地方啦。

列为科技了。

0: 手来！
1: 百变何时喧哗？
2: 有个官员在府门外卖红薯，嘴里还喊道：“但愿能为民做主，红薯卖到国公府。”
1: 哦，带他来见。
2: 是，
3: 国公爷处理不误，我等告辞了。
1: 不送了，
3: 请。

0: 端县县令汤真叩见千岁爷。
1: 啊，你是汤知县？
0: 我是汤知县呐。
1: 你真是汤知县？
0: 我真是汤知县呐，一点不假的汤知县。
1: 你为何这等模样？

多冤破我，你怎么样了？

0: 快去查饭过来。
1: 是。
2: 老千岁，严学教打死林秀英父兄一案一定要审，一定要。

0: 哎呀，
1: 老千岁，老千岁，唐城小命不值钱，百姓惨死，条条命案，你老人家不能不管呐。

0: 哎呦，
1: 不中！
2: 我的闪开光亮万丈。
1: 钱宝镇见驾，吾皇万岁，万万岁！
3: 书仙道书，快快呈了上来。
1: 宝书献上，万岁御来。
4: 哼，
1: 万岁，请看。

0: 行辕效力唐城摆渡。哦，你就是清源县令唐城。
1: 万岁，此人正是唐城。他
0: 啊，万岁，他效法万岁修真罗道，我嘉靖圣朝可真的是神仙王朝。老相国，我嘉靖可是神仙王朝。
1: 神仙王朝，
2: 神仙王朝。
3: 万岁，那神老玄妙的还在后边呢。
0: 待我看来。

0: 万岁乃百姓之尊，百官之主，这黎民百姓的诉状未必见过吧？啊，
1: 孤王从未见过，待孤看来。原是老高明，庄高林秀英，行凶杀我子，王法实难容。原是老高明。哦，老相公，这可是灵妹？
2: 正是。
1: 妻子被人杀害了？
2: 正是。啊，生儿啊！
1: 清明县令，你的之下竟有凶恶之徒，无法无天，杀死西路后遇见高明之子，故命你将林秀英捉拿归案，严惩不贷。
0: 林秀英不用拿，他自己告上门来了，状纸我这还有一张呢，万岁请看。
1: 呈上待孤一官。
0: 遵旨。
1: 民女林秀英，状告严高明，当时七百姓打死我父兄，阎王秉公断，为民雪冤情。你说告恐其不是。
0: 万岁，微臣深层问命，严高明说告是谎，民女说告是实啊。
2: 两案纠缠，黑白难辨呢。
3: 其实两案纠缠，可将两案一并交付大理寺审问。
1: 老相公，你以何？
2: 老臣听从万岁发落，时刻探我那妹夫陈世道，镇守边关，为国效命，妻子被害，妻妻受审。我这做内兄的，身为相国，理应回避，开不得口，出不得力，只有听之任之，受人陷害。
1: 重情，林秀英父兄被高明打死也罢，高明之子被林秀英杀害也罢，俱是命中注定，上天安排。一哭说断，两家花结怨恨，落在岂

0: 万岁降命，大彻大悟，善哉呀善哉，
1: 万岁呀。告命至此，北齐官家无上至死，林秀英父兄却因闹告命，母子个人行凶而亡，将告命绳之以法，以行惊天改命之道，才是大善大德呀。
2: 唐知县，你与林秀英沾亲？
3: 无亲。
2: 有故？
3: 非故。
2: 非亲非故，你这是为民请命啊。唐知县，你可不要抬着黎民压我皇，公民钓鱼死堂上啊。
4: 都大胆唐城，竟敢抗旨不准，欺君犯上，殿前无事，退下去咱们。
2: 好、
1: 万岁呀，我唐城跟着杀不得呀。
2: 万岁，
1: 杀了我唐城与万岁十分的不利呀。
4: 哦，杀了你与故意有何不利？
1: 万岁，我朝执行什么律法？
4: 大明律与大告三篇。
1: 大明律哪朝说秀，大告三篇何人说定啊？
4: 这两部法典俱是洪武朝所修，太子皇帝预备钦定。
1: 这就对啦。大明律条文的规定，枉杀一人，敌人一命，大告之上预备亲属，王公犯法与民同罪，微臣审判告命，本是以国法办案，奉先王一照量刑。你若斩杀我唐城，既有耽搁有法不依，有律不行，违背国法，忤逆祖训的罪名。
4: 这个
2: 万岁爷，是以法治国还是忤逆祖训呐？
4: 快去法殿带过看来。
2: 哎，不用去了，就在那道书下面呢。万岁，要看呐、
4: 要看，
2: 要仔细地看。

0: 完成。我还绑着呢，
1: 松绑。哎呦，来来
0: 来，啊，受累了，受累了
1: 啊！唐
0: 臣，
1: 不明你将林秀英一案全部案卷一干人等，其送大理寺复审，三日未现，逾期不到，哪里是问？
0: 领旨。
1: 慢，复审之中，若是查出你半点破绽，定之重罪。
2: 吾皇圣明，吾皇圣明。

0: 之危险，你要记下了，你要小心了。不老严仙姑担心，唐城，你好奸诈呀！
1: 老太是奸笑，我只是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呐、
2: 啊。太爷，太爷，不好了！
1: 啥事啊？
2: 原告林秀英逃门在外，生死不明啊！

0: 太爷，
1: 太王之仙，
2: 快，快，快招林秀英啊！
0: 太爷，
3: 太爷。

0: 太爷心存歹心，主持公道，小女子愿随太爷进京对质。
1: 好，小班头，
2: 在
1: 保护好林姑娘，前往大理寺叩阵。
2: 遵命。
1: 书童老班头，
2: 在
1: 带好全部安全，随我二次进京。正是。三天准时来报道，老高明，老严嵩，看你还有啥话。

0: 是这儿吗？
1: 正是门关。
2: 现世水打劫，今日住一关，好府里，好堂皇，好漂亮啊！
0: 哎呦，这要多少银子一天呐？
1: 贵仙享用，
3: 不用担心。
1: 贵仙先请母女更衣，
4: 就饭少时就到，我等就不奉陪了。
0: 请便，请便啊！

0: 们真住在这儿、啊、
1: 你还向谁大姐讹毒片、
2: 啊、不不不不不
1: 啊，咱们洗个澡吃个包舒舒服服睡得好、嗯、只等明天大理寺审判严学教安全看好、哎、啊轮流洗澡嗯看好啊唐老爷千如花青翅膀
2: 咦他把自己逼成杨贵妃了

0: 哎呀，这个澡洗的不错吧？
1: 洗的不错，洗的不错。哦，哎，永山，永山。
0: 哎，有个人。
1: 啥人啊？
0: 还不是个男人。
2: 我看看。
0: 哎，这没你的事。走走走走走走走。
2: 三位，请。
1: 老板头，
0: 大爷，
1: 你陪我一陪吧。
0: 我年老力衰，风陪不起呀、啊。
1: 这几天精神紧张，身子老乏，眼看案子就要结了，彻底松弛松弛。啊，
0: 彻底松弛松弛，我们也洗澡去了、啊。
1: 回来回来，乖乖。
2: 韩老爷，请入席。
1: 好，入席入席啊。
2: 唐老爷，眼下您在京城可称得上是知名人士，伺候您呢是我的福气。来来来，我先敬您三杯。
1: 怎么要敬我三杯？
2: 唐

0: 来来来，喝酒喝酒。
1: 您就畅快地喝吧。
0: 好喝，有俩有俩。
1: 哎。

0: 你说啥？呸！好，我陪你喝酒。
1: 来来来，喝酒。唐老爷，喝酒。喝。哟，唐老爷醉了。
0: 我没醉。
2: 相爷，大功告成了。
3: 唐城啊，唐城，案卷现在握手，焉有你的活命？
2: 太爷，太爷，案卷丢了。
4: 太爷，案卷真的丢了。
0: 案卷真的让我给丢了。
2: 哎呦，哎呦，太爷，太爷，
3: 哈哈，真的让你给丢了。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哎，常言道，一场官司一场赌，天命即可见到是赢还是输。严嵩设下每日计，也怪过贪杯醉酒，晕晕乎乎，稀里糊涂，丢失案卷，后果难估。马上九桥无更鼓，上天入地无门路，三十六计走为上，我唐城汉。

气不愤，怕要与

头

是生于南，心灵叫罗星。

太小捏不住，我好运棒吹拿铁棍，我那金苍蝇挨得功劳重，南杀北战力气重。

0: 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啊，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手忙足于乱，我拿起洗衣来，原谅我那些花鞋头上戴，那些风光我出身，抬头的衣裳还没换透，小手腕的捏了脚，你催催。

千

个烟囱，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呀，二不能夸马包太平，吃黄炉守黄风，不顾手中加马派，又不敢离他门庭。

串了，我看是。

0: 怎么办呢？
1: 被他们收拾了。

拜拜。

0: 呦，哎呦，
1: 哎呀，哎呀，
0: 乖乖，哎呀，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大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大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十七岁，在少家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但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齿星，偏花正花带几朵云脚去那么斜插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带的都见着了。

姐，莫非他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太子把六过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怕了花地，你们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
0: 要来
1: 的
0: 员
1: 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站。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凉，残忍狂暴，贪戴无厌，大宋朝犹如瓜断。

0: 落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1: 江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0: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安康。
1: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0: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1: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您守护心灵之窗。

0: 木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络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1: 杏林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络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0: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1: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0: 络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1: 络家中医，
0: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络家光明之家。本栏目由络家互联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我们这档栏目呢，将以权威的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守护光明，恢复视力，重获眼健康。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医学世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民族医药除障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胡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
4: 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障通脉，守护光明。
3: 我是络家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络家光明之家。
4: 我们共同学习和分享关于眼睛的健康知识，也和朋友们聊一聊心里话。
2: 胡老师，在这几天的节目当中，您跟大家提到了熊胆粉在治疗眼病的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让很多朋友都非常感兴趣呢。
4: 是啊，这不昨天我们的一位工作人员小高啊就来找我了，他拿出一个药盒子放在我的办公桌上，说胡老师啊，请您给我看一看这个熊胆粉的品质怎么样，用上效果能不能好。我就问这是谁要用啊，小高说他的父亲有白内障，之前呢他已经给父亲拿了一个周期的除障泽海复方，还有熊胆视力眼贴和熊胆滴眼液，可是啊他父亲啊治病心切，药呢都用了最大量了，熊胆视力眼贴啊一天用两次，熊胆滴眼液啊也滴了几次了，哎，用了一段时间呢就快用完了，因为用药后感觉眼睛啊不仅不再干涩难受，看东西啊也是越来越清楚了。小高的父亲啊就让儿子赶紧啊再买点药，可别断了药了。可小高告诉父亲啊，现在全国各地除障通脉疗法的用药供应啊特别的紧张，哎，生产线上根本生产不出来。虽然呢他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可我从来啊都是对所有的患者一视同仁，肯定啊不能给他开绿灯走后门啊，所以小高啊让父亲再等一等。小高的父亲嘴上答应了，但还是没有死心，就想啊多跑几家药房看看有没有，结果呢真的没有买到。后来呢他看到药房啊有卖熊胆粉的，想着熊胆滴眼液和熊胆视力眼贴都含有熊胆成分，哎，先买了一些熊胆粉来救急。就这样啊，小高的父亲花了1600多块钱买了一盒熊胆粉。 小高知道了后啊，也觉得有点贵，但他想啊，就算贵，真要是品质好的也值得。哎，就怕呀花了大价钱买来的是次品，所以啊，他就带着父亲买的熊胆粉来找我了，让我帮忙啊给他鉴定一下。
2: 那小高父亲买的这个熊胆粉品质到底好不好呢？胡老师，您能不能也教一教大家怎么鉴别熊胆粉呢？
4: 当然可以了，我先说说啊怎么来鉴别吧。鉴别熊胆粉的时候，首先呢要看，看什么呢？看熊胆粉的颜色。好的熊胆粉是琥珀色的，如果是磨成粉末的话，就是琥珀色的粉末。有的熊胆粉是黑色的，哎，黑绿黑绿的颜色，那个呢就不是品质特别好的熊胆粉。第二个呢要闻，闻气味。纯正的熊胆粉啊是带着一点点腥味的，但这个腥味很淡，哎，若有若无的，绝对不能是腥臭的那种气味。第三个就要尝。好熊胆什么味呢？四个字，味甘回甜，有清凉感，而且这个苦味啊能很快的扩散到咽喉。要是品质不好的熊胆，它光有苦味没有回甜，甚至啊有腥臭味，那就是最基本的鉴别熊胆的方法。我们掌握这些啊就够了，能满足这三点就说明啊是好的熊胆粉了。鉴别熊胆还有其他的方法比较专业，我给大家呀简单的说一说，大家可以听一听。我比较常用的就是用手搓，就是啊拿一些熊胆粉放在手心上，然后呢用手哎蘸水揉搓，揉一会儿呢，如果发现啊这个熊胆粉混合了水之后变得很黏，甚至有时候啊哎像能拔丝一样，同时呢能闻到一股特殊的香气，那这个肯定是好熊胆粉。要是熊胆粉见多了，就这么一上手就知道啊这个熊胆粉的好坏了。鉴别熊胆还有水试和火试。水试呢是把啊这个熊胆粉啊放在有清水的杯子里面，好的熊胆啊能够迅速的旋转，并且啊逐渐的溶解，还有呢黄线下垂直到杯底而且不扩散。要是品质不好的熊胆粉倒到这个水里面啊就会哎静止浮于水面，或者啊干脆看不到明显的黄线下垂。还有的呢熊胆粉啊在水里啊也转动，但是呢不成圆形，那这样的哎有可能呢是有掺假。火试是怎么回事呢？就是用火烧这个熊胆粉。好的熊胆粉啊烧完会起泡，但是没有腥气。我打开小高拿来的熊胆粉，看看闻闻尝尝，又揉搓了一下，我说呀你这个熊胆粉质量还可以，从药房1650块钱一盒买到的这个品质就可以了。毕竟啊熊胆被誉为四大动物药之首，本来呢就是名贵药材，药房卖药呢也是要有利润空间的。关键啊你父亲着急用它，配合西医治眼奇方来治眼病，对不对呀？
2: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熊胆呢从古至今都是名贵药材，被列为四大动物药之首。现在我们所处的好时代，咱们普通老百姓也能用得上，这要是在过去古代的时候啊是根本没机会用上的。
4: 对，说到四大名贵动物药，熊胆、虎骨、牛黄、麝香，熊胆呢排在第一位。过去呢一般家庭的老百姓啊想都不敢想能用上这些药去治病，更没有条件和资格去用，因为这些药太珍贵了，尤其是熊胆，本来呢野生熊的数量就少，而且都生活在深山老林之中，想要进山采这个熊胆啊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儿。古代在这方面啊就有文献记载，野外的四大猛兽排列是这样的，一猪、二熊、三虎、四豹。野外遇到熊的话，危险程度比遇到老虎、豹子还要高， 据说呀，100个猎人进山采胆，最后活着回来的可能啊都不超过10个，而真正能够采到熊胆的可能啊就只有1-2个人。大家想一想，连最专业的猎人想采这个熊胆也都是九死一生，普通人要想采到熊胆真的是比登天还难呀。所以啊，即便是啊，现在野生熊胆的产量也是非常少的，价格呢一直是居高不下。因为熊胆啊，在治疗重症眼病和肝病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啊，即便价格昂贵，市场上的野生熊胆也是供不应求，甚至出现了以次充好的现象。有的人呢，花了大价钱得到的却是普通或者是劣质的熊胆，甚至啊，有人用猪、牛、羊的胆假冒熊胆。即使啊，都是熊胆粉，还分为初级农产品、中药饮片、健字号和国药准字号 OTC 的熊胆粉。初级农产品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没有经过加工的熊胆粉。中药饮片呢，就相当于简单净化的原料药材。健字号的熊胆粉是具备保健作用的，只有国药准字号的通过 OTC 认证的熊胆粉才经过临床应用，才能起到治疗作用。所以啊，想达到啊治疗效果的朋友必须选择国药 OTC 的熊胆粉才行。那为什么很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以前呢也用过啊含有熊胆成分的药物，效果呢却没有熊胆视力眼贴和熊胆滴眼液好？就是因为啊，我们除障通脉疗法里的熊胆药，哎，由我严格把关，必须是品质最好的天然野生熊胆才能入药。当然呢，正因为品质好，效果好，我们维吾尔民族除障通脉疗法里面的除障泽海复方和熊胆药经常断货。而且呢，我在这儿啊，也跟大家说明一下，不仅仅是我们众多的眼病朋友买不到药，包括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的家属在治疗眼病的时候也可能买不到药的。大家呢，在我眼里都是病人，都是一样的。治病用药，哎，谁都着急，我不会给任何人开绿灯走后门，这一点呢请大家放心。
2: 对于胡老师的医德医术啊，我们都是非常信任的。那胡老师，您看我们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对您讲的熊胆粉都很感兴趣哈，想尝试配合眼病治疗，但是自己呢又不会挑选，怕买到品质不好的熊胆粉，是花了冤枉钱又耽误了治疗哈。您看能不能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呢？
4: 其实啊，在小高找我帮他鉴别熊胆粉的时候啊，我就想到了这一点。尤其是这段时间，咱们的除障泽海复方在全国各地几乎都是断药的状态，各个地区啊都是一药难求啊，很多的重症眼病患者就这么眼巴巴的等着，还有一些老朋友啊，哎，知道关键的时候了，哎，药续不上了，每天啊传到我这儿的都是这样的消息，我的心里啊也是特别的紧张和焦虑，跟厂家呢进行了沟通，但是呢没有什么进展。因为大家呀也都知道，除障泽海复方里面大部分的药材呀都是需要进口的，所以说呀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哎，就只需要等。我能等，咱们的眼病患者等不了啊。你让大家多等一天，大家的眼病啊就会加重一分呢。所以这段时间呢我真的是寝食难安呢。后来呢我静下心来想了想，不能这么干等着呀，必须要利用我的专业和资源来为大家呀做点什么呀，哪怕是能够缓解大家难受痛苦的症状也行。再加上小高来找我帮他鉴别买来的熊胆粉，另外呢前段时间啊我也跟大家说到了啊，我说这个月呀我要好好的讲一讲各种热症眼病应该如何进行治疗。综合这些因素呢，我就萌生了要帮助大家寻找一批品质好、价格呢，哎，能让大家接受的熊胆粉，萌生了这么一个想法。但是呢，这件事情啊，难度之大呀，是我没有想到的。品质必须好，品质是最核心的、最关键的问题。而且呢，价格也很关键。 一定啊，让大家啊能够用得起，

0: 你说呀，这么长时间啊，我都在做这件事儿，但是呢，我始终啊不敢松口，因为没有把握的事情啊，我不能啊轻易的去给大家说。中间的这些曲折的过程啊，我从来啊不愿意跟大家多讲。好在呢，是经过努力，这两天呢，咱们就能有结果了。所以啊，请大家再耐心的等待一两天。为什么我这么快啊要把这件事啊敲定下来，给大家解决用药问题呢？因为我们眼病患者所经历的痛苦是常人无法想象的。多耽误一天，大家呢就多痛苦一天。很多人看不清东西，没有一点安全感，去哪儿啊都得用手啊摸索，拿筷子吃饭呢，哎，也得试探着吃，否则呢就满桌子满地都是。电视机打开了也只能听声音，感觉呀，除了黑暗，其他呀都和自己啊隔了很远。当然呢，还有不少眼病患者虽然看得见，但是啊眼干眼涩，迎风流泪，外面啊有点风吹草动都不敢出去，风一吹啊就哗哗的流眼泪，但平时啊却眼睛发干。很多患者呢用尽各种办法治疗，什么内服的呀，外用的眼药，做激光，做手术，都尝试过了，但效果怎么样呢？别说治好了，连控制都没有控制住。我曾经呢，救治过一位糖尿病眼病患者，眼底出血，换了晶体，打了激光，视力还是没能恢复。他不敢出门，也不敢拉开窗帘，甚至啊，家里人长啥模样啊，他都不知道了。他看不见呀，成天啊，在家里就是哭天抹泪。孩子呢也跟着着急上火，真是难以想象的绝望。而生活中还有很多像他一样饱受眼病折磨的患者。作为一名专研眼病30年的眼科医生，我愿意啊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尽快的为大家治好眼病，解除痛苦，这是我的职责，更是我的义务。
1: 相信有了胡老师的专业指导，有了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的治疗，只要您的眼睛还有光感，就有康复的希望。
0: 我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自古为医为药善治眼病。维吾尔民族啊，这个医药善于治疗眼病的秘密，就是发现了眼病的发病根源，并且掌握了针对眼病根源去治疗的方法。那眼病的根源在哪儿呢？朋友们记住了啊，除了外伤性眼病，眼睛的问题都不可能是一朝一夕就突然爆发的。绝大多数啊，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异常的黑胆汁、胆液质增多，代谢不出去，堵塞了干眼通道，使营养物质啊，输送不到眼神经、眼细胞，垃圾毒素呢，又排不出去，这就会让人的这个眼睛啊，逐渐就变成了一个大的垃圾场。眼睛啊，随后就出现异常，产生各种眼病。比如我们有白内障的朋友，是不是眼前白茫茫的，哎，像有一层浓雾一样，总想啊给它擦干净啊。这些混浊物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异常的物质代谢不出去，导致晶状体蛋白质变性而发生混浊。还有黄斑病变，它是黄斑区，就是掌管你看东西时候的颜色、形状、大小的区域。这个区域啊，有了异物代谢不出去，就会发生病变，影响黄斑区的功能。慢慢的啊，你看东西啊，就会视野狭窄，变暗、变黄，看到东西扭曲变形，中心视野由黑影或者是暗点，最后呢，就造成了患者致盲了。还有青光眼。青光眼患者最怕的就是眼压高，高一次啊就会影响一次视力，视神经逐渐萎缩，慢慢视力啊越来越狭窄，最后呢漆黑一片了。那青光眼眼压为啥升高呢？哎，得过这个病的都知道，是因为干眼通道堵塞，造成防水循环阻滞，也就是防水通道堵塞了，不能进行正常的代谢了。这会造成眼球内部的防水增加，进而呢引起了眼内压力升高，视神经缺血，出现一系列的症状。由此可见，过去我们用过的那些谷胱甘肽、维生素 C、仙诺林特、法可利金等治疗药物，

0: 人做手术、激光、安装人工晶体，结果怎么样呢？哎，过个一年半载，病情又复发了。为啥呀？因为异常的黑胆汁及胆液汁还在不断的产生，干眼通道啊依然堵塞不通，眼病不可能治好呀。那到底应该怎么做呢？怎么才能不开刀不手术就能治好眼病呢？只有一个办法，用维吾尔民族除障通脉疗法，内外同治来进行治疗。
1: 自古为医，善治眼病，维吾尔族医药就是能够解决所有常规治疗手段解决不了的难题。
0: 除障通脉疗法的核心用药除障泽海府方，是维吾尔民族传承千年的西域治眼奇方。它的胶囊剂型呢是除障泽海府胶囊，是拥有发明专利和新药证书的新维药的代表方剂。它能够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及胆液汁，打通淤堵的干眼通道。其中独有的 DNA 修复酶，也叫细胞修复酶，能修复受损的眼部组织细胞，恢复眼细胞的视觉功能。这样呢，眼病啊自然呢能够康复，眼睛呢也就能够看清楚了。熊胆药、熊胆滴眼液和熊胆视力眼贴是除障通脉疗法的外治法，其中的高品质的天然野生熊胆有效成分的药效非常的迅猛，只要非常小的用量就能起到很显著的消炎明目作用。单独用呢可以清眼明目，配合除障泽海府方可以让我们的眼脉更好的得到疏通，更好的实现内除眼障外通眼脉的功效。我们严重的眼病患者如果一时啊用不上除障泽海府方，先用上熊胆药也可以起到缓解病情的作用。而且高品质的熊胆粉啊在治眼病的同时能降三高，保肝利胆，抗氧化，清除自由基。我们都知道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眼底动脉硬化以及各类重症的眼病，这些眼病啊本身患者的这个干眼通道呢就是严重的堵塞，肝胆的功能严重的下降。如果这个时候能够用上除障泽海府方，配合上高品质的野生的熊胆粉的话，哎，眼病治疗效果会更好。俗话说啊，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有了除障泽海府方跟高品质的野生的熊胆粉两大治眼奇药啊同时加持，哪怕再重的眼病只要还有光感在，就能恢复的又快又好。尤其是老年眼病，像啊包括白内障啊、青光眼、干眼症、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等，都能通过除障通脉疗法来解决。我们眼病患者啊用过一段时间以后呢，就会发现哎，眼睛啊不再发黄了，眼球啊也变得黑亮了，看东西啊也一点点清楚了，眼前的那些飘着像他们头发丝啊、哎、小飞虫啊都不见了。我们老年人的身体好，视力好，可以出去去旅游，看看祖国的大好风景，可以和儿女们相聚，享受天伦之乐，这才是我们老年人应该过的生活呀。
1: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也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了解了维吾尔族医药的博大精深，更让我们体会到您医者仁心的济世胸怀。相信从这一刻开始，会有更多的患者朋友通过胡老师的治疗获得真正的健康。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对眼病康复问题进行深入了解。接下来呢，让我们接听眼病朋友们的热线。
2: 它是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是从古至今人们苦苦追寻的复明秘诀，更是众多眼病患者追寻光明的新希望。它就是维族除障奇方西域光明散，一个恢复健康视力的神奇方药。
3: 木得穴而能事。

0: 眼细胞代谢正常，眼道通畅，是保持视力正常的关键。维族除障奇方里珍贵的道地药材斯卡摩尼亚枝、西红花等，能够有效的除障通脉，打通干眼通道，快速恢复眼细胞代谢，让眼病真正实现逆转。
1: 维族除障奇方除障通脉疗法改变了传统一药一病的眼病治疗方式，从调整眼部代谢入手，排眼毒、通眼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解决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神经萎缩等眼病问题。
0: 维族除障奇方，内除眼障，外通眼脉，康复眼疾，守护光明，守护爱。
2: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首先呢，我们欢迎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吴老师啊，你好。
4: 哎，你好。
3: 我听你讲那个熊奶粉了，我们以后有没有机会用上啊？
4: 现在呀，正在给大家想办法呢，这两天啊就会有结果了。
3: 哎呦，要是能用上的话那就太好了。
4: 啊，您之前用过吗？
3: 哎，用过，就上次用过一整套的疗法，效果很好。我一直在想啊，什么时候还有，我肯定得多买一些。吴老师啊，只要是您推荐的都是好药好方，我相信啊，您推荐的东西啊都是经过您的精挑细选的，有奇效了才给我们用上的。
4: 哎，这一点啊您说的没错啊，但凡是我给大家推荐的都是我在临床实践总结出来的好东西。眼病呢发展得很快，一旦失明就没有任何挽回的余地了，所以啊它不像其他的慢性病一样没有那么多时间允许我们去试错。其实呢，我这么多年啊，我把眼病患者该走的路、该试的错我都替大家试过了，给到大家这些方法都是精益求精的，大家只要是坐享其成就行了。您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3: 就我这几年啊高血压，而且呢尿酸也高，血糖啊都是临界值，就是五年前开始啊，我就发现我这眼睛就有问题了。就最开始的时候啊，这眼睛胀，检查说是那个闭角型的青光眼，眼压最高的时候啊都50多，疼的呀都受不了，感觉这眼珠子、啊、都要胀出来了。
4: 急性青光眼如果控制不好，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失明，也就是医学上的长得暴盲。
3: 哎呀，这个太难受了，这五年当中啊，这又是激光又是做手术，一共做了4次，平时呢就不能停药，但是呢这几年的视力啊还是越来越差，视神经萎缩的也特别厉害，眼前的视野就看不全，就有个拳头大小，中间一块能看到，两边啊根本就看不到东西。这后来又合并了白内障，也是准备做手术的时候啊遇到您了，通过听您的节目啊才知道还有不手术不开刀把这眼病治好的办法。原来这位就有病就得去医院，人家说怎么治咱就怎么治，从来没想过用了民族医药这些特殊的方法来试一试的。
4: 其实啊这是一种惯性思维啊，因为各大医院的眼科啊都是以西医为主，久而久之呢就形成了这个观念了。就像昨天的节目当中啊我给大家讲的，我研究民族医药很多年，可以说啊这些民族医药在某些领域的治疗效果一枝独秀，他们各有各的特点。比如说啊藏医治疗心血管疾病啊，蒙医治疗骨病，维吾尔族医学善治眼病，傣医呢善治于治疗皮肤病啊，但是大多数人对民族医药都很陌生，就造成了很多好的方法啊，哎，我们用不上，我就觉得呀、啊、这样呢特别的可惜啊，所以呢才要尽我所能推广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因为随着国家对于民族医药的重视度越来越强，民族医药的优势也凸显出来了。您用药多长时间了呀？
3: 我用了有1个半周期这个药，
4: 啊，
3: 我是结合这个熊奶粉啊用了一段时间，效果才这么快这么好的，而且我还少用了半个周期的药，不然呢工作人员说我的情况至少啊再吃2个周期才行呢。
4: 熊奶粉啊属于除障通脉疗法的辅助方法，对热症。

0: 病效果突出，可以更快的康复重症眼病，缩短治疗周期。您原来视力是什么情况？
1: 原来是一个是0.08，一个是0.1。
0: 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1: 现在的眼睛一个是0.5，一个是0.6了。
0: 然后视力足足提高了8行啊！
1: 对呀、啊，现在我停药也快半年了，想去哪去哪，一点也不受影响。
0: 嗯，
1: 原来我还想着只要视力也能提高，视野大不大无所谓，那时候也没有这么高的要求。没想到啊，这视神经啊还恢复了，这视野也宽了。
0: 嗯，
1: 以前的眼角看不到地方，现在也能看到了。眼压用药的第一个月的时候啊，稍微有2天波动，以后啊就再也没有高过了。
0: 嗯，现在眼压一直很平稳了。
1: 哎呀，对，以前吧稍微一波动了，晚上疼的呀都睡不着觉，这一折腾呢就是一晚上。现在偶尔有波动啊，也没这块感觉了。
0: 嗯，
1: 最让我高兴的是这个白内障啊，本来啊都打算做手术开刀了，结果你说用那个西医治验奇方就给治好了，最后啊真的给兑现了。所以我觉得呀、啊、你推荐的每一样东西啊都是特别的厉害，熊奶粉的效果也特别的好。
0: 嗯，哎，只有好药材才有好疗效啊，这点是必然的。
1: 胡老师啊，还有就是我爱人呢，他从50岁啊就进入了更年期了。这两年开始啊，眼睛是一直干涩，眼睛总发红，脾气也大。平时呢，人工泪液啊、眼药水啊，一直都没敢停，因为我这个眼睛啊，耽误了工作，调动不了，还得在家养病，所以呢，我爱人也是很担心。本来他一直用那个西药维持的，这不后来有这个进奶熊奶粉以后，我就给他也吃上那个熊奶粉了，1天2次。就用到第5天，这眼睛啊就不干了，眼珠子转的时候啊也灵活了，一点也不磨了，还说晚上睡眠呢也好了，不做梦了。所以说我和爱人的都是受益者了。
0: 嗯嗯，这也是我为什么啊要给大家找好方法的原因了，因为啊他治疗眼病的疗效啊是特别的强大啊。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我是这样想的，胡老师，
0: 嗯，
1: 如果说有机会还能再得到这个熊奶粉，我想再买点儿备在家里，每年在春秋2季这个时候啊，还能用上预防的。
0: 嗯，现在啊，确实是眼病的高危期啊，我也想办法呢，看怎么能帮助大家。这两天呢，就会有消息了啊，注意关注咱们的节目吧。
1: 哟，那就太谢谢您了，胡老师啊。
0: 嗯，您别客气啊。哎，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嗯，那好的，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那如果您想深入了解这个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让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
3: 我叫王丽梅，我们一家三口都在服用扶正格排骨方，效果良好。现在我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老师好。首先呢，我谢谢工作人员能让我和你通上电话，没有你的帮助啊，我们全家不可能用上这么好的药。我今天打电话就是要谢谢你，要是不能亲口跟你说声谢谢，我这心里呀、啊、真是过意不去，晚上睡觉啊都睡不着。
0: 感谢您的诚意啊。您是哪个地区的呀？
3: 我是辽宁盘锦的。
0: 哦，多大年龄啦？
3: 我今年67岁。
0: 啊、哦，具体什么情况啊？您跟我说说。
3: 哎，好的，我们一家三口人吧，都花钱治眼睛。
0: 哦。
3: 哎呀，这真是个不小的负担呢、啊。因为吧，有了你的帮助，我们全家都受益了。
0: 嗯。
3: 遇到您这样专业又菩萨心肠的好医生，真是我们全家人的幸运。
0: 哎呦，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啊！咱们时间很紧张，您先说说您具体的情况，客气话咱就不说了啊。
3: 胡老师，今天通话吧，我也会占用你一些时间。
0: 嗯，
3: 因为吧，我们三个人都用药，其中啊，我的眼睛是最严重，我是糖尿病眼病，
0: 哦、
3: 这个肾病并发症也有了，眼睛这块吧，就是眼底出血，还有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
0: 嗯、
3: 还有那个黄斑水肿、白内障，就是玻璃体也有出血。

0: 哎呦，全是重症眼病啊。
1: 是啊，看东西吧都是模模糊糊的，就看个影子。医院吧都叫我说别抱啥希望了，我这半年多了都不治了。
0: 哎呦，经常啊有朋友啊因为医院的诊断而放弃希望了。哎呀，我想说的是啊，好方法不是谁都有的，只拿以前的经验来判断一定是耽误事儿的呀。
1: 这不后来关注了您的节目以后，我想我这有光感呢，还能看到点黑影，应该还有希望吧。
0: 对，
1: 所以我就试着打电话用上药了。不过当时吧都是正降，经济也不宽裕，我就先买了两个月的。这两个月用完恢复的还真挺快，和老伴儿面对面吃饭吧，我都能看到啊这是什么菜，也能看清楚老伴儿的脸了。原来那跟前了都是眼前就有那四五个黑影，你就是怎么转那眼球，哎，那这黑影就搁那眼前那不动。这不用上西域自然奇方以后，黑影都下去了。
0: 嗯，哎，您过去眼底出血是不是反复发生？出血过后呢，就做激光，对吧？
1: 对对。
0: 嗯，那就是了啊。你眼前啊固定的黑影是出血之后，通过打激光将这个出血给止住了，可是啊血块吸收不了，就形成了视野的损伤了。现在黑影消失了，说明啊这些出血完全被吸收了，非常的好。
1: 嗯，治这么长时间的眼病啊，我从来没用过这么快这么好的药，如果要是早点能用上，我这眼睛也不会耽误了。
0: 嗯，如果当初啊没有用上西域治眼奇方，那结果确实是不好说呀。哎，我们要庆幸的是啊，在您还有光感的时候用上了这个维吾尔族传承千年的奇方，把眼病啊彻底的治好了。
1: 对，这第二次买药的时候吧，我就特别幸运，正好赶上活动，又省下了一半的药费。
0: 嗯，
1: 还得到了免费的熊胆滴眼液和那个熊胆眼贴。我儿子吧，他看我这效果挺好，这回也不埋怨我了，然后他也用上了。
0: 嗯，您儿子眼睛是怎么不好啊？
1: 哎呀，他跟我一样也是糖尿病引起的眼病。
0: 好，
1: 那胡老师，我先跟您说说我老伴儿吧，他也在用药呢。
0: 啊，老伴儿是什么情况？
1: 老伴儿是白内障结膜炎，查出来有一年多吧。听你节目说轻症，说用外用的熊胆滴眼液和这眼贴就行，结果还真是，他用了两个月，用完之后吧，那白内障一点问题都没有了，那结膜炎也没再犯过，到医院里一检查说晶体透亮了。
0: 嗯，对啊，轻症疾病啊我一般都不会开这个核心药，只让大家用外用的方法就可以了。熊胆视力眼贴和熊胆滴眼液里面都有天然的野生的熊胆在发挥作用。熊胆呢珍稀名贵，排在四大动物药之首，特别是熊胆啊平肝明目，对于热症眼病效果很好的。老伴儿的病症本来就轻啊，用辅助方法两个月现在就彻底康复了。
1: 嗯，我现在也要结束治疗了，指导老师说现有的药用完，说我也可以停药了。我现在吧能看那20多米远吧，就是一个人出门啊这都没有问题了。路上来往的车呀，这回我也都能看清楚了。
0: 嗯，以您现在的视力啊，生活方面是一点困难都没有了，已经很好了啊。
1: 嗯，是，哎呀，这能恢复到这个程度啊，我就已经相当满意了。所以吧，我儿子看我恢复的这么好，他也用上了。
0: 嗯，他具体是什么情况？
1: 他也是糖尿病引起的眼病，不过他没有我严重，他也是眼底出血有过一次，也打过激光。后来吧眼底查出来说有黄斑变性，还有青光眼，眼压高，视力的就开始下滑。他本来吧是跑出租车的，这视力下降后就没法跑车了。但是那你说还得养家糊口吧，就面试了不少工作，但是都是因为这个视力的原因，人家都不愿意用他，就这么的他心情也不好了。这一郁闷，这视力更下降的快了。那左眼睛0.2，右眼睛0.2。

0: 红点算了。
1: 嗯，是，眼睛啊是心灵的窗口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80%的事物是靠眼睛识别的，老年人眼睛不好还觉得生活困难呢，更何况他那么年轻还得养家糊口，自然压力就更大了呀。
0: 我吧后来为什么不愿意治呢，就是我们老两口吧也是想着把这钱省下来给儿子治疗，因为他毕竟还年轻呢。
1: 是啊，可怜天下父母心啊，儿子的眼睛重要，你们的眼睛也重要啊。人啊年龄大了就盼着自己有一双好眼睛，有个好身体，吃的穿的简单一些都无所谓，有一个好身体有一双好眼睛，生活能自理才能活出尊严。否则呢很多人啊都是因为因病则辱，所以不管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都不能轻言放弃。现在您儿子的视力怎么样了？
0: 现在比原来强多了，最近一次测眼压左眼睛是14，右眼睛是16，他说这不才用半个月嘛，这眼睛就不疼也不胀了，眼药水呢也不怎么滴了，就现在他这一个周期一块用完了，这个视力左眼睛是0.4，右眼睛是0.6了。
1: 嗯，
0: 这回看东西也不变形了，就是左眼睛的眼角处还有一条黑斑没下去。我告诉他，我说你别着急，就是按量用，肯定能下去的。
1: 嗯，对啊，周期治疗一定会彻底康复的。现在啊，你们一家有共同语言了。可以交流用西域治眼奇方治好眼病的经验了。那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吗？
0: 就是当时指导老师开药的时候吧，他给我儿子开了两个周期的，我就寻思问问你说他这个情，就像我儿子这个情况，你说他能够用吗？两个周期。
1: 嗯，看他现在恢复的情况啊，应该不到两个周期就可以康复了。等再有一段时间呢，去医院做一个复查吧。到时候呢根据他的情况啊，我们再帮他做指导。您的情况呢可以停药了，恢复得非常好，包括老伴儿也一样啊，哎，也不需要再用药了。
0: 哈哈，那可太好了，太谢谢你了胡老师。
1: 不客气啊，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再见啊。
0: 哎，好的，谢谢您胡老师，再见。
2: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我叫马家。服用除障子含复方两个周期了，这效果良好，现在啊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胡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胡老师，你辛苦了。
1: 啊，不辛苦。
3: 嗯，胡老师啊，你一定要多注意身体，你只要好好的，我们病后的心里啊才踏实。
1: 啊，非常感谢您的关心啊。哎，今天打电话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呀？
3: 是不是我听到你讲重症眼病很适合用这个熊胆粉，我就想问问什么时候啊可以买到，我想买一点再配合西域治眼奇方吃上一段时间。
1: 金胆熊胆粉啊，它的稀缺性大家是有目共睹的，所以啊不是我们有钱啊就能买到的。哎，我是这么想的，我会尽我所能啊为大家争取，能让大家少花钱或者是不花钱就更好了。因为现在啊正是眼病的高危时期，大家需要更好的更多的好方法来治疗眼病，但是啊这个难度啊不会小啊，需要大家耐心的来等待。
3: 好的好的，胡老师，我这眼睛吧自从一年前开始啊你帮我治好以后吧，哎，一直都挺好的，可是啊毕竟我是一个人生活，我要更好的保护好我的眼睛，不能有一点问题，要不然我连身边啊连个照顾我的人都没有。
1: 嗯，您多大年龄了？眼睛是怎么回事啊？
3: 我今年70了。
1: 啊、
3: 我有两个儿子、儿媳妇还有孩子们呀、都跟着出去打工了。这不，自从老伴五年前突发脑出血走了以后啊，就剩我一个人了。
1: 嗯，
3: 原来吧，我这眼睛就不太好。老伴在的时候吧，带我去医院看过。医生说是白内障，本来眼睛看东西啊都模糊，这不老伴不在以后吧，这心情也不好了，一天到晚感觉无依无靠的，每天啊都是掉眼泪，眼睛嘛也越来越重了，眼前的雾啊也越来越厚了，看东西啊都是弯曲的，看个路扭扭曲曲的，看个筷子都是扭扭曲曲的，我这心里啊真的特

0: 别害怕。
1: 哎呀，很多人啊，老伴儿走了之后接受不了，哎呀，这坏心情再加上经常掉眼泪，只会让咱们的异常的黑胆汁、胆液汁越积越多呀，会加重眼病的发展啊。
0: 就是，这眼睛嘛还干涩，还怕光，还怕风，总觉得这眼里有东西一样，反正总有异物感。老伴走了以后啊，我自己啊再也没有去医院检查过了。
1: 为什么不去呢？
0: 因为这眼睛看不清楚，也不方便，还有就是啊也没有钱，我也不愿意啊伸手向孩子们要钱。你说孩子们呀打个工啊挣个钱现在多不容易，这孩子啊还要养活他们的一家人，真的我真的不愿意问他们要钱。这不到2020年的时候啊，我自己做饭啊都难了，买菜啥的也不敢上街了，都是左邻右舍买东西的时候帮我捎点，就这么凑合着过一天算一天吧。
1: 哎呀，是啊，现在年轻人的压力也不小啊，所以啊我经常讲啊，儿女再孝顺，他们有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有家庭有孩子，他们不可能一天24小时陪着我们。老伴儿啊再体贴也不是我们自己的眼睛，想去哪儿就能去哪儿，只能靠我们自己啊来救自己。年龄大了最有保障的就是自己，有个好身体，有双好眼睛，自己不遭罪，更不用拖累孩子们，轻轻松松自由自在，是不是啊？
0: 是啊，你说的一点不假。也就是前年春节吧，这不大儿子一家回来过年了，都进到家门了，我还没认出来是谁，还是啊孩子喊我说奶奶奶奶，我才知道是我大孙子回来了。那个时候啊他们才知道我这眼睛不行了。过完年啊，孩子啊赶紧就带我去医院做了检查，医生说是白内障，说让赶紧做手术，而且啊这眼底啊黄斑干性病变了。
1: 你看东西一旦变形啊，说明黄斑区就有问题了。但是啊，你这个眼病做手术啊，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啊。手术做了吗？
0: 做了，换了一个人工晶体。手术以后吧，看东西比原来稍微轻了一点，但是变形吧，也没有减轻，因为看得清楚些，这不变形啊，感觉更严重了。你不知道看那碗、盘子、杯子那个口。都不是圆的，直的东西啊，看着都是波浪形的。大夫说这个黄斑变性啊，可以打一种针治疗，但是这种针吧特别贵，至少啊得4-5万呢。
1: 你说的应该是雷珠单抗，这个针确实不便宜。
0: 这贵不说，关键是啊有副作用，还不敢保证效果。这不我一想，最后啊也没有打，就这么的，又过了有半年左右吧。这眼睛啊又模糊看不清了，比以前还严重了。
1: 后发障出来了。
0: 这不后来吧还是邻居啊给我介绍你的方法，说你这是啊维吾尔族流传千年的古老方法专治眼病的，我觉得这应该靠谱，就打电话先订了一个周期的药。这不后来赶上活动，我就又买了一个周期，熊胆滴眼液和这个熊胆眼贴也都得到了。当时啊也没期望说有多大的效果，只要能生活自理就行。
1: 那用药之后有什么变化了？
0: 原来吧也就看4-5米远，哪哪都是雾，一见光啊眼泪就唰唰的流。这后来啊你算是啊给我治好了，现在啊可以看很远很远了，感觉就和没得眼病之前差不多。现在啊走在大街上可老远啊就能认出来对面是谁了，看东西吧也不歪了，自己出个门做个饭干点家务都不成问题了。
1: 真好啊，真正实现了生活自理不求人了。
0: 现在啊两个周期的药用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一直没用，我正着急啊，等着什么时间啊有药能送熊胆粉了，我得再买点巩固巩固。
1: 哎，您刚才说停药一段时间了，那停药之后眼睛有过波动没有啊？
0: 没有波动，没有没有，一直都挺好的。
1: 在这么短的时间啊停药之后没有任何的反复，哎，那就不用再担心以后了。根本治疗和隔靴搔痒的治疗是不一样的，今后啊只要你心情好，吃得好睡得好就可以了。
0: 真的吗？你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那除障泽、海复方和这个熊胆粉我就不用再继续用。

0: 呢？
1: 嗯，不需要了。再加上啊，你就是有钱也不一定啊能买得到的。哎，手里那点药啊，吃完就好了，照顾好自己就行了。
0: 哟，那太好了，太感谢你了。
1: 不用谢啊。哎，那么现在还有很多的朋友啊打进电话来咨询，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啊。
0: 胡老师，再次感谢你。胡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自古为医，善治眼病。如果您也想通过西域治眼奇方早日康复眼疾，重见光明，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好的，我们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
3: 胡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胡老师啊，我今年69了，我想运用你推广了这个西域治眼奇方。哎，你看呢，是不是的？先把这个眼睛的情况啊跟你说一下。
1: 嗯，好的好的，您说啊，我听着。
3: 我就是20年前嘛，这个双眼呢、啊、做过激光近视矫正手术。
1: 嗯。
3: 最近这半月啊，这个左眼呢、啊、又做了一次手术。这个手术啊之前呢、啊、大夫诊断，第一是这个双眼呢、啊、黄斑前膜，第二就是、啊、这个左眼呢、啊、黄斑玻璃体牵拉综合症。第三呢就是这个双眼白内障，第四啊就是双眼高度近视，第五啊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双眼近视矫正手术以后啊将近20年了。
1: 大夫诊断完怎么说的呀？
3: 大夫诊断完了就让我住院了，说这个左眼呢、啊、比这个右眼重，建议左眼呢、啊、得动手术。说这个手术啊可以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这个白内障，第二个就是直接把这个黄斑前膜里的那个膜啊给剥离一下。正常白内障手术啊也就几分钟啊，可是我这个做了一个半小时，而且啊到了就是长效的模样。这个手术后啊输了2天的药，后期啊就是我回家自己滴了个眼药水。一个礼拜之后啊去拆线，拆完了以后啊过2个礼拜啊再去啊通过这个 OTC 扫描检查，就这么个过程。
1: 嗯，那做完手术之后视力达到期望值了没有？
3: 就是没有嘛，所以说才考虑啊用你推广了这个西域治眼奇方试试嘛。没动手术之前呢，这个左眼视力啊是0.04，右眼呢是0.2。做完这个左眼呢手术以后啊，左眼呢看手机上的那个字儿啊，已经看不清楚了。离远一点呢能看见东西，但是变形了。比如说手机啊是这个长方形，变成了这个方形。墙上的那个电视啊变成正方形了，而且啊还变大了，墙体啊还是有弯曲。大夫说我这个眼睛呢等2-3个月以后啊配了个老花镜啊矫正。我以前是这个高度近视，手术以后啊变成花眼了。就是、啊、这个远视啊可以，近视啊就看不清楚了。看电视啊也不行了。但是右眼呢没动手术，现在呀、啊、手机上的小子呢都能看到，但属于这个高度近视。
1: 就是原来近视手术以后呢变远视了，看不清近物啊，得需要配花镜来矫正。
3: 嗯，对，
1: 两个眼睛啊，一个近视一个远视。哎呦，你这太折腾太麻烦了。那你想用西域治眼奇方达到什么样的诉求呢？
3: 弗老师啊，听你讲课啊，你说经过一段时间就说治疗以后啊视力啊能提高，我现在那个要求啊并不高，保持这个眼睛啊不再就说往下发展了，要是能提高一2行啊那就更好了。另外啊我有这个慢性的脾胃虚寒，这个大便不成形，要是拿到这个西域治眼奇方啊，麻烦老师啊指导我怎么用。
1: 您对自己的要求比较低啊，但是我们对我们的要求不能低啊。您的视力不能只考虑现状，如果呢您的眼睛得到很好的治疗以后，视力应该会有大幅度的提升的。您这个情况从一开始啊，异常的黑胆值、胆液值都在大量的产生，这些垃圾毒素呢始终在危害您的眼睛，这和高度近视有关系。您做完手术以后，一只眼睛前后径缩短了，所以成了远视， 其实啊，您做完手术，黄斑前膜暂时去掉，但是引起了黄斑的损伤，血细胞排列不整齐了。黄斑前膜是怎么出现的呢？就是因为灶火上行，毒素积累，包括外界的紫外线、蓝光的光损伤，刺激黄斑了。所以黄斑表面呢，就会出现一层膜，这层增殖的纤维膜覆盖在黄斑区，挡住了视锥细胞，造成视力下降。这个膜呀，就是做手术去掉以后，因为你根本问题没有解决，灶火毒素经常伤害它，光毒经常刺激它，这个膜呀还会长出来的。所以怎么办呢？要通过西域治眼奇方，把眼底异常的黑胆汁、胆液汁清除掉，然后呢，这个膜啊逐渐的自己啊就会下去，而且啊你去掉了以后还不会再增生了，这样呢你的视力啊才会提高上来。关键呢要修复活化眼底的黄斑细胞，这样呢才能够真正的提高视力，包括白内障，这个治疗比那个容易多了。
3: 哦，什么时间能有药啊？还有你说的这个熊胆粉啊，傅老师。
1: 除障泽海复方啊，因为这个药材进口问题，在全国各地断药了，导致重症眼病患者用药困难，情况紧急。为了缓解这种局面，其实啊，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帮大家想办法，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高品质而且啊价格可以接受的熊胆粉，让大家先用上。但是呢，因为啊没有把握的事情呢，我不能轻易的去给大家说，中间的这些曲折的过程呢，我也不愿意跟大家多讲。好在呢是经过努力啊，预计这一两天内就有结果了。这两天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关注节目啊，一有好消息，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好吧？
3: 行，哎，那就谢谢傅老师了，辛苦你了。哎，我左眼呢，做完手术以后啊，说这个右眼呢也可以动，哎，我坚决不动了呀。我要用啊你这个药啊和这个熊胆粉呢、啊、治这个病。
1: 自己的眼病啊自己做主，治疗眼病一定啊不能随波逐流，要有自己的判断和主见。其他的朋友也是一样的。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再见啊。
3: 好，哎，傅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最后要再一次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眼病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您也想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交流，都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 400-996-9819，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